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昨天呢，在节目尾声啊，还有两位朋友打来热线，没办法接到直播间了。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记录大家的信息。如果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电话再说一下，是济南的区号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也有我们的交广帮忙的号啊，在抖音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同时呢，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从这个高考考试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高考志愿的填报过程当中了。有一些家长啊，有一些学生会比较的迷茫，所以说呢，近几年呢，我们呢在晚上的6点到7点呢，就开通了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们呢会请相关的这个大学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家长、咱们的学生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那么怎么来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广播线上就是6点到7点，每天晚上6点到7点锁定交通广播的高考进行时。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包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前几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呢，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昨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齐鲁工业大学。那么今天我们请到山东政法学院，明天18号山东理工大学，19号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可能啊，我们不是要报这所大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听一听还是对自己会很有受用的啊。再说一下，大家呢可以关注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我们交通广播也同步直播啊。咨询热线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最后给大家介绍还有我们的福利了，就是安利一款自用很久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专柜呢150毫升正装近1000元，今天呢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只要499元。如果喜欢用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要抓紧时间入手了啊。那么这次618呢，我们还额外赠送了很多的小样，我数了数得有8件实用的赠品吧，有这个精粹水30毫升小样2瓶，精粹乳15毫升的小样2瓶，防晒20毫升的小样2瓶，还有面霜7毫升的小样2瓶，还有礼盒礼袋，一次呢帮你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配齐了，你旅行啊出差都能用得上，平时呢咱们也可以用，因为到换季这个泛红啊，上妆卡粉啊，干燥起皮啊，精粹水都能帮你解决，真的是去美容院的钱都给我们少了。这次呢咱们准备囤货送礼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您就可以抢购了。这个今天下单明天就发货，收到之后呢，咱们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先拆开小样涂在耳垂呀、手背上试用，万一不适合或过敏，只要正装没有拆封直接退，运费呢我们来进行承担，每单都有运费险啊。再说一下，这个是499元，到手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加上8件实用的赠品，还有免费试用和运费险，非常的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这个初夏呢，天气非常的干燥，气温升高啊，除了我们的皮肤要补水之后呢，我们的嗓子啊，身体啊，也要温润一些啊。非常高兴呀，非常兴奋的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这款黑蜂雪蜜。这款黑蜂雪蜜呢，在我们交通广播也是一款明星产品了，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呢都来回购，品质呢大家完全放心，包装也很好。所以说呢，你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这个比如说端午节到了啊，父亲节到了，你作为过节送礼啊，居家囤蜜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首先呢，来跟朋友们说一下这款黑蜂雪蜜呢，它呢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黄金蜜源带，它是处在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是纯净的，就没有污染啊。而且呢，是谁来采蜜呢？是由珍稀的东北黑蜂。我们了解到这个黑蜂啊能 抗寒，好像能扛零下30度左右。在椴树盛花期呢，就开始自然的成熟酿造，配料表呢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老人孩子安心放心的吃就可以了。这个雪蜜呢，这个雪体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质地很细腻，入口呢是有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就有一些这个蜂蜜啊，你入口啊是齁嗓子甜嗓子，但是它不是很甜，但是呢它就是那种蜂蜜啊椴树的那种清甜温润，早上呢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当然因为它是那种固体的吧，所以呢你作为搭配早餐呐、酸奶啊面包啊，口感刚刚好，全家都很适配。端午节到了，父亲节马上也到了，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呢不用纠结，这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啊，体面实用，咱们送的就是健康，送的是心意，寓意呢日子甜甜蜜蜜，我觉得这个寓意太好了啊。我们的专属福利，500克装的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加的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反正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是一次入手5瓶啊。这样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过节送礼的居家囤货的朋友，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呢我们把天然的好蜂蜜带回家。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7: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8点19分，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好，我们来有请潘女士。你好，潘女士。哎，你好，潘女士。
10: 哎，喂。
9: 你好，是咱们滨州阳信的朋友是吧？
10: 对，我姓韩。
9: 啊，你姓潘啊？
10: 姓韩。
9: 哦，姓韩啊，韩女士啊。嗯，这样你有什么问题？你说一下吧。
10: 啊，就是我们那个耕地 旁边一个一个道路，邻居把这个道路呢开展成自己的耕地了，现在已经种上玉米了。这个问题呢反映了很多，现在还没有解决。
9: 就这样啊，韩女士，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到底是反映这个耕地还是反映这个道路？
10: 道路
9: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道路原先是3米8宽，现在是2米4宽。
9: 哦，以前是3米8，现在是2米4。
10: 对，那个那一米多被那个道路旁边那个邻居把它给种耕地了。
9: 就是你的邻居的个人的行为，把他就是把这块道路，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吗？你那个道是一个水泥地啊，还是个什么柏油路啊？
10: 啊，土地，
9: 一个土的。
10: 啊，因为它是耕地里面嘛，它没有那个马路什么的。
9: 哦，就是说的，它就是在耕地的中间有一条这样的土路是吧？
10: 对。
9: 啊，它就是那这条道路是不是也就没有名字？
10: 对，是村里的。
9: 啊，是村里的。
10: 对。
9: 嗯。然后就是通行不方便。
10: 对，因为那个拖拉机啥的过不去。
9: 哦，2米4正好拖拉机过不去了。
10: 对。
9: 它是整个的，就是这一条路都给弄窄了吗？还是它只是有部分地区部分的路段给弄窄了？
10: 嗯，从头到尾。
9: 从头到尾大约是多长？
10: 长嘛，长的20-30米吧，长没量，我光量它那个宽了。
9: 不是，那你目测一下呗，就20-30米。
10: 对。
9: 20-30米，也不是很长，但是平时的时候，你们这样拖拉机都能开过去。
10: 对，现在那个电动三轮车不行。
9: 啊，那就是像这个耕地是人家的吗？就这一块儿，还是他自己就扩了？
10: 他自己扩的，
9: 自己扩的啊、哦。那你像你们什么村委啊，或者是当地啊，是怎么反映过吗？
10: 反映过。
9: 都反映到哪个部门了？
10: 他这个问题，他去年他就整了一次，打的12345，去年给整了，当时留下证据。
9: 不，就是这样的哈，就是韩女士，咱们就说反映到哪个部门就可以了。您当时是反映到哪个部门了？
10: 1-2-3-4-5
9: 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10: 没有部门给我回复。
9: 工作人员吗？
10: 没有联系我，只有1-2-3-4-5给我一个回复。
9: 啊，就1-2-3-4-5的接线员给您的回复是吧？
10: 对。
9: 啊，去年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0: 去年解决了。
9: 去年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去年也是这条，就是同样的这条路吗？
10: 对。
9: 对呀、啊。
10: 嗯。
9: 啊，那今年就是他又挖开了是吧？
10: 对。他把树来刨了，就把了刀了，都把那个地方种上玉米了。
9: 哦，那就是今年你又反馈了吗？
10: 反馈了。
9: 什么时候反馈的？
10: 我就这个问题，我发现是年前。到了年春节，我就打电话，就说我们山东不是能换届选举吗？
9: 不，咱们就先不说这个了，韩女士哈，您就说你反馈的，就是你春节之后反馈的，还是春节之前反馈的？
10: 不，
9: 春节之后，你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春节之后反馈的，就是那个时候反馈了一次，到现在没有再反馈是吧？
10: 我那个6月9号我又反馈了。
9: 6月9号。
10: 对，6月9号我打的那个12445。
9: 那有给您回复吗？
10: 昨天回复了。
9: 昨天回复了，说什么？
10: 12345回复的，他说，道路已经，整理好了。昨天我回家看了看，我也录照片了，没有整理。
9: 说那个道路已经整理好了。
10: 对。
9: 那你可以再给他们打电话，你说并没有整理好啊。
10: 我当时说了，他就说，那边反应已经好了。
9: 那边反应已经好了，哪边反应啊？
10: 我说。他就说
9: 这样，韩女士啊，您稍微再换一个地方，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畅通的，现在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您的声音了。
10: 现在呢？
9: 现在可以了。
10: 就昨天我就说过他没有整理，他就说如果我感觉不合理就让我违法。
9: 什么？
10: 让我自己违法。
9: 让你自己来维权是吧？
10: 对。
9: 哦，那我们先那个什么来，就是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下节目之后，那么咱们你现在是在村子里啊，还是在镇子上啊？
10: 村子。
9: 村子，然后你就直接打的12345。那他说的是哪个单位给你回复的？道路已经整好了。
10: 他没有说，他就说给我回复，我说没有，没回复。我问他哪个单位，他不清楚。
9: 他说不清楚。
10: 对。
9: 啊，那您这个村，您这个村叫什么村？
10: 造阳村。
9: 造阳村。
10: 对。
9: 嗯，好。这样我们下节目先核实一下，然后问询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吧？
10: 啊，可以。
9: 嗯，好嘞啊，好，再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韩女士的问题呢，我们下节目之后，首先我们得跟村里先核实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姚先生。你好姚先生。
11: 你好。
9: 哎，你好，是潍坊的朋友是吧？
11: 对，潍坊的朋友。
9: 嗯，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11: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边就是这个路口上就是凤凰街正营路，
9: 嗯，
11: 然后这个路口是最近那个新公示上的这个卡口的一个设备，就是违停的那个，就最后才知道的。但是今天早上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从小区门口走和家人嘛开车，就是说需要观察这个正营路上就是南北，然后两侧这个来车也没坐长时间停留，然后就是说被记录成这个就是包括给这个登记的手机号打电话，然后就是违停驶离，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合理的。
9: 哦，稍微等一下，
11: 交警那边打电话沟通。
9: 咱们说一下哈，你是什么时间出来的？就是被抓拍了？
11: 不是被抓，他是这个是这样的，他是7:35左右，今天早上。
9: 啊，7:35。
11: 对，7:35左右，然后从我们小区门口，因为这个。这个宿舍这个门口吧，正好就冲着正营路和这个凤凰街正营路这个路口，它这个设备上也很近。然后正常，因为又是早高峰嘛，包括平时就是咱也正常在需要观察这个左右来车嘛，才能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但是这个原先都没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早上第一次发生。然后刚刚我去跟方子交警那边去打了第一通电话。然后那边的话是说他是有一个时间的，然后说是我当时没听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但是就是说他说是有一个时间的，但是从我的实际感受来讲，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记录确实是时间秒数非常短
9: 啊，就是你在那儿停，你停了多长时间啊？
11: 没有多长时间，就是十秒到15秒之间吧。你必须得观察这个左右来车，有的时候早上高峰，尤其是从正营路从北向南的车辆也非常多。
9: 那他那个给你收到的违停信息怎么说的呢？
11: 就是说要尽快驶离
9: 啊，就尽快驶离。
11: 对，我觉得那这个小区门口离这么近，也不可能不出了吧？
9: 啊，对，是。
11: 对，包括而且也是从这个观察这个交通路况情况下，也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设置也不合理。就是咱这个打电话目的呢，包括沟通，就是说不是说希望说这个啊不设这个设备还是怎么着的。我觉得说如果设置说是因为长时间的停啊，包括可能像咱一些火车站什么，就是说设这个3分钟5分钟的，我觉得能稍作理解。但如果说是刚出小区门口，你稍作停留肯定是要观察的，如果是连观察都不观察，那这个设备就没有意义了。
9: 是，
11: 不是，
9: 对，
11: 不是说设备了，就是咱这个正常这个行驶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有这个安全隐患。
9: 对，
11: 是
9: 啊，这样就是方子交警这边那个负责的是吧？
11: 对，方子交警负责。
9: 行，好嘞，我们下节目之后抓紧跟方子交警这边取得联系，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11: 哎，行，好吗？
9: 嗯，好嘞，好，谢谢姚先生的反馈。
11: 好，
9: 再见。好，大家有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疑问呢、麻烦事儿啊、烦心事儿，您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好，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郝先生。你好，郝先生。
1: 哎，你好。
0: 嗯，是滨州的朋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您反映的问题是？是什么？嗯，
1: 滨州市博兴县，我们这里边县里有一条路叫英雄路。
0: 嗯。
1: 这条路呢，它那个县里给设了一个区间测速60码。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通行。它这个路呢，主要是我们从县城到我们县的工业园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必经之路，不是说必经之路吧，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路，但是呢，只有我们私家车走，这个路上不走大车的。
0: 啊，不走大车。
1: 对，然后它限速这个60，它很影响我们正常通行啊。我为什么说它影响了？因为同样路段，它这个路是建在哪儿了呢？那个我们县有一条叫南水北调，你知道吗？那个河，它建在河边了。这河边两侧呢，它也没有那个超市，也没有人群，它两边都是田野，
0: 就是全是田野，也没有那种小岔路口吗？
1: 嗯，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但有，
1: 对，但有，但是同样道路，它别的路限速都是70、80，唯独这条路大家都走多了，走惯了，它限速60码了。
0: 嗯嗯
1: 嗯。
0: 哎，它算是一个城区主干道吗？
1: 不是不是，它这相当于一个环交路，
0: 一个环交路。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为什么我说它不大合理啊？因为同样路段，它这条路从博兴往西一直能到高兴，往东的话一直到东营那边，人家同样的路段都没有限速。
0: 嗯嗯。
1: 唯独我们这边给限速了。
0: 嗯。
1: 嗯。
0: 哦，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说这个英雄路是属于县城的一个普通的主干路是吧？
1: 算不上，他在属于郊外了。
0: 郊外了。
1: 对。
0: 嗯，就是两侧几乎没有这个，就是那种小道，就是人行道是吧？
1: 他两边，他的左边是河，他没有道。
0: 嗯。
1: 他的右边呢是那个麦田。有那个农民下去种地走的路
0: 啊啊，就是路也很好走。
1: 对对对。
0: 啊，好，行，好，这样就它属于哪个交警负责呢？哪一个？像博兴县这边？
1: 嗯，应该是交警大队吧。具体说不上来。
0: 具体说不上来，行。那我们的记者下节目之后，我们询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啊，如果就是也周边也没有人，也没有骑自行车，也没那么多岔路口，那就是平平坦坦的一条路，看看能不能就是您被抓拍了吗？
1: 我被抓拍，我说实话，我是被抓拍过一次，
0: 嗯，
1: 但是他抓拍我几次都不要紧，
0: 嗯，
1: 主要是他很影响我们这边正常通行啊，
0: 嗯，
1: 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他抓拍我5次10次都没关系。
0: 哎，那个车流量很大吗？
1: 车流量之前是很大的，但是他搞了一个限速60，谁还敢走那边？你现在这个车，你说在这种路况下，谁去跑60码？
0: 嗯嗯，好，这样我们下节目之后先跟交警，然后我们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吧？然后如果就是，确实周边也没有任何的东西的话，那看看能不能提速，行吗？
1: 哎，感谢，非常感谢。
0: 嗯，好嘞，好，郝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这个时间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啊。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的一个精粹水，真的非常的好用，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如果呢你正在用，或者呢以前的时候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有一个福利价。因为专柜150毫升的正装呢它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广播的专属价格只要499。又赶上618了，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呢争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福利，就是我们给大家要了很多很多的小样，有这个 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小样两瓶，精粹乳15毫升的小样两瓶，防晒20毫升的小样两瓶，还有面霜7毫升的小样两瓶，这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啊，这是我们能争取到了最大的福利了哈，还有礼盒礼袋，一次呢帮你把修护、保湿、紧致、防晒全备齐了，你不管是旅行、出差都能用得上。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4就可以了啊。大家就想，哎，这么便宜，而且还能这么多赠品，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呢能把价格打下来。而且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旧货之后啊，您可以先拆开小样用一用，万一不合适或过敏的话，只要正装没有拆封，直接退，运费我们来承担。499元到手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加8件实用的赠品，还有免费试用和运费险。怎么购买？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马上端午佳节了，然后父亲节马上也要到了啊，真的是有很多朋友说，又到了这个节日了，过节送礼啊，送点什么呢？你看看，有粽子，有糕点，感觉呢还是没有什么新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您送着真正走心、实用又养人的礼物，那就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这个是优质的刺身，送礼呢非常有面子，而且全家都能吃，主打一份健康和安稳啊。大家都知道海参呢营养丰富，然后富含优质的蛋白，也是全家老少呢都这个适配的一个滋补的好物啊。我们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款的，精选的呢是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原生态的刺身。首先它那个水质就非常的纯净，然后这款海参呢自然生长，周期呢充足，每一只都营养饱满，配料表也很干净，就只有海参纯净水是零添加的，没有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解冻即食，无需泡发，简单加热就能上桌。当然呢你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美味也都没问题啊，端午家宴添一道硬菜，走亲访友呢孝敬长辈，咱们不送这个浮华的礼盒啊，就送一份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说一下价格，因为这款海参的品质非常的好，原来呢每斤是499元的深海海参，这样端午的特惠每斤299元，咱们家庭囤货呢你可以选那个5斤套装，1495元，5斤送1斤到手6斤，然后如果是亲朋好友呢咱们可以多选那个8斤的套装，2380元，加送2斤，到手呢足足10斤，就是越囤越划算啊。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锁鲜，保留每一口深海的新鲜。端午咱们送礼啊，真的是一个 非常优质的礼物。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牛虾仁，
5: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从来不说话，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

0: 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每个工作日的周一啊，这个美国工作日的8点到9点呢，像周一到周五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交广帮忙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这个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也有我们的号，抖音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的最新消息。昨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记者是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至到昨天23点，此次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这8人受伤呢，都为轻伤，已经是全部出院了。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防地震次生灾害引发安全事故，大柴旦辖区全部的文旅经营场所以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的关停管控。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咱们山东啊，有9个城市明确了秋假的具体时间了。像昨天呢，潍坊市教育局就已经公布了秋假的放假时间，是11月6号周五、11月9号、10号周一、周二，这样衔接周末形成了5天连休。潍坊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统一执行，幼儿园、中职学校参照执行，加上潍坊呢，山东啊就已经有9个城市公布了假期时间。不知道咱们当地啊，咱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学生有没有知道？我看了一下这9个城市，分别是哪儿呢？还有济宁、青岛、烟台、日照、聊城、滨州、威海、泰安，咱们山东这9个城市都已经确定了秋假的具体时间了。我们希望其他的这个几个城市啊，能够尽快的出台啊，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孩子们又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端午啊，畅行全程的消息。因为端午假期马上到来了，为了满足市民游客返乡探亲、购物游玩、文旅出行这些多样化的需求，济南公交集团呢是推出了系列特色的公交出行服务，来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这个享欢乐、畅行全程。针对端午假期高校学生集中返乡外出游玩的出行需求啊，济南公交呢就整合了住籍高校学生出行的大数据啊，这份大数据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啊出行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共是有10条轻途快巴系列定制专线，打造直达校区、衔接地铁、定时定点的专属出行服务。比如说呢，你看我看到有济南电子机械学校到地铁彭家庄站、山东协和学院郭店。

0: 校区到地铁彭家庄站，还有济南科技学校到地铁鲍山站等等，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到地铁紫薇路站，山东中医药大学医学中心校区到济南西站等等等等啊，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出行呢更加的方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可以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遇到占线呢，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今天呢，如果没有打通占线的话，咱们明天8点钟还可以一早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4: 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看到在平台上今天啊，这个回复旅游的朋友特别的多。你看马上这个到了暑假了，另外呢我们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也都考完试了啊，大家很轻松。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咱们可以跟家人啊合计合计，带着爸爸妈妈呀，带着孩子，咱们可以出去玩一玩了。然后这几条线路呢，基本上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好，因为这几条线路呢都是一些宝藏的线路，报名非常的火爆。比如说我们这个欧洲四国游，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本来给大家安排了2个出行日期，一个是8月19号，一个是8月12号，没想到8月12号早就已经封团了，就爆满了。我们现在呢还有几个名额是8月9号出发的。这次带大家去到哪儿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这只是一个概括。这样呢我们是深度12天的游玩啊，比如说卢浮宫啊、凡尔赛宫、瑞士的雪朗峰，然后呢我们都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因为我们这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的高端定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去到这个之行欧洲四国行，咱们去到哪一个景点或者是去到哪一个地方，我们是有 VIP 通道的。而且呢我们不是在外面看看，我们是一定是要进去仔细的去看一看，去游览一下，去欣赏一下。另外呢咱们因为咱们的欧洲初体验呢也不让大家留遗憾呢，我们呢将会漫步在浪漫的巴黎啊，乘坐这个船夜游塞纳河，还有深入到德国，在天鹅堡新天鹅堡来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可以投下对未来的期盼。另外呢我们乘坐这个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会前往瑞士的五渔村来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总之呢咱们去到的这些景点呢都是精心给大家安排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山顶特色餐，有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得也很舒服啊。只有这一个出发日期了，就是8月9号，而且呢这个人数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啊，这个报名的机会。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您可以拨打来问询和来进行报名。再来说一下我们新疆北疆三湖这

那是当地的四钻酒店，休息好了咱们才有体力玩。然后地道的美食呢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什么新疆拉条子、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特色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两个出发日期，7月12号、7月19号，是双飞8天的行程。我们还有江西的行程啊，是6天5晚，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4号。咱们这四条线路呢，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呢，您统一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看看哪一天我们干什么，到哪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啊怎么样的美你都能够看到啊。我们每一天吃什么都有，我们的报名的电话都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你就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报名咨询热线微信都是一个号啊，156-0640-1011。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你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钟到10点钟，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今天呢是6月17号，周三，为期4天的高考还有3天的中考都已经落下帷幕了，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孩子已经放假了？昨天就遇到我们听友啊，就说哎，想带孩子出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呢，我们就一对一的啊聊了一会儿。带孩子呢，如果是国内游，推荐的去新疆看一看啊。其实新疆去一趟是不太够的，去3趟差不多刚刚好哈。南疆一趟，然后呢伊犁一趟，然后北疆再走一趟。那现在我们主持人英荣也正在新疆跟大家呢一块玩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新疆游。那我们主持人 Alice 呢也是刚刚从重庆回来。你看每次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就是不一样啊，我们的小伙伴跟着主持人一块儿出门。今天的唱游天下方言大挑战，进群的小伙伴呢已经开始挑战上了哈。既然放假了，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用你的家乡话说出暑假出去玩跟唱游天下，就10个字，不太难吧，发到群里哈，跟大家一块儿听一听乡音和方言。目前我看到哈，鲁毕大家庭特别的活跃，你看吉星高照，还有八公蟹、刘元鲁少年扬起脸庞都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你想加入你的专属城市群吗？现在呢就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之后呢，有一个添加好友，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 非常好记哈，山东电视台1011是我们的调频。然后呢就可以呀、加入之后加入自己的专属城市群，我们呢是把鲁 A 鲁 B 鲁 C 啊，就是各个地方按照车牌号不同给分编了各地的城市群。那加入之后，今天的方言大挑战，请你的家乡话说出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就10个字，不太难吧。不过呢真是暑假出去玩跟着我们畅游天下的话，我们安排的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你现在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是西北还是南方，都给大家安排了行程，还有专门的亲子游，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到了。我先来简单说一说哈，最近的行程就给大家安排了2趟新疆。那6月20号呢是跟我们去新疆的伊犁，7月份就不一样了哈，7月份没办法去看花海了，那我们呢就给大家安排了3湖的行程，去阿勒泰，去天山天池看一看我们的喀纳斯湖。当然出国也是非常多的行程了，如果想跟我们去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话呢，我们呢也是安排了欧洲游，在8月份带着大家出去。还有呢可以去尼泊尔感受一下那个国家的一份宁静。英国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2个字可以看到哈，我们主持人杨洋带队的一次英国游，带着大家去英伦三岛。好多的朋友加入我们了，再来欢迎一波我们的好朋友哈， COP08 还有成就梦想，欢迎帅气大鹏，还有明亮，还有这位叫就为别人叫我一声老板，这名儿挺霸气的。好的，先来看一看我们方言大挑战几位听友他们的家乡话，哎，给你什么感受？先来听来自鲁毕大家庭。
1: 暑假出去耍，给畅游天下。
0: 暑假出去耍，哎，这一个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哈。暑假出去耍，这是青岛话吗？再来听一听其他小伙伴的八公蟹。
2: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你看你看人家就不一样了是吧，看来青岛各个地方也都是不同的。再来听听我们听友刘元鲁他怎么说。
3: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再来听少年扬起脸庞。
4: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哎，这唱起 rap 了哈，很有节奏感，一看就是少年，难怪名字就叫少年扬起脸庞嘛。我们家小朋友现在也是动不动就是嘿嘿 check no 煎饼果子来一套。还有我们的老听友了哈，来自这么近那么远，他说打卡70一天，哎，这一天一天的过得也是真快呀。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群里的小伙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请用你的家乡话说出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要说到这个出去玩啊，除了暑假哈，咱们山东的孩子啊又有秋假了，前段时间呢是春假，现在又有秋假，就是让孩子们多一点跟大自然接触的这个机会哈。山东的这个秋假呀，好多地方啊，济南、烟台、潍坊，11月6号、10月9号到11月10号，连着5天呢，就是连着周末就可以5天。日照疗程呢是11月4号、11月6号，连休11月4号、11月8号。青岛呢，刚才我们这几位挑战的小伙伴秋假来了，11月5号到11月9号，也是整整5天的时间。济宁、滨州也是11月5号到6号，连起来呢也是能够休5天的时间呢。威海稍微晚一点点哈，是11月11号到11月13号，再拼接周末也是5天的时间。泰安更晚哈，11月16号到11月18号。怎么样，这样就有数了哈。到11月份的时候，想着秋天来了，外面的红叶，好多好漂亮的秋景，都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也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秋假，去秋假玩一玩哈。先来说说我们暑假吧。其实暑假呢，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出去玩的话呢，还有两个全都是亲子游的行程。而且呢，有一个呢是不想坐飞机想要坐高铁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皖赣山水亲子双高6日纯玩游。发团的时间呢，分别是在7月28号、8月4号。那价格呢，成人是4999元，14周岁以下的孩子4599元。昨天遇到呢，就说要把孩子直接给我们的，这个我做过家长哈，心里特别的理解，就是如果已经天天带孩子，尤其是一个假期，一个学期过了哈，假期就真的是想把孩子扔出去自己歇两天。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是纯玩不赶路的一个亲子路线，而且不想坐飞机想坐高铁的话呢是可以的，整个线路也是串联了包括安徽包括江西的两大区域的核心游玩点，我跟大家呢逐一的来说一说哈。你就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景德镇，这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景德镇有好多好多的瓷器，也是我们的瓷都，有很多的文化可以输出。婺源油菜花是不是？一说到婺源就想到那儿了。其实呢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包括灵山，包括齐云山，还有望仙谷，还有浮梁古县衙、汪口景区，还有彩虹桥。景德镇真的也是这次我们行程的一个亮点哈，就是会带大家走进瓷都，近距离的感受陶瓷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 China 就有人说呢，是因为这个瓷器而来的，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开阔眼界。好了，想跟我们出去玩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8: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8: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8: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8: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8: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8: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8: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9: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早上的9点21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好热闹啊，我们群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了，就说刚才给我们留言的小姐姐声音好温柔啊。当然呢哈，我们也表扬我们一些听友哈，这个海蛎子味挺足的。各地的方言真的是我们思念家乡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向家乡致敬的一种方式。暑假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哎，听唱游天下。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呢，可以说呢是没有一点难度的哈，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块儿来参与一下。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在点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发送SDTV1011 添加好友 SDTV1011， 你就可以看到哈，加上我们的这个小管家了。加上之后呢，就会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是哪儿呢，就可以哈啊到哪个群里去了。刚才特别热闹的我们说的就是我们鲁碧大家庭的这个群里面哈，大家就开始说起来了。也真的哈，跟自己专属城市的小伙伴在一起，可能共同的话题会更多一点点。你看吉星高照就说小姐姐的口音是青岛分岛的。用自己的家乡方言来说这句话，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但是呢也有说暑假出去耍的哈，哎，咱山东这边说耍的多不多呀？暑假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跟着畅游天下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蛮多的行程。现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旅游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介绍过的哈，像英国、欧洲12天都是怎么玩的，还有就是国内的行程，包括去到新疆，6月份呢是跟我们去新疆的伊犁，7月份的话呢是去到新疆的北疆三湖，还有亲子游去到四川的成都、绵阳以及江西、安徽的行程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昨天呢我就遇到我们的听友王小溪，他就问，他说孩子不是中考完事儿了吗，他说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不知道哪个线路好玩。我说中考结束了，那首先是要看孩子的意见呀，问问他结束了之后想要去哪玩。其实呢去西北去新疆还是非常值得的哈，比如说去赛里木湖看一看，伊犁真的很好，觉得孩子会喜欢，当然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只不过去到新疆的话呢，真的是会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和美，我们一直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嘛。当然如果预算可以的话，也欢迎去欧洲看一看哈。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欧洲的行程呢是26,999元，其实也是非常合适了。因为你看一看这个去欧洲的机票，尤其是暑假8月份哈，大概15,000左右了。我呢是19年的时候带着我爸我妈去的哈，真是现在爸妈还会跟周围的朋友说起来。王小溪还问我们现在还是主持人带团吗，当然是哈，我们每队出去的这种旅行呢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也是我们听众的专属行程。又看到一位听友啊，让我们比较一下我们这两趟新疆的行程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来说哈，新疆就是特别特别的大哈，整个的新疆呢是占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6左右，所以呢新疆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可以去坐这种小飞机的，那你想想得有多长啊。所以计划7-8月份去新疆，看到有这个三湖双飞还有这个伊犁探秘两条线路，有点分不清。
先来说时间吧，我觉得如果是去伊犁6月20号还是比较难赶得上的，但是去新疆的三湖双飞8日游呢，是7月12号7月19号，这条线路主打的是 湖泊，我们说三湖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北疆的地貌和景观，这里呢就涵盖了赛里木湖哈。还有就是乌伦古湖，搭配上了天山天池、喀纳斯还有禾木，一路上呢还有世界魔鬼城、五彩滩、出行方面要特别说，我们的出行呢是给大家安排了升级航空座椅的大巴2+1，因为新疆大嘛，长时间坐车让大家更舒适，它每一个呢都是躺倒能够到135度的，让大家坐车不会疲惫。那这次北疆的行程呢，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地貌也是一次性的让大家全部都体验齐全。 那说到这个三湖赛里木湖、乌伦古湖，再搭配上天山天池、喀纳斯，真的是把新疆的这份美都能够体现在里面了。再来比较一下我们新疆的伊犁探秘之旅，这个行程呢就包含了独库公路的穿越，包括天山天池，还有呢赛里木湖也是去的。 再有就是那拉提大草原了，还有天山的花海。如果想看花，这次的行程呢真是今年最后的机会。我们都知道伊犁的这个纬度呢跟法国的普罗旺斯是相同的，所以想要看到美丽的薰衣草花，那就6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的伊犁看一看。当然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以及伊宁的六星街，就像歌曲《苹果乡》 里唱的那些哈，都是可以在这儿看到的。所以这个的行程呢更偏向草原、河谷，更适合喜欢花海、草原、喜欢重点的这些游客们，怎么样，分清楚了吧？想跟我们一块出去，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看见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行程，欧洲、 英国、尼泊尔，还有国内的新疆，以及四川成都、绵阳、江西、安徽，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5: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2: 吃住怎么样？
5: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2: 学得到东西吗？
5: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2: 孩子会无聊吗？
5: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6: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点3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几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这是我们今年方言大挑战的内容哈，就十个字，发到你的专属城市群里面。怎么加入呢？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开有一个添加好友，然后输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加入我们之后呢，我们的小管家就会把大家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可以参与我们的方言大挑战。我们来听一听鲁恩大家庭两位小伙伴的挑战，先来听平常心，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暑假出去玩了啊，跟着畅游天下，
0: 挺有意思的，挺松弛的一种感觉，是不是？来听听诚信。
2: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啊，中奖邮票啥时候发？
0: 中奖的邮票，这是不但参与了我们节目还中奖的小伙伴哈。中奖的话呢，你登录一下你的手机号，用中石油的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当然呢，如果没查到，你在群里再找我们哈。哎，其实呢，就是加入到群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受节目时间的这个限制。你比如说节目时间呢是9点到10点钟，你在其他的时间想要在节目中找到我们的话呢不太方便，那就可以加微信加群，这样的话呢找我们是最最方便的，随时不受节目时间的限制，那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发。听鲁 M 大家庭两位小伙伴的这个挑战哈。首先呢，来听一听何龙春和，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再来听听我们老听友哈，暑假出去玩朱迅杰怎么说。
3: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你看，同是鲁 M 大家庭，这差距是不小吧。我上回就说，我说我老听着这个朱老师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像我一个淄博的同学哈，原来我们一宿舍，他说和淄博挨着。看来跟哪挨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吗？再来听听鲁 Q 大家庭亮剑他是怎么说的。
4: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这是普通话，你的普通话不普通。开玩笑啊哈，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一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是吗？来听听鲁 H 大家庭冬日暖阳他的挑战。
5: 暑假出去玩跟畅游天下。
0: 哎呀，这个可以给你做个版花了，抒情版。鲁 H 大家庭有没有同在这一个地方的小伙伴听到的？好了，说了那么多的方言大挑战，真的也是让大家欢乐一下哈。来听听鲁 C 大家庭，这可能是比较地道的这个淄博话了，是不是？我们听一听粉刷匠怎么说。
6: 下厨师问该场路
0: 的。哎，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呢哈，录的没有太全，但是呢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好了，暑假出去玩跟着我们畅游天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买的行程，真的也都是暑假的行程了，假期的这个时间啊特别多的行程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如果呢你是想国内玩的话，新疆我们安排的时间呢是6月20号探秘伊犁之旅，那7月12号7月19号给大家发团的是新疆的三湖双飞8日游，价格呢6月6000多，7月可就7000多了。6月份的价格是6699，7月份呢是7899元。 再来说说亲子游，亲子游呢是安排了两个线路，如果想坐飞机的话呢，可以去到四川成都绵阳，我们安排的四川的亲子行程，如果呢想坐高铁，那皖赣也就是江西和安徽山水亲子双高六日纯玩游也给大家安排了，特别说明一下哈， 7月28号8月4号也就是江西安徽的行程呢，成人是4999元， 14周岁以下的孩子呢价格是4599元。 如果预算足够想带孩子呢好好的长长见识，真心推荐我们这个暑期的出境长线，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欧洲四国出境游。 这次的行程呢， 分别是8月8号和8月12号 两团出发，我们呢也是国航北京直飞，济南的朋友呢可以统一集合前往北京乘机，整团研控成员每一班呢仅限28人， 这样呢是为了体验感更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会深度的游览法国的卢浮宫、 凡尔赛宫、漫步塞纳河，还有塞纳河游船，包括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协和广场，这些都是巴黎的核心地标，并且呢不会走马观花。你比如说卢浮宫给大家留足了时间，并且呢还有人工的讲解，因为好多时候去了以后呢不太找，不太好找这个中文能讲的蛮好的，就会给大家发一个这个啊听的那个小机器哈，我们呢还是特别安排了这个卢浮宫包括凡尔赛宫的人工 讲解的，并且呢也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为什么去卢浮宫你就知道了，像蒙娜丽莎这个画的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排队，那给大家留自由活动的时间呢，是你想去看蒙娜丽莎呢你就在那儿稍微挤一挤，你如果不想看呢看看其他的一些，哎你想看过的一些非常棒的雕塑啊或者是名画呀也是可以的。 凡尔赛宫我只能说太出片了，你到时候你就穿宫廷风去，尤其是到了那个镜厅、水晶灯还有旁边的镜子，太美太美了。你会感叹啊，为什么他们会用镜子做装饰，来说一下哈，在欧洲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凡尔赛宫建的用的这个时间呢，镜子是非常非常贵的。 塞纳河也给大家安排了塞纳河的游船，这个游船啊非常非常的大，一个船呢能坐上百人啊，一二百人都能坐得上，所以呢整个呢呢是慢悠悠的在宽阔的这个河面上走，整条河呢也是穿过了法国的市中心，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比如说巴黎圣母院，非常熟悉吧。 再来说说瑞士，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这次瑞士会带大家打卡到卡佩尔廊桥、八角水塔，还会参观狮子纪念碑、天鹅广场，还会去到因特拉肯小镇，沉浸式的感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欧式风光，但是重头戏呢是带大家坐着缆车登上雪浪峰。 缆车的费用呢也是包含其中的，已经给大家呢都含在里面了，你真正的坐着缆车上的时候呢，刚刚开始啊是绿油油的草，还能听到牛铃声啊，慢慢就有点雾气了，雾气之后忽然间你就看见那种岩石的粗粒的一种美感，再往上走呢你感觉耳朵就会有不太舒服，原因是我们可能就会升高了嘛， 升到高的地方，皑皑白雪映入眼帘。那我们说到的这个雪浪峰，我们还安排了这个缆车能够下来，下来之后你感受一下，大概率这个雪呢就能没过你的膝盖了。 德国还有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哈，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特别特别的丰富，贡多拉游船呀，水城威尼斯的，包括这次去圣马可广场啊，罗马斗兽场啊，还有斜塔呀，都给大家安排了，想着出游， 156-0640-1011。
7: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 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9: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8: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7: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胡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8: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7: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0: 在瑞士
7: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0: 在德国
7: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0: 在意大利
7: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0: 还有
7: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7: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8: 花样旅
9: 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0: 9:50，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跟大家呢聊着聊着天，跟大家呢说着说着我们的家乡方言，哎，那今天的时间呢就这么快的到了50了。当然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哈，初夏天气呢是会感觉很干燥的，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说最近的上火，也可能是气温升高，还有就是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哈，平时再加上喝水少，夏天呢这个蒸发又变多了，出汗变多了，可能呢你就会感觉身体有点发燥，嗓子呢有点干痒，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是非常简单又很省心的一个日常的养生嘛，给大家推荐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说到这个黑蜂啊，它的这个个头也好，整个品类也好，跟我们普通的这个蜜蜂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款蜂蜜呢也是来头很足，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很纯净，由珍稀的这个东北黑蜂在断树盛开的花期自然成熟酿造。你要是去买蜂蜜的话，一定是看到哈，要有这个成熟的蜂蜜，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断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吃。整个的膏体呢并不是像我们原来看到的是黄色的哈，我们觉得蜂蜜不都是黄色的吗，那是你没有吃过这个雪蜜，它为什么叫雪蜜呢，它就是像冰激凌一样的质感哈，它是雪白如脂，质地非常的细腻，入口很清甜，而且呢有椴树花香，早上温水冲上一杯，嗓子能够舒服一整天，搭配早餐啊，你抹面包上呀，或者是配点酸奶呀，都是口感刚刚好的。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福利价，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了，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到手呢是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再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现在关注微信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下单就可以把天然的好蜜带回家。

接下来跟大家说跟我们去英国哈都有哪些好玩的地儿。其实要说到去英国的话，我最期待的是去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是不是很多人也是从小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 这次呢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也是第二季的一个高端定制的旅行，去到的英伦三岛哈， 7月24号出发， 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往事的浪漫，还有就是苏格兰历史的底蕴。 还有呢，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这次呢还包含了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级学府人文底蕴的这么一次行程，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和成长的动力嘛。 这次呢也是全程四星的酒店，伦敦的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很舒服很惬意，七菜一汤搭配炸鱼和薯条，一说这个就很英国是吗，炸鱼薯条，英国的特产。想要报名的话， 185-6012-1011， 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两个字查看尊享行程。

报考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给大家去做一个报考的指导。那我们新的节目哈，《专业指南针高考进行时》又上线了。每年这时候呢，都会带给大家非常及时的一些消息，帮你锁定目标，精准填报。因为选择有的时候真的是大于努力的。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每晚六点到七点钟会进行。六月十五号呢，是邀请到了高考升学专家史林上线。十六号，昨天呢是齐鲁工业大学，今天十七号来的呢就是山东政法大学了，明天十八号是山东理工大学，十九号呢是鲁东大学，二十号是兰州大学，二十一号呢是山东建筑大学。你看每晚都给大家安排的不一样，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回看了哈，你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这个视频号，密切关注每晚十八点钟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的直播。咨询的电话也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哈，0531-8292-6060，8292-7070。

我们红酒晚宴或特色宴的时候呢，会升级为80到120。你就比如说去新疆，天天哎呀吃到各种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肉啊、羊串呀，烤肉就是羊串，因为他们那儿只要一烤肉就是烤羊串，还有馕，以及各种的酸奶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哈。主打一个跟着我们出去，那就是放心、舒心又贴心。说了那么多哈，节目的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的话，你就加这个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想了解行程，那就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111，1856012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新有

0: 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 我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厦门经济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白帆，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郝云的《活着》。每天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已经是周三了，各位啊，来到了一周当中工作日的中间节点。那么今天你的工作状态如何呢？心情又如何呢？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好不好啊？身边又发生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吗？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啦。来说一说的方式就是我们保持沟通和互动的方式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最常用的就是您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来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呢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现在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不光是可以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直播。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您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包括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啊，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找到这两个微信的视频号啊，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评论就可以了。虽说这个工作啊来到了这一周当中的这个中间节点，有点那个期中考试的意思啊，但是呢看到不少的朋友，尤其是一些球迷，哎，现在大概率啊可能是工作有那么一点点啊心不在焉。刚才看到有群里的朋友还说呢，说趁着中场休息，我这干嘛去了，是干点活儿。哎，今天早上9点啊，就是非常受关注的世界杯的一场比赛嘛，这个正在进行啊，我呢是稍微看了一点儿，因为我是用那个某一个 APP 啊，就是社交平台，然后它有那个直播去看的，结果呢我就看了大概3回吧，都给我卡出来了。哎呀，我说这个感觉确实是关注度比较高啊。好嘞，那大家的这个心情状态，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是不是稍微啊这个有一点这个心不在焉哈、啊、关注的更关注的这个球赛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可以来继续分享。还是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微信啊，这个尤其是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咱不能心不在焉啊，咱这个节目呢还是说跟车有关的消息，对吧？跟车有关的大消息昨天呢是出了一个虽然也不是新的消息了哈，但是呢因为这个日期临近了，所以呢关注度又特别的高，就是从7月1日开始啊，这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那么两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另外的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啊，是正式实施在7月1日的时候，标志着我国电动汽车的安全标准呢将会迎来一个全面的升级，咱们就简称呢说叫电动汽车的新国标啊。其中呢这个变化最大的，也是这次的这个国标当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一键物理断电啊被首次列为强制性的要求，取代以往啊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需要通过物理装置直接切断整车的高压回路和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链接啊。这个功能呢在车辆静止而且呢非充放电状态下，可以通过驾驶员单次点触或者是长按来触发，提升事故救援当中的安全性和响应效率，就是必须有这么一个物理按键，哪怕这个车是静止状态，我给它戳一下子或者是我给长按，哎，它也能够触发一个断电啊，是这次新国标当中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此外呢对于动力电池的安全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这个电池呢需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即使没有发生热失控也必须要发出 报警的信号，而烟气排放呢不得对成员造成伤害。还新增了像底部撞击测试以及300次快充循环之后的短路测试啊，都需要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要求。那么这个标准的实施呢会有1年的过渡期，到明年的7月1号之前啊。哎，这个电动汽车的新国标即将实施，你觉得意义和作用大吗？也欢迎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继续的发微信，尤其是文字信息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啊！那除了和车有关的消息之外呢，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呢，我们也都会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啊。现在呢还是在考试季当中啊，最近的这个高考中考啊是刚刚结束，那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就非常重要了。那现在呢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会有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准时播出，为今年的这个高考生朋友们来服务啊。那么包括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咱们的广播端以及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节目都会同步直播。今天上线的呢是山东政法学院，那么明天呢是山东理工大学，在之后呢是鲁东大学、兰州大学和山东建筑大学依次上线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密切关注啊这个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6点的直播，也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热线号码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也是助力今年的考生啊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加清晰的方向。
2: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3: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6: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6: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6: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6: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6: 12天也不短， 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6: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8: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9: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0: 严谨权威的分析，
11: 专业诚意的服务。
12: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到了啊，这个目前跟车有关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的消息，就是从7月1号开始，就不到2个星期了啊，有2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咱们就简称它叫电动汽车新国标啊，标志着我国电动汽车的安全标准呢会迎来一个全面的升级。刚才也说了一下啊，其中这个一键物理断电被首次列为强制要求。此外呢，这个新国标对动力电池的安全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需要这个电池呢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即使没有发生热失控也必须来报警，而烟气排放呢不得对成员造成伤害。那工信部呢同步启动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呢聚焦电池安全、整车质量还有智能驾驶系统。行业预计呢短期内啊这个成本呢有所上升，但长期会有助于推动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的洗牌啊，进一步的提升我国电动汽车的安全水平，加速对燃油车的一个替代进程。哎，因此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讨论一下电动汽车的新国标即将实施啊，你觉得这个意义和作用大不大呢？发微信啊和我们来说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由我们的专业嘉宾老师上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相关的话题。今天上线的呢是好久不见的一位老师啊，专业试车记者、采试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欢迎李欣老师上线，你好。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真的是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吧，这好长时间没见了哈。一来我们就聊一个最近呢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电动汽车的新国标啊。这个新国标您觉得它是否能够让电池起火呀、爆炸呀这样的一些风险降低？也就是说它能意味着就是说以后的这个电动汽车更安全吗？
14: 那是肯定的，因为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这个呀。
0: 嗯，
14: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毕竟是门槛更高了嘛，厂家就得在电池包的结构啊、隔热啊、材料、热管理、BMS 策略、底部防护、高压断电流程上多砸成本、多下功夫。就是你达不到要求的，你新车申报、生产、销售的这个资格都可能拿不到。就是已经获批的车型也有过渡期， 就是得逐步整改或者退出市场。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呀？国标其实是行是这个咱们国内行业标准的一个下限，也可以说是底线。你要想入局玩的厂商，那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当然了，你局内人肯定也有那种自我要求高的，品质性能都在国标以上的那种上进优等生，但是低于国标肯定是入不了局的。
0: 嗯，所以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儿，对吧？他肯定就是有了这样的要求，你达不到你就没法来玩了，是吧？
14: 对，他目标就是为了更安全来做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肯定是这个更安全了哈。那对于咱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咱们日常的这个用户们来说，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包括大家在选车呀、买车、用车方面。
14: 嗯，会有影响的，但是影响不大。消费者啊，不必因为这个而焦虑。
0: 嗯，
14: 你先说买车吧，就是以后咱们挑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话，你啊可以把这个是否符合2026年新国标当成一个参考的选项就行了。
0: 嗯，
14: 你不必要非得因为出了这个后面会有多大影响而焦虑，因为符合新国标的车型，在电池热控、热失控防护啊、底盘防护啊，还有快充循环后的那个安全性，然后整车高压物理的高压物理断电这方面，理论上是会更靠谱了，就比以前要求更高了嘛。但是退一步讲，老国标的车你又不是不能用，现在不是也还是满街跑着的吗？只是新国标实行之后，标准更高了，就是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因为那个新国标来了就把手里现有的电动车就一脚就蹬了，你只要车况正常。没有磕碰和托底，没有电池故障报警，没有私自改装过什么，那正常使用一般就都不会出什么问题。那新国标更大的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让以后的新车更安全，而不是说给老车主发那个报废通知书让你添堵。
0: 嗯，所以就是已经是开上车了的朋友，咱们也把这心放宽哈，相信自己的选择。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对未来这个车辆的一些要求啊，更提高了。嗯，好嘞啊，那这个问题咱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了哈，咱们先聊到这儿。您稍事休息，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要回顾本期的一个榜单，那点评更多的车辆，一会儿见。
14: 好，一会儿见。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李欣老师上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就是目前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在7月1号将会实施的一个电动汽车的新国标，一共是2个强制性的这个国家的标准啊，让这个电动汽车在未来啊，至少是从明年的。这个7月1号以后哈，这个车辆这个安全的标准都更高啊，也是给大家创造更舒心的安心的一个使用纯电汽车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和信心。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呀，也可以继续的来表达一下啊。那关于这个新国标实施之后呢，对于消费者哈有哪些影响，刚才李欣老师呢也是这个总结了一下啊，包括你看像新车就会更安全了，那今年7月之后新上市的车型啊，包括底盘的剐蹭啊、长期快充、电芯啊、这个热失控，基本就会杜绝起火爆炸的风险，而事故救援时候呢，这个物理断电也会避免啊施救的时候触电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老车这个过渡期会有一个缓冲，那今年7月份之前上牌的车辆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不需要强制召回，但是后续的新款车型安全底线呢肯定会更高了。再就是充电要更稳妥了，因为呢新国标里面啊，像是这个充电桩漏电啊、防水啊、短路的防护更强，户外暴雨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充电的风险呢将会降低。再一个就是维修成本啊会降低，这个底盘的轻微托底啊不容易损坏电池包，会减少大额电池更换的维修费用，总体来说还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好的，那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回顾一期榜单主题。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呢就是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这个汽车排行榜。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呢？也欢迎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或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6: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进球了，梅西啊，这个进球了，所以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热搜现在前十位里边，大概啊，跟这场比赛啊，这个世界杯的这场比赛有关的，就得有3个或者是4个吧。像这个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这个词条啊，现在就是热搜的第一位，然后第二位的是梅西世界波，后面啊第五位的还有梅西梅开二度。哎，热度呢是非常之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关注世界杯的这个最新的比赛呢？包括哎，今天是来到了这个一周当中啊，尤其是工作日的中间的位置，大家的心情状态又是怎么样的？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沟通互动，保持啊及时的这个沟通。发微信啊，尤其是文字信息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看到老朋友光和红木还说呢，魏晓老师半周快乐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有期中考试还有半周快乐，行，祝愿，哎呀，悟空也来了啊，上午好，祝愿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所有在啊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半周快乐。好的，因为呢本周啊，这个其实哎，我刚才想了一下，也不能说是一周当中的工作日来到中间了，其实已经过半了啊，因为本周呢在周五的时候就放假了，本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5天工作日啊，所以呢我就修改一下吧啊，这个半周多一点，半周加快乐啊。因为呢这个是有小长假，所以本周我们也没有啊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而是和大家回顾一些以前的经典榜单啊。今天呢和大家回顾的是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这个排行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啊感受啊，或者是心目当中符合要求的一些车呀，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那说这个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啊先到交广商城，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这个线上商城啊去逛一逛，尤其是这个端午节啊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伴手礼，除了粽子，一份健康好礼也是体面又实用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精心挑选了一款好海参啊，是大连长海县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的辽刺参啊，这个参特别的好，而且呢是即食款，吃起来也方便。那它的生长周期足，营养呢更丰富，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就只有海参和纯净水。这个海参呢，你这一进口哈，你就知道它是好不好了。这个参呢是饱满厚实，肉质呢也是 Q 弹劲道的啊，口感也好，营养也在线。因为它是开袋即食嘛，你甭管是平常啊，这个早上起来啊空腹的时候给它缓化了啊，这个直接吃，或者呢把它这个当早餐放到粥啊面条啊什么汤啊里面啊去滚一下，或者说端午家宴的时候咱们加个菜都非常的方便。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端午的专属团购福利啊，也是限时开启当中，原价这个海参是499一斤，现在端午特惠价只要299了，但是呢买的越多单价更低，因为有买5送1买8送2的囤货装，像是2380块钱啊就可以到手整整10斤，是买8送2，这样合下来一斤啊就是半价都不到了，原价499，这样一斤才238，并且呢现在下单会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之高了，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啊，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的。那么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发海参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下单。海参2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好的，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回顾我们这一期的榜单了啊，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选车的必备要素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啊，继续讨论。那我们接下来也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专业试车记者、采试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李欣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又回来了。
0: 哎，又回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回顾的这期榜单非常有活力，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那您觉得现在年轻家庭需要一台什么样的车呢？
2: 年轻家庭嘛，既然成家了，那就跟单身生活时候的那种需求就不一样了。那光棍的时候啊，一辆车甭管大小，哪怕是一台 A0 级别的小小车，那开着都是很放飞的。你不会觉得车内空间够不够用，也不会觉得开车出去自驾放不下行李。那成家了那就不一样了，你首先要满足的就是能轻松容纳两人以上的车内成员，并且有足够的载物空间的车子。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咱驾车出行需要带的东西就更多了，这就对车子的空间啊、储物设计啊、还有舒适性配置啊就有要求了。那相对来说，追求个性和大玩具属性的这种需求呢，这个优先级就相对要往后排一排了。那除非咱不差钱儿，那直接上一奥迪 RS6 大瓦罐，就是那种高性能的旅行车，甚至直接生活和娱乐分开，不同需求不同的车。那当然，就这么一来，那无论买车还是用车的成本都直线飙升了。所以啊，年轻家庭也要考虑一下过日子吧，怎么花小钱办大事儿。咱一台车尽可能满足所有需求。所以说了那么多，年轻家庭啊需要的车子，最后就是尽可能的功能全面，空间呢还要富裕，配置够高，价格实惠，日后的用车成本和维护成本省心省事儿还省钱，那就最好了。那说到这里 ，SUV 其实相对于三厢轿车而言，那就是有先天优势了。
0: 嗯，非常全面了，就是看来年轻家庭的这个需要的这车啊，还真的是精挑细选哈，就各个方面都得考虑到。那当下的话啊，如果给这个年轻家庭来选车，您会更推荐油车还是新能源呢？为什么呢？
2: 其实这个问题你问到我第一反应就是啊，新能源。特别是纯电的车，那毕竟现在咱们国产新能源真的是贵了已经，而且日后的用车和维护角度来看的话，纯电车型是有先天优势的。那你看啊，充电首先是很便宜，而且呢维护保养不需要像油车那么花精力花那么多钱更换零配件。但是转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油车，特别是那些一二线的豪华品牌，好家伙，那个价格真的也是算是诚意满满了。比如说咱们之前那个榜单上那凯迪拉克 CT5， 现在据能查到的这个入门价格已经是到了18万以下了。就这可是凯迪拉克，美国总统专车的这个品牌，那如今国内已经在18万以内就能拿下了。就这个在放在10年前，你敢想吗？再加上油车的设计成熟度呢，相对于有些激进的国产新势力，品控这方面肯定是要更稳定的。那作为搭子的话，我又不想付出什么精力和责任，我就想便宜入手，那开个几年再出掉也倒还好。毕竟啊，你遇到便宜的油车也已经都便宜到那份儿上了，再亏的能亏多少呢？就开着几年收获的这个用车需求和情绪价值早就赚回来了。我是说，如果你是钟情于传统油车的那一类车友的话，那所以呢，首选我觉得还是纯电的国产新能源。但是呢，如果遇到价格足够好的传统油车，特别是大厂的，咱也别错过，可以看看。
0: 就是优先级，但是如果有捡漏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哈。
2: 对。
0: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那您心目当中，如果说咱们重新做这个榜单了啊，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啊，这个车，您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首先映入脑海的是谁？
2: 其实所以首先我想到是啥，你从哪些方面来选吧。就搭子其实你搭子说白了就是淡化责任感的一种说辞嘛，说白了就是临时玩伴，不用负什么责任，不用走心省事儿省精力。那套用在车上的话，那就是省心省钱，那不用负什么成本在它上面，自己呢不会有那么大压力。所以这么看来，首先是就是经济压力咱不能被它压塌了，那也就是说价格不能太贵。那其次用车成本还不能太高，就这一点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车有先天优势。那其次就是全能搭子嘛，咱这主题，那实用性这方面呢，要求肯定就更高了。SUV 肯定要比三厢轿车有先天优势，那方盒子肯定比凹造型的有空间优势了。那三排 六座或者七座的肯定就比双排五座的更实用了，对吧？那更适合长远规划里的一步到位这种车型。所以说要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款价格优惠，就是前面说完了能源这方面，那现在如果是油车啊，如果有一款价格优惠到定到下巴的油车的话，出现在你面前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价格在那儿嘛。所以我结合这几点，我再回看这个咱们榜单，我能看到的最后捋了捋，最后剩下也就乐道 L90 还有方程豹太七了。那最后如果让我重新再选的话，那我可能还是会投给我当年投过的 L90 乐道 L90。
0: 哎，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哈，确实当时您投票的时候就是这台车。那我们就顺着来说吧，就是当年啊，咱们这个榜单的一共是十款上榜车型啊，咱们从一到十开始捋着，把当年那些车型再点评一下啊，看一看有哪些车现在还行还能打，有哪些车已经不适合在榜了啊。
2: 嗯，
0: 第一名也是您当时投票的啊，这台车就是乐道的 L90， 这台车您如何评价？
2: 其实就是我时隔一年嘛，我重新捋了一下这个榜单，然后分别都统计了一下他们的就是从去年这个时间到现在的一个累计的年销量数据。然后你看乐道 L90 呢，就近一年的累计交付啊，5.5万多台，它属于什么定位？是一个大型的纯电 SUV， 6座7座都有，全系呢纯电，而且还支持换电，价格区间是26.58万到29.98万。榜单上性价比相对来说最高的就是它了，这个价格你能买到比传统豪华燃油车更豪华的配置，还有更智能化的车载系统，关键它还非常大，身材大，空间大，6座布局呢也不拘促，这个对年轻家庭来说，无论满足目前的短期需求还是未来的长远发展需求，比如孩子长大或者说要二胎什么的，都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时隔一年还是从榜单上捋，我还是会投给它，也是这个原因。
0: 没有变啊，初心未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的啊，当时对凯迪拉克的 CT5、这台车您现在又如何看呢？
2: 这款车近一年的销量是多少？是3万4千多台，优惠后的起售价已经飙到了18万以里了，这个价格早些年你想都不敢想。那毕竟是凯迪拉克嘛，那 CT5 后驱底盘的操控这方面是很出彩的，它的目标用户呢是喜欢驾驶的年轻男性，那外观运动，但是到放到家庭用车里面就是完全就不占优了，后排空间小啊，运动造型呢压缩了头部空间，家用舒适性配置相对来说更少一些，特别是针对这个咱们国产新能源，纯油车长期养车开销会大一些，只它适合什么？只适合单人或者双人通勤，那带娃啊全家出行啊，我觉得还是换 SUV 吧。
0: 就是这个感觉，如果现在再排，它如果在第二位还是有点高了，对吧？
2: 对。
0: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来到第三名了，上汽奥迪 A5L 这一款。
2: 其实这款车放到现在来看，也是该往后排了。就是它的性质其实跟凯迪拉克 CT5 有点类似了。它的定位是什么呀？它是定位一款豪华的中型的豪华溜背轿跑。25万的起售价呢，再加上48伏的轻混燃油车。无边框车门，掀背的尾门，颜值是榜单上第一梯队的。那受众是啥？是26到40岁追求品牌个性的都市白领小家庭。那掀背后备箱装载能力确实是比普通轿车强不少，而且底盘操控呢也好一些，但是还是不够贴合全能家庭搭子的定位。毕竟榜单上还有 SUV 呢 ，A5L Sportback 中型尺寸，那后排空间确实是有限，没有，而且还也没有多座布局。豪华品牌后期的维保啊，保险成本啊都偏高，那用车开销大，而且呢轻混其实说实在的只是辅助滑行，本质上还是一个纯燃油车，日常通勤养车成本在那摆着呢，更多是个人通勤撑门面的个性化车型，全家出行其实实用性还是弱了点。
0: 就是也应该在这个榜单上啊，没这么高了。
2: 对，
0: 好，接下来咱们看到第四位了，小米的预期，尤其是今年这车出新款了嘛，对吧？这个2026款了，咱们说说它吧。
2: 对，所以说小米预期这款车是应该往前挪两位的。市场热度啊，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单月呢，最高我记得是好像是单月接近3.8万台的销量单月。那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这细分它的销量是应该是算是最好的了。 主要是购买力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两口之家和小米生态用户群里。那全系纯电800伏高压快充，23万多起步，低趴的轿跑造型，这个 SUV 这种造型成功的把法拉利那款 FUV 拉下神坛。这年轻家庭喜欢它的智能座舱，极速补能，加速性能。那日常通勤呢，周末短途出游，颜值和科技感都拉满了。但是放到家庭全能搭子这个主题里头，硬伤还是比较突出的。你比如说它的双排五座，三口之家还凑合。那有俩孩子的话，那就算了。另外呢，运动风格拉满的车身线条，车内空间就没啥优势了，只能满足小家庭的单一通勤场景。那多人出行，比如说带着老人的话，那舒适性就没那么强了。
0: 这是
2: 他没法排在第一。对
0: 啊，对，就是也有他的短板啊，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短板。来到第五位是比亚迪汉，这台车呢之前讨论的比较多哈，但是我觉得近期内真的是热度不太高。如何评判它呢？
2: 新能源轿车嘛，有纯电的，还有 DMI 的插混两套动力系统都可以选。那16.88万起的这个定价非常接地气。就无论如何，这款车是整个榜单里我觉得是最稳、受众覆盖面最广的一台车，月月都2万多台的销量，几乎没淡季。不管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小城，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那适配的家庭画像，而且也特别宽，像两口之家、三口之家，做点小生意需要兼顾家用和简单商务的年轻人都吃得下。那更何况那路上那网约车也有好多它。那作为家庭搭子的优缺点呢，也很分明。像小两口、三口之家。充电条件一般，经常跑长途，它是必然选不会出错的家用轿车。但是多人出行场景那短板就明显了，算不上真正的全能。这个是毕竟它轿车嘛，相对于 SUV 还是有劣势的。
0: 好，那刚才我们是点评了啊，一年前的这个榜单上面啊，就是年轻家庭全能搭子的，当时这个榜单排名第一到第五位的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可能后面的这几个车不能一一点评了。第六到第十位的啊，这几款车里面，咱们挑一款。您最想说的，像别克致敬的 L7、方程豹的太七、宝马 X1。上汽大众帕萨特和大众迈腾380，这是当时的五台车。如果现在咱们再点评选一台的话，您点评哪一台？
2: 我会挑方程豹太七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前面也提到嘛，如果按照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挑选筛选的逻辑来筛的话，那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乐道L90和方程豹太七了。因为你看啊，就近一年就这款车近一年的这个累计销量，方程豹太七已经超过16万台了。就这个确实还不错的成绩了。硬派它是定位啥？硬派新能源大五座 SUV， 插混纯电都有，17万多就能入手，门槛也够低。方盒子车身呢，后备箱装载能力也是超强的。那带娃呀露营装备啊，儿童大件随便放，有插混版本，没有固定车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那底盘呢有一定的通过性，近郊游玩不用怕烂路。可以选它，就是可选它呢，只是有五座布局，这个是相对于乐道 L90， 这个是稍微弱一点，它没第三排座嘛。如果年轻家庭呢打算二胎，或者说带老人全家出行的话，这个相对于乐道 L90 就挤了点了。但是呢，小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是没问题的，而且另一个就是，如果再往长远了看，承载三代同堂出行的这个能力，相对于乐道 L90 就不足了，所以我觉得最后剩下他俩应该排个第一第二的。
0: 就是在现在看的话，应该往前排一排了。
2: 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李行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李欣老师，和我们一起呢来这个分享回顾了，也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一个榜单啊，就是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这个车的排行榜。其实这个榜单我觉得就是时隔一年啊，如果可能是再重新排，榜单上的一些车型会有一些变化，无论是位次的变化，还是这个上上下下啊，有一些车可能已经不适合再榜了啊，这样的变化都会有一些的啊，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榜单，我们重新再来去做一下。 那今天这个榜单我们先回顾到这里，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得说一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啊，如果大家在做旅行计划的话，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线路现在都在火热招募当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详细的各条线路的图文行程就回推给您了。像我们专属定制了一个安徽江西的山水亲子之旅啊，就是非常的火热了。我们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的齐云山看云海啊，丹霞地貌摩崖石刻，晚上呢这个徽州鱼灯啊摇起来了，特别出片儿啊，非遗的大铁花啊满天飞，烟花秀也炸开了，就是特别的棒啊，特别的梦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下山之后呢，我们去做横江竹筏啊，然后呢再去到景德镇这个和这个娃儿啊一起做瓷器，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然后呢还会去到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还会去到婺源的啊这个江湾古村啊大氧吧里，孩子们可以尽情的撒欢。那么这个行程啊是纯玩零购物的，6天5晚啊，这个7月28号以及8月4号两期出发，一个是7月底，一个是8月初啊，两期出发，还是咱们的主持人带队啊，一价全含，咱们山东交广车友的专享价只需要4999元一个人啊，不到5000块钱啊。如果说孩子不占床位啊，直接再减1000块钱，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啊，因为暑期是旺季，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另外呢还有我们7月啊有一个专属团，就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就是去新疆的一个行程，像这个北疆的热门景点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和睦小村庄，还有五彩滩、魔鬼城啊、乌伦古湖等等啊，这个热门的景点咱们是一个都不少。而且全程呢住的是精选四钻的酒店，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这种豪华大巴啊，这个航空座椅能坐能躺，而且呢这个特色的美食什么新疆大盘鸡呀、和睦的土火锅呀、专属的红酒晚宴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美食一路相伴。这个行程7月12号和19号啊，两期出发，有一个惊爆价，只要7899块钱一个人，原价是9899，一个人就要省下2000块钱啊！你这一家人出去，省下一台大家电了，各位啊！这个因为惊爆价性价比巨高，所以名额更加紧张了，那么抓紧啊，大家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咨询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在端午节，2026年首届东平湖文旅汽摩嘉年华。

0: 啊，马上要重磅启幕了，这个时间里面欢迎热爱骑行的朋友一起驰骋水泊湖畔，来奔赴追风的热爱。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62号骑行学院奶糖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活动啊。他们呢是重度参与，不光呢是在整个骑行的集结过程当中跟大家一起了来支招做保障服务，同时呢后面还有非常棒的一个比赛，又有娱乐性又有观赏性，特别棒的一个卡纳是吧，应该是金卡纳的比赛啊。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有请奶糖同学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嘿，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济南62号骑行学院的奶糖。
0: 非常欢迎奶糖同学再次做客节目。刚才我说了哈，端午节的时候正好呢趁着假期，咱一边有山有水，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这么棒的一个骑行巡游活动，更重要的是这里面集结了专业的赛事，
1: 是的，
0: 文旅的打卡，要露营有露营，要亲子有亲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问题是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啊，这次呢整个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气魔盛会，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哎呀，觉得这都是我想要的，把元素都集齐了哈。
1: 没错，
0: 对，奶糖同学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这次活动呢，其实也之前经过了几轮的酝酿，所以为什么要选择在端午节给到大家？你看啊，这么好的丰富的元素，来说说看。
1: 其实咱们这个端午节也刚好赶上一个节假日，大家放假，所以说把专业的赛事啊、活动啊，包括大家。在济南嘛，山东嘛，大家都热爱骑行，并且我们也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把各个这个爱骑行的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咱们一块儿在专业的保障下，专业的带队下，我们一起在这个东平湖也是热度非常高的城市，很多人在这个活动之前很多摩友都已经去打卡了，我们前期在看路的时候就会看到身边摩友呼呼而过
0: 都是小伙伴们这个呼朋引伴是吧，
1: 对，没错。
0: 这次活动呢是由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指导，在咱们台东平县文化旅游局和东平湖文旅集团的支持之下啊，我们用更多的把文旅资源和这么好的机车文旅嘉年华一起去做打造。说实话在北方啊也并不是特别多见，
1: 是的，
0: 南方可能相对来讲因为受到他们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讲更容易一点，比咱啊任骑行的时间比咱长，那北方里面这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啦。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活动其实安排非常的丰富，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带着自己的娃，带着自己媳妇儿，对吧，呼朋引伴的一块去，所以这次呢整个在行程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了家人出行这个特点，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咱有哪些好玩的。
1: 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活动比较包容呢，就是其实大部分摩友在出行的时候经常就是哎呀我只能自己去了，我也带不了家里人，你说把人带过去之后放哪呢，会不会影响我骑车呀。这一次活动就非常的好，我们这个集结的地点就在东平湖的亲子营地，咱们在这儿呢如果说想骑车咱就骑车去，如果不想骑车的这些家人孩子老人媳妇儿爱人呢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营地里面。这个营地呢我们白天就可以看比赛看展，有老爷车展、机车展、各种各样车展，并且也可以看比赛。这次比赛呢是一个金卡纳的比赛，相当刺激。看点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外地的一些职业专业的选手来参加比赛，还有小孩子，最小的小孩子据说是只有5岁的小女孩，可厉害了。你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氛围下，其实这一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晚上还可以在这个湖边听听音乐，吃点海鲜，吃点河鲜，交交朋友。晚上还能露露营，篝火晚会一应俱全，还有集市，东平的这个大集一定要感受一下，可热闹可好玩了。
0: 所以在这儿呢我要问问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有没有老家是泰安东平的，可以跟我们此时此刻来说说你眼中的东平湖，夸一夸家乡，或者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提前去过东平湖的，这个对骑行哈、啊，尤其是骑行过去打过卡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你对那儿骑行的感受和对东平湖的印象。今天呢，我们也会送上来自于 BK2 提供的冷凉头套作为奖品给到大家啊。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是有机会的。来说说看，有没有东平的朋友来冒个泡，跟大家一起打声招呼。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一起来聊。当然了，有朋友听见了，第一想法就是我有空啊。我能去吗？ 广。没问题，此刻呢我们给大家争取了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报名通道，各位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留言，就直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你比如感兴趣的朋友就直接可以回复报名，来直接报名就行了啊。你觉得到那儿之后我能干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活动，你有机会愿意去参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咱后半时段会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比赛的这个情况。你说这么高水准的比赛就在咱自己的家门口，一般老百姓哈很难得能看到。
1: 是的，
0: 它确确实实是因为有很多专业的选手非常厉害啊，还有一些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是小朋友带着娃去感受，这也是机会难得。那接下来呢咱先跟大家来说说这几天骑行当中有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我们是针对全国的俱乐部是做了开放，所以这次在报名过程当中听说也有惊喜，你那儿都脸活了好多了。跟大家开玩笑啊，说说看最远的有哪些地方报名的呢？
1: 嗯，最远的其实我昨天晚上了解到凌晨两点的是一个海南的俱乐部。
0: 海南的都有要来的？
1: 他刚好是要从海南骑行，可能是要到内蒙那边去玩，然后刚好经过济南，刚好我们是非常的好的朋友，他们一个队伍可能是七八个人，就呼呼啦啦就
0: 全
1: 报上名，全来了。
0: 没有想到哈，我们东平湖做活动，在山东，在我们北方做活动，人家真的真挺南方了，这太有典型性的南方省份了。
1: 没错，
0: 海南的都要来，哎呀，一定招待好哈！你要懂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我们好客山东人的热情来了哈，厚道齐鲁地，感受一下我们大山东的文化。
1: 没错，
0: 海南的车友有要来参与的啊，这应该是我认知最远的了，我还以为北京的是吧哈，你们就说这个北方周边省份的是吧，咱自己省内的咱就不说了。
1: 没错，主要是大家其实在好不容易放个端午都想出来玩一玩，他们就是提前请了几天假，正好赶上咱这个端午节，一块儿出来溜溜，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骑行的氛围，也看看比赛。
0: 如果说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从来没来过东平湖，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还是要稍微说一点啊，东平湖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到集结，就是露营地。刚才说了，如果你带着家里人小朋友舟车劳顿的是吧，他得去好好休息休息，休整休整。哎，这个露营地有什么好玩的？来奶糖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哈。
1: 咱们这个露营地呢配套设施特别的齐全，你在这儿待着我感觉住个两天三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卫生也方便，然后吃住行都有，并且还有一些展会机车展，这些车都是平时比较难看见的。然后很多这些收藏者们就把大家把这个提供出来给大家一块玩一玩，新鲜新鲜。再加上这种活动其实很多人骑车就没有一个目的地，其实去哪儿无所谓，主要是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坐一块聊聊天，喝咖啡，哎，咱们聊一下这个骑行的经验，骑行的活动，其实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目的地真的是不重要的。
0: 确实，主要是看跟谁，对吧？跟这个喜欢的人到哪儿都行，是吧？
1: 是
0: 到哪儿都可以，地方不重要，吃什么也不重要，喝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人儿，对吧？最重要。这次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其实就5块钱的工本费就可以马上领取到专属的活动车贴、专属的活动纪念徽章，还有专属的车手证。我跟你说就冲那个小本本，我觉得这个也挺值当的啊。非常开心。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次活动呢我们除了露营吃喝玩乐之外，刚才说了配套的这些免费参观的，刚才说有那么多的机车都是收藏的玩家把自己的私藏全贡献出来了，就这个我跟你说一般汽车博物馆的级别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全换的车，有很多车型非常的复古，非常的经典啊，确实是不容易，这次能贡献的都贡献出来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说晚上的时候更可玩，为什么呢？因为东平湖啊它确确实实水质非常的好，这里面盛产很多的狐仙。我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什么但凡是有个湖都得趁鸭子鸭蛋啊鱼啊之类的，这些咱都明白的对吧？
1: 对。
0: 但它有一种小吃，就是东平湖特别有名的叫糟鱼。我当时确实是作为济南长大的啊，你看我这儿也有湖也有大明湖，当然跟人海边不能比哈，人海边那广阔的大海咱不比了啊，就是咱跟微山湖咱也别比哈。我就是想表达说，哎，你看济南它也要吃鱼的哈，是吧？黄金大鲤鱼，对不对？
1: 对，
0: 咱就没糟鱼这种做法。 但是东平湖就会做小鱼，但是是利用那种我感觉有点锅塌的那种做法，虽然我不太会哈，厨师们快来纠正我，但是他那个非常有当地的风味特色，
1: 骨头都酥了，
0: 对吧？所以我真心非常建议大家啊，夸一夸家乡好的时候，这会儿就一定得是过节嘛，咱就好好吃好好玩，一定要吃一个在咱家不大常吃见不到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晚上如果你去逛大集，哎，你能觉得这个大集必须可逛可吃的东西，除了糟鱼让你印象深刻，还有什么好吃的？
1: 说实话，东平湖的瓜子儿特别好吃。
0: 瓜子儿，你这个真是挑战了我的常识。
1: 我
0: 为什么他那儿盛产瓜子儿？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上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对吃真的很讲究，
0: 嗯，
1: 就讲究到一个瓜子儿都非常的新鲜，就是那个原味儿的。因为怎么说呢，我妈是一个特别爱吃瓜子儿的人，我每到一个地方出差，要是能买到的话，我喜欢逛集嘛，逛集这种大集上的东西都比较接地气儿，肯定都是最新鲜，也是当地老百姓最爱吃的，我就溜达，我看卖瓜子儿，他刚炒出来那个原味儿的，我说你给我来一点吧，就拿了一点点，当时我没吃，我拿回去给我妈了，
0: 嗯，
1: 我妈说他还要再去买个十斤，
0: 他买个十斤，这是多好吃！
1: 因为太好吃了，就是小到一个普通的瓜子儿，真的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0: 哎呀，窥一斑而知全豹，朋友们可真的让我长见识了哈！东平湖的朋友有没有此刻潜水的？快来冒个泡，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人杰地灵啊，物产丰富，咱这个盛产狐仙的地方都有这么神奇的物产。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当地还有配套很棒的适合晚上玩的，当然白天也完全可以去哈。亲子很好的就是我们那个大宋不夜城吧，
1: 对，这个地方很棒。
0: 稍等哈，我们中茶宣传过后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在这个端午如果你也喜欢骑行，当然摩托车，除了摩托车外汽车也是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嘉年华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7: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6: 哎，爸爸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7: 这么危险啊！
8: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当千年的东平文脉遇上热血的机车轰鸣，当湖光山色遇见铁骑逐风，一场专业的赛事加上骑行巡游、文旅打卡、露营美食、非遗体验于一体的大型的汽车摩托车的盛会，在这个端午节，东平湖和你一起相约。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计划好到哪儿去玩，没关系，只要你喜欢摩托车、喜欢汽车，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次呢，由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指导，然后我们当地联合一起给到大家搞这么大规模和有氛围感的机车文旅嘉年华，确实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山海之约呀、特别适合这个时候骑行，因为季节到了，对吧？今天请到了62号我们的骑行学院奶糖同学，因为这次整个赛事的负责啊，他也费心费力，一直前前后后的这个忙活，所以呢有很多的细节请他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刚才如果是新朋友刚刚听到了节目，整个在这个露营地集结的话呢是没有什么费用的啊，你只要去到露营地你想玩都是可以的，咱这个没有什么限制，就是给到大家打造一个喜欢车、喜欢机车的朋友玩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可以看看，哇塞，原来这么热闹啊，
1: 对
0: 吧，凑个热闹捧个人场总没有问题。如果想报名直接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如果说您是东平的老乡，咱收音机旁或者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是有，你就可以来说说看自己的家乡有没有好吃的哈，觉得自己特别不错的适合骑行的打卡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刚才说活动丰富，不仅仅是可以亲子露营，然后更重要的是玩的地方，这儿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叫做大宋不夜城。奶糖同学，你逛的有什么不错的点，来快秀一秀。
1: 我觉得大宋不夜城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打卡，或者说情侣啊，或者带着家人一块儿去逛街的地方，真的很好玩。它那个地方有演艺，有马术，还有主要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嗯，
1: 就感觉
0: 穿越了吗？
1: 没错，他那儿有很多就是那种情景演绎的一些穿着那种衣服的人，
0: 嗯，
1: 走到你身边，你在这逛着，就其实自己就感觉啊，我是不是也应该买一套这样衣服融入一下他们。
0: 就仿佛你是这个，就感觉是什么呢，穿越了之后你是人家外边的，人家是土生土长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没错，
0: 误入了那种。
1: 然后还有那种街头的小剧场，像那种宋式的抛绣球，那个招亲，还有这些杂耍，还可以合影对戏，特别的有意思。他那儿还有一些这个光影秀，像水幕电影、花灯长廊，晚上这个拍片特别的好看，就白天也可以去，晚上也可以去。晚上有晚上的一些特色，白天真是有白天的体验，可好玩了。
0: 嗯，
1: 然后还有皮影戏，山东快书、快板，武大郎炊饼，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宋不夜城其实就是跟水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从那个
0: 水浒文化。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那个文创和体验都是围绕这个水浒的周边，他这还有什么宋式的汉服的租赁、换装拍照，这个可能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
0: 是的，是的，奶糖我知道，就是那个话筒可以稍偏那么一下下，就不喷话筒了。哎，对的，这个但凡是来直播间的朋友都得要适应一下，这就充分说明我们节目在直播，朋友们哈，一点都没假的。 就像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端午这个非常棒的活动一样，如果说你确实是想说，哎呀，真是咱也不知道，孩子就说了要出去玩，咱不知道上哪玩，来来来，快来，快到我们碗里来。这次的活动给大家打造的这个汽车摩托车嘉年华的平台确实是很赞。刚才说到大宋不夜城，这里面呢是有超低折扣的，我们得先把重磅福利说一说。不管是你到那儿想去吃想去住还是想去玩，咱们的折扣说实话给的都不错，咱说一个大约的折扣区间吧。
1: 但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折扣啊也是为我们这个活动摩友争取到的福利。我们刚刚其实讲过，就是大家会在这儿领到活动的车贴、徽章，还有这个车手证。车手证我们是拿这个证然后去住到一些酒店呀，或者说像大宋不夜城可能就是5折到8折不等，大宋不夜城我记得应该是6折，然后很多酒店什么公园什么的应该是5折8折左右。
0: 确实是不错了。另外合作的酒店也是很好的折扣，因为都知道假期期间你别说打折了，很难打折都，
1: 没错，
0: 原价不给你涨，这就是假期期间很良心的一般的经销商了，对不对？这次呢不光是不涨，而且有专属的折扣，都是给我们车友准备好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报名就可以了。这次呢甭管你是开着车还是骑车去都是可以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打卡的路线，白天有白天的玩法，晚上有晚上的玩法。来，我们让奶糖同学跟大家说说哈，怎么逛怎么玩。
1: 对，咱们在这个亲子营地打卡集结出发之后呢，我们就会经过大宋不夜城，然后还会到这个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它有一个音乐公路，很好玩。音乐公路就是你的车轮压过去，你会听到音乐的声音。对，
0: 我给你形容一下哈，就是我原来呢没走过这种音乐公路，我走过那个音乐台阶。你每迈一层台阶，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个就是音律的，
1: 是
0: 对吧？就比如说，就咱小时候就那点儿可怜的儿歌会的，哎，它那个跟着你走路快慢，它就会不同的曲调，特别好玩，是吗？
1: 对，
0: 包括我们不同的车友，大家骑车过去啊，或者是速度的不一样等等，它的确那个音阶是不一样的，特别好玩。
1: 没错没错，
0: 小孩一定会特新鲜啊。
1: 对，所以说骑行结束之后，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带家人再重新跑一遍，
0: 对，
1: 开着车跑摩托车跑应该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哎，这个地方特别棒。来再说一下哈，这个叫做是那个叫什么稻屯洼湿地公园的地儿吗？
1: 那个是叫滨湖湿地公园。
0: 滨湖湿地公园，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在大宋不夜城到滨湖湿地公园有一个8公里左右吧，就会经过这个彩色沥青彩虹路还有音乐公路，就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到了。然后咱们这个湿地公园呢有这个木栈道群，咱们就会看到万亩的芦苇荡、荷塘、浅滩，然后还可以看鸟。据我了解，非常多的就是全国各地可能世界各地的人，就是那种摄影爱好者爱拍鸟的都会到这个地方去拍鸟。他能拍到白鹭、苍鹭、野鸭子，然后在迁徙的时候可能是在3到4月、10到11月，会有大批的鸟类的迁徙，这个还挺棒的，
0: 震撼的、
1: 非常的震撼。
0: 我觉得就是带着孩子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寓教于乐，
1: 是
0: 对吧？而且还能增加孩子的环保意识，我觉得包括就是热爱动物的这种互动都非常非常的好。哎呀，咱一个端午假期你看看这内容齐全的，太丰富了，朋友们，这个骑行的活动非常棒，你开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次咱们不限哈，汽车和摩托车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都非常适合大家一起，不管是想去探烟火是吧，还是说呢去看山野湖，对吧？自然景观和人文其实都是可以的。跟大家来说说看，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带着孩子们亲近一下大自然，这个地方它也有农场。
1: 对，有农场还有渔村，就像我们在湿地公园出来之后就会到一个渔村叫桑远渔村，这个地方可以有渔舟的体验，可以看鱼鹰捕鱼，还可以撒网。
0: 鱼鹰捕鱼，
1: 对，
0: 好家伙，我还以为你去拿根钓竿
1: 自己捕，
0: 是不这意思吧？实在急脾气的那个可能觉得半天上不来鱼，我拿网子不行，我捞去。我
1: 对，没错，就很有意思，可能其他地方都体验不到这么淳朴民风，就是这么好的一些体验。
0: 我就冲你那说那一个事儿就挺难，鱼鹰这件事儿特别难。
1: 对，
0: 哎，你说钓个竿这个事儿还是容易的哈，实在不行拿网子捞一个。但是鱼鹰这事儿太难了，朋友们，不是哪阵儿都能有的，确实是非常赞。再有一个，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比较觉得新鲜的是，它能够非常原生态吃进的肚子里的马上拔的可能就是现捞的鱼，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一点其实挺难的。你想想在城市当中，嗯，咱也在菜市场买个菜或在超市里买个菜，它基本都是冰鲜，没有办法那么鲜活，所以这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嗯，毕竟自己可能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大家呢有没有被馋了，尤其是中午这个点了，东平的特点非常的鲜明，就是湖鲜随便都好吃。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新鲜，捞上来之后怎么做其实都是很新鲜的，像什么那种粉皮炒个鸭蛋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特别农家乐的那种乡土气息的菜非常的赞。所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这次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报名两个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在端午节给到大家专属的省汽摩联联合打造的这次山东的汽摩嘉年华，就在东平湖。我们其实还会绕着那个水泊梁山，就是那个东平湖那儿有个巡游。
1: 对，
0: 我们还没跟大家说巡游啊，巡游这次难得一见，多少台车了？现在初步统计
1: 1000台以上了，
0: 1000台以上了，朋友们，这是多壮观的一个事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想了解跟着我们一块玩的话，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报名，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些朋友说，我还能不能行，我自己开车能去凑个热闹吗？或者我自己也是骑摩托车刚听见你们节目，能不能凑个热闹？没问题。待会儿呢，今天既然把奶糖请来了，就会有福利给到大家，我们会送出有奖互动冷凉头套送给各位啊，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只要是想报名端午节活动的都可以回复报名，或者是想去看比赛，我们这次呢有卡纳大师赛，稍后呢半点过后跟大家呢去讲讲看，非常值得去看的。这里面不仅呢有专门的鞍驾的培训，还有很盛大的这个真的非常棒的比赛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此时此刻来到燃情骑士做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日一起端午节跟大家来说说看专门的山东给大家打造的汽车摩托车的嘉年华，就在东平湖非常的盛大。光摩托车集结巡游就已经超过了千辆车，非常的浩瀚的一个骑行活动。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有机会的话一块来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一块来玩。当然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如果你去过东平湖，或者本来就是东平湖当地的人啊，你也跟我们来跟我们聊聊看去那儿有没有一些不错的点，你觉得不错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分享一下。我们送出的是冷凉头套来自BK2给大家提供的小礼物。
1: 但是呢说比赛之前还是要跟各位说说看，很多的车友都知道，那在这个假期啊，很多的车友想出去玩，不仅仅是我们说省内啊，给大家打造了这样的机会，那省外呢刚才有听众问起我们江西的行程来啊，特别跟大家说一下，7月份等你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专门给孩子们安排的研学有安徽江西的山水之旅，主打一个省心，主要呢就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着倒车，一站服务没有任何的购物，纯玩。咱呀直接先去黄山，然后呢再到齐云山，这里是江南的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的名山，真真正正的到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给大家一边看着那个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的打铁花满天飞，真的你家的娃娃就得是哇塞了，特别开心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 如果呢还想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呢在这个暑假仍然会有强势的路线，就是我们的北疆三湖，新疆怎么能错过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有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以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 咱到新疆，有人说坐的那个啥屁股隔的慌，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您在高铁上商务座是啥座位，咱这就得是啥座位的待遇，一个人一个座，躺着都行，特别豪华哈，就是主打一个轻松。所以呢咱玩的不累，玩的也不虚。这次给到大家呢是专门准备了好吃的，不光呢有地道的抓饭、拉条子、大盘鸡，因为这次咱们住 和睦啊，和睦的土火锅是相当值得的。那个早晨起来醒来，旁边小木屋里一出来，推门就感觉哇塞，这不就是七仙女住的地方吗？就那种感觉哈，相当的梦幻。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同样是回复旅游，暑假期间真的没涨钱，而且给到大家比起那些所谓的团，我们至少呢能省1500块钱差不多。因为我们除了住的好吃的好之外呢，还给小朋友们也专门安排了，就是你想去写点这个作文啊、留素材啊没问题，导游都是专门给到大家请的相当资深的，非常非常丰富经验，帮着大家一起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 当然了，欧洲四国呢我们也给到大家，可能签证都快抓紧来不及了啊，如果有人谁喜欢这次出国有德法意瑞四国深度的旅行，还想抢非常这个极个别的名额的话，大家还可以直接回复15060410110，这是微信同号，您直接添加了解详情，记得15060640110哈，15060410110。 奶糖，你看我在我们微信端，我们朋友们报名一溜了，都是要报名。再来跟我们来说说看吧，这次报名有什么福利？来，咱把福利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这一次福利呢，就是大家如果能持有我们的车手证，咱们的住宿，包括大宋不夜城，很多的景点都是有5到8折的一些折扣。
1: 非常给力，平时酒店没折扣，朋友们，节假日期间你是懂的啊。但这次咱们的折扣其实非常的好，而且景区的话，像大宋不夜城六折的门票，基本上都快小半价了，非常划算。你带着孩子，你说我家有娃，咱骑行不太方便，开车去行不行？行，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汽车、摩托车嘉年华，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你去玩就行，露营地免费的啊。再说一遍，露营地免费的，你想到那儿之后，你喊一嗓子，有打勾机的吗？或者是打掼蛋的吗？你甭管，你喊一嗓子，你去看周围有没有人响应你就对了。
0: 对，
1: 然后你家娃要是那种社交特别牛的那种社牛宝宝，我告诉你，你就带着娃去走街串巷，你小时候怎么吃百家长大的，你就可以再次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哎，邻居们周边随便一个露营的都能给娃送好吃的。
0: 那个太好玩了。
1: 对，真的是超级赞，你知道吗？你不用担心到那儿之后我谁也不认识，我家的娃娃有没有陪着玩的，我放心，你到那儿露营地，哎，不用管，有的是，有的是，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特别，现在回忆起来非常温暖的很珍贵的记忆，就是那时候的老邻居，我觉得那种亲情可让人感慨了。你甭管了，你有点啥事儿，没事儿，我替你接孩子，或者你什么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甭管了，我接着抱着给你，你带着娃咱去看大夫去，或者怎么样子，没有那些事儿都，
0: 人情味可足了，
1: 可足了。对，所以你要知道，喜欢摩托车的这帮人啊，超级简单，性格都特别的热诚。你有点什么事儿，你喊一嗓子，放心，保准有人替你干。可能你觉得人家那个骑手有点山东大汉的那种形象，看上去高高壮壮大大的那种哈。但是人可能心底里超级温柔，
0: 是，
1: 真的真的真的绝对的。刚才奶糖跟大家说，我们至少1000多人现在报名那个巡游，所以巡游的路线也是为大家来保证的。怎么能够保证安全呢？放心，因为我们跟交警叔叔商量好了，我们是在封闭的场所内，而且呢会有我们很好的公安去做保障的。
0: 没错，还有安全车给大家带路，压着速度。
1: 哎，所以我们要谢谢当地的公安啊，真的非常非常给力，这次给了我们很大的整体的一些保障措施。一般这种巡游说实话也咱也赶不大上，谁让你这么跑车呀，门都没有，想啥呢？这么多报名的朋友别忘了在这个私信啊，私信给到我，然后我那个转交奶糖，让奶糖给大家都报上名，在端午期间大家想去带着全家一块儿去凑凑热闹的完全可以。还有一个哈，我觉得就是看比赛，你知道吗？这次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各种古老车型，就是恨不能进博物馆的车型，平时都看不见的都能看得到。很多的小朋友如果喜欢车的话，尤其是小男孩是吧，自己买那个玩具车模，估计咱都买不这么全换啊，非常好。来吧，跟我们来说说刺激性加观赏性加娱乐性都特别在线的我们的这次比赛。
0: 我们这一次呢是 SoRan 的卡纳大师赛，就是金卡纳，但是我们这一次比赛呢是有边界的，我们是要在边界里面，然后去转弯、掉头、急加速，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小飞坡，这样比较刺激的一些线路的规划，比赛线路图。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的组别非常多，我们这次设了有小排组、中排组、大牌组、女子组，还有一个维特高组，因为其实很多的摩友。大家可能不是专业的，但是觉得哎，自己骑的车技应该还不错，想试试，又不舍得拿自己车，就是自己车那么好，万一摔一下怎么办呢？对吧？
1: 疼得慌，对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维特高组是给大家提供车的，就是你只要有装备有护具，你就拿这个车比就行，我们提供车，然后免车损的，摔坏了不需要你赔，只要人是安全的就行。另外呢，我们还有小小娃，一个5岁的小小的小车手也会来到这儿参加比赛，他骑的是一个小维特高，就是小电车。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他那个骑车的视频，哇，太帅了！你这么点儿的小孩骑着大大的车，穿着那个装备，戴着头盔，老厉害了，那小孩姐老厉害了，骑的。
1: 特别棒啊！
0: 对，
1: 所以但凡是收音机旁或者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不限年龄，不限性别，你觉得你会骑，你觉得咱自己骑的其实还有两下子，咱自己还是有颗那样的心，没关系，来，咱这次给到大家提供车，哎， 不用你的车，摔了算我的，不算你的，你看还不行吗？是不是？来玩就行哈，就是感受一下赛道文化。因为在咱自己的家门口，汽车摩托车有这样的嘉年华机会不多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在咱北方跟南方比起来，哎，我们在努力了，已经，我们真的在努力了，朋友们，在一个几乎都不趁全国专业赛道的地方，我们山东也向全国输送了冠军呢。
0: 没错，
1: 这一次我们也照样迎来了冠军。别看它是有一些娱乐性的，但是它正儿八经报名的里头，我们也搜罗了一下，来，冠军们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都是非常专业的车手，他们都是在自己有我们济南，有山东的，还有很多外省的，其实，像徐州、临沂。枣庄、薛城，这个是我知道的，其实还有很多我可能还不知道的，可能更远的地方。一听哦，山东济南端午节人家要办这个金卡纳比赛了，对，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很多我们在2021年一块比赛的一些就是外地的一些那个
1: 骑手，
0: 对，他们也都来了。我想这么远你怎么过来啊？哎呀，我拖着车过去，哗啦啦过去，你不用管了，就热闹热闹嘛，端午节玩一玩，拖家带口的。
1: 你要知道，朋友们，他只那板车过来的话，一辆车的拖车费也不便宜呢。
0: 对，
1: 我跟你说，
0: 费用
1: 很高，费用很高，大几千块钱起步，就是一辆车才得这么贵，就是拖车拖过来，这什么精神呢？我跟你说，这其实就是有骑士精神的。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为了我的热爱，我觉得我乐意，而且。刚才听见了吗？都是拖家带口来的，独乐乐他就不如众乐乐来的那种精气神儿，那种能量足。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给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汽车摩托车的嘉年华确实不容易。在这个端午节，如果你愿意一起，欢迎大家回复报名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我给大家留着名额来玩啊，一起来参观就行。你说武红，我确实不大敢，咱不会呀，没事儿，你会看，凑个热闹是吧？咱带着娃一起感受一下氛围，足够好了。再说了，打折的这一堆我全都送给你，说到做到啊。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
5: 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我是武红，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2026年端午节跟大家一起举行的气魔嘉年华，以珊瑚为幕，铁骑为峰，期待和骑士们和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共赴湖山，共燃热爱。其实在咱们北方地区，只要季节到了，像这种汽车摩托车大型的嘉年华并不多见，我们山东一直在努力，希望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一起聚在一起，感受到我们整个大家庭热热闹闹的氛围。这次骑行超过千人不止，你要知道一辆摩托车它其实也是不小的个儿呀，哪怕它是个小踏板，哪怕它是个五菱，你说武红我能不能骑个五菱去？我们没有任何要求，你骑个小猴子我们都同意。大家见过小猴子车型吗？奶糖同学笑了，别介，你别捂着嘴笑嘛，没关系，小猴子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种小朋友骑那种小玩具一样的哈，但是大人完全能骑，你就骑个那个，你说我能参加骑行吗？没毛病。来，奶糖同学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骑行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吧。
0: 这个线路呢适用于我们的新手还有老手，哪怕你是新手小白不太会骑车那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整我们都已经提前看过线路，这个路非常的干净，并且没有太多的弯道，而且这个路它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奇怪的公共参与者在里面，就是你只要慢慢骑，你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能把车骑到那儿，那你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安全的。
1: 对，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次交警叔叔特别的给力，我们整个当地的公安啊给大家做好了充分的保障，整个不光是这个封闭路段，同时前面还有引导车，整个行程沿途过程当中都有点儿，每个点儿都有专门值守的，其实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放心。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只要想骑，你只要能骑过去，我跟你说你都能参与，没有门槛儿，且新手超级友好。你说我新手能不能行，别再是弄个什么上山下河的那种道咱骑不了，嘿，咱连个越野车都不趁，咱上哪儿骑去？不趁不需要啊，朋友们，完全都是超级好跑的大平道啊，非常非常简单。另外说完了这个骑行，其实奶糖同学还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你想做一点进阶，咱说实话哈，人不就是善于自我折腾吗？咱自我折腾不就是为了说咱进步吗？咱到那儿咱能进步，我跟你说玩儿咱都能进步。你说武红你瞎说，玩儿怎么进步？谁说玩儿不能？来，我们这次玩的过程当中有安驾，绝对让你技巧进步。
0: 对，我们除了赛事之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也算是盟友的福利，给大家有一个安驾的一个培训课程，就是公益性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骑行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安驾课程。我们前期呢会给大家讲半小时左右的理论知识，这理论会给大家讲我们车辆的这些零部件的调整，因为很多人买车骑车，但是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车，可能你这个刹车没刹好，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后刹车太高了你不好踩，也可能你的这个框量太大了，很多种原因，那我们都会在课堂上去给大家说得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的视线怎么去引导我们的车辆，还有我们的核心在怎么在我们开收油的时候把它稳住，因为很多新手或者说刚上来就骑大牌的这种摩友嘛，可能一给油，妈，这个车好像快窜出去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克服这个问题？那又或者说有人跑山也看了很多视频嘛，有的视频就比较有意思，一个人跑着山压弯压压怎么掉沟里面去了，这个就是视线的重要性，包括你在弯里面的这个刹车会不会用，咱们这个里面都能练到。而且很多人转弯，你可能是这个 ADV 车型或者仿赛车型街车车型，说我转弯哎呦转得不好，或者巡航车我这一转弯后摔车，我一捏刹车我就摔车，那怎么办呢？咱都能练到，这个是只要来，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会颠覆你对骑行的认知。你会发现，哦，摩托车居然是可以这样骑的。我之前可能只是听，只是看，但是你没有设身处地的在这个有教练的教学下，真正的去安全的去体验过这样不同的一些骑行的方式，那你就是有收获。
1: 我跟你说一个，山东人有一个特点哈，尤其是很多我们骑车的男士，爱面子，就 就觉得不好意思的，让人知道了我不会，觉得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告诉你，真的不存在。你到那儿之后，咱是一个非常公益的，你就站那一边，谁也不知道你咋地。就是你但凡是能问出问题来，你但凡是没有人笑话的。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到了那个场合下，到了那个一个我觉得这么多人在一起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别问了，问了之后觉得好像挺那啥的，没面子。我跟你讲完全不是，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我们原来有一个自己玩的，到了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感慨说，我为什么自己玩，我要知道是这样的一群人我早来了，那就那种感觉，你懂哈。
0: 对，没错。
1: 就是会发现说特别这个群体有爱，而且特别好交流，特别简单的一群人。你觉得说我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呀，这个咱也那个啥，我跟你讲，来你来就行，行吗？我就这一句话，你来就行，你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真的是很好客，好吗？哎呦，就感觉真是隔壁烤串，你要是觉得这个挺好吃，你多看他两眼，估计那旁边的哥们儿立刻秒懂，来过来吃，别说别的了，是吧？谁还吃不差你这两串肉？
0: 对，
1: 对不对？真的是不差这个的，就特别友好啊！欢迎大家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回复报名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我们呢会跟大家一起，请乃涛同学来联络一下。若这次端午节你有假期，想来一起玩儿，没问题。在咱们北方地区非常友好的汽车、摩托车嘉年华比赛呢，非常有看点。我让乃涛同学用关键词给大家介绍。找一下，这次你可以完完全全近距离观摩高水平的金卡纳比赛，来吧，奶糖。
0: 没错，这一次比赛比较重磅的一个点，其实是来比赛的不白来，就是平时练车也不白练。我们这一次的总奖池是34000元，
1: 嗯，
0: 我们设置了5个组别，嗯，只要你练车，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这个奖金是非常的丰厚的，我们有这个现金的奖励，还有一些购车的代金券，并且来签到呢也都会送一些，就是我们的伴手礼、帽子、头巾都会有。而且咱们这个比赛里面像八字定圆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没有设这么高的门槛，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一些就是玩家都能感受，都来就是体验一下咱们这种竞技运动。
1: 我爹对我有一个从小的教育哈，就这事儿，你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很业余，哎，我自己就是平时喜欢骑，我能报名吗？没问题，因为你在家门口没有谁能专门有机会给咱自己搭个台子，然后还有这么好的一些装备保障，这些是很难得的。你就是下赛道你骑不好你还骑不差吗？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武红，如果你干不好你还干不差吗？就是你抱着这个心情干，你可能你干的还真不一定差。就希望大家自己哈，你觉得你自己会骑车有两下子，自己还行，来你完全可以报名，你就是感受一下。你说我不图别的，我就是想去体会一下人生当中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毛病，随便来玩。这次咱是给业余组别有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门槛，车都不用你的，车都用他们的，摔了算他们的。我再说一遍，摔了真的算他们的，跟你啥关系都没有，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你玩去吧，真的好好玩，好好体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一起感受一下。它有点像汽车里的什么呢？大家如果说你曾参与过比如说奥迪哈，我就拿奥迪举个例子，它有夸出尔的那个专门的试驾，就0/加速、急加速、急停，你自己的车你舍不得踩刹车踩这么狠，来你用它的试试，这是一种。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绕八，画八绕桩。哎，这次摩托车这个其实就是绕桩啊，就是在比较窄的这个区域练你的通过。我跟你讲，就平时对你的骑行，你喜欢跑山非常有帮助，就是咱不跑山，咱就是平时骑行也特别特别适用哈。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新老朋友们欢迎回复报名两个字一起来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很赞的一个比赛，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下真正的骑行，就是不是说动不动都是那种什么自己改装轰油门上马路上炸街的那种。对不起，我们永远不会就说那种提倡那种，我们永远不可能。 时间的关系，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奶糖，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多给我留点好素材好吗？我一定要给大家秀一秀，到不了现场的朋友哇，回头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秀一秀。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说，端午临仲夏，所以岁岁求安康。我们过节送礼啊，山东人比较实在，对吧？咱呢普通的没心意的，今年过年呢，我们给大家送一个又实用又养人又走心的好礼，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个健健康康安安稳稳。海参的营养丰富，含有优质的蛋白，不用我多说，这个呢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合滋补，而且它性

0: 多余的防腐剂这那都没有哈，完完全全送里有面。山东交通广播的优惠是原价499一斤，今年端午我们只需要299，到手整整呢，我们还有囤货装五斤就送您6斤，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斤装我们送您完完整整一模一样的一斤，到手咱是6斤；如果是8斤，我们送您2斤，到手足足10斤装。所以囤的话是最划算的，这个10斤装合着只有223左右一斤，非常的划算，足龄参的话就很好了。山东交通广播送您专属10元代金券，大家回复海参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把这个深海的新鲜直接锁鲜带回家，送礼完全有面。
1: 把江湖真如千年愁，醉眼望断十二重。
0: 如果说您送礼，说武红啊，这个咱得分好几家子送是吧，礼盒怎么办？礼盒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手提袋，直接找客服小姐姐要就行了，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啦。
1: 脚尖之间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0。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1: 融媒向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有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 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更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 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 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 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 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 每晚6点至7点， 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咨询热线
3: 0531-8292-6060， 8292-7070。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838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1: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欢迎梁教授。通过梁教授这几天的讲解啊，大家对于强肾固本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明白了强肾固肾是所有疾病治疗的前提基础啊。所以呢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龙房关注度啊真的是非常高啊。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啊，想和您咨询啊自己这一身的毛病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呢梁教授。
1: 要说呢适合用咱们龙方，其实呢是所有咱们说呢有肾脏虚损的这个人群。当然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因为家族的这个遗传啊，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肾的这个根基它有虚损的这一部分人群。同时呢它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后天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有高血脂，有这个风湿骨病，有这个心脏病而导致的肾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再有呢也包括一些你像因为常年用药，这个是很多慢病患者朋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常年吃药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的药毒损伤到我们肾的这一部分患者。以及呢像这个一体多病的年老体衰的，那么这些呢肾的根基严重虚损的这部分患者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龙方啊，这个我给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讲过，它呢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根基肾它来入手的。在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粮食中医呢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这个体质，科学的它配伍了强肾雄残额，这个强强联合它共同来强肾固肾，进行了我们全身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0: 对，
1: 因为上下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讲肾呢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再生，那么它离不开我们肾经的滋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它也要依靠于肾气的一个调动它才可以完成。
0: 真是太重要了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肾呢它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命根子，也是决定这个疾病说有没有，包括这个疾病你好不好的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只有强肾固肾，就我们说的把肾的这个根基我们给它稳固好了，那么我们全身所有的一切的脏腑组织它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那么这个强肾固肾呢它一定是所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基础，更是我们现代人让身体更健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粮食中医的龙方，那么它是在强肾固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可以这么讲，是你说它是很难被替代的。那目前的所有的这个方界来讲，就是这个效果上很难被替代，一般病情比较轻的调理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变化，病情比较重的也需要坚持用一阵子，慢慢就能看到改善。
0: 那真是太值得期待了啊。梁教授，我觉得啊咱们的方就相当于给一些难治的老慢病啊危重病的患者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打开了一盏 指明的路灯哈，
1: 嗯，
0: 让大家真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1: 是。
0: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治病啊，有一种病我们不得不提，
1: 嗯，
0: 那就是脑中风
1: 啊。
0: 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1: 对，
0: 而且脑中风发病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提前了。一旦发病呢，所以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哈，生活不能自理。那对患者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
1: 嗯，
0: 像脑中风的患者，如果用了咱们的方，也能慢慢好起来吗？
1: 那当然肯定是越早用它预后的效果是越为理想的。
0: 嗯
1: 嗯，任何我们讲慢性疾病它的治疗呢，包括它的这个康复，其实都要以强肾固肾作为第一基础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只有把肾的这个根基给它巩固好了，那么你治疗的效果才能够更好。你像我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也反复的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0: 嗯，
1: 这个话其实我经常讲啊，那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它的发展，是和你的肾它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讲强肾保肾，其实就等于。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也等于是你在关键时刻救命。就比如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病。
0: 对。
1: 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这个病一旦要发病就是来势很凶的。而且一旦错过了黄金的最佳抢救时间啊，轻一点的我们说呢致残了。再严重的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命了。
0: 嗯。
1: 而侥幸活下来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后半辈子可能都得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个啊自己不能够自理的这种痛苦当中，
0: 嗯，
1: 啊，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很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0: 是。
1: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因为我们接诊的比较多，像这些患者吧，他们主要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压力。
0: 哦。
1: 第一个就是怕这个病再复发。因为再复发会更为的严重，你说到医院里抢救也得花很多钱。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难以康复。
0: 嗯。
1: 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说一说。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怕复发的这个事儿。根据相关统计，脑中风患者在发病后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复发风险，时间越长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康复期的管理和预防非常关键，不能大意。就是你这个发病时间越长，你复发的几率是越大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复发的患者，那么他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呢，都要比前一次这个发病他要更为的严重，
0: 就越来越严重。
1: 对，所以你看临床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轻二重三要命。
0: 嗯，
1: 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直到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没有复发的这些患者，脑中风它的复发致残率，包括它的这个死亡率风险都要成倍的增加。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他都是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恐慌当中啊，提心吊胆过日子。
0: 嗯，
1: 就是生怕说哎呦我哪天哪个不注意了啊，导致这个病复发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每天就是生活在啊那种千注意万小心那种当中。说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饮食清淡啊，包括天天大量的用药啊，乳酸药、降脂药等等吧，这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就基本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吃药。
0: 嗯
1: 嗯，但是最终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想大伙儿说太无奈了，该复发的还是复发了，
0: 就这复发避免不了啊，
1: 避免不了。
0: 嗯
1: 啊，大家最怕的这个问题
0: 是
1: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觉得不管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们得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0: 找找这个原因啊。
1: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所有的治疗你没有去强肾固肾。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哎，这个脑中风它发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脑血管的硬化，是有堵塞的这个问题，有斑块的问题。
0: 嗯，
1: 那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血管它就会堵了呢？其实根源呢，就是我们肾的这个功能它下降，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你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因为中医它是讲究阴阳的一个平衡的。
0: 对。
1: 啊，那么这个阳它是干什么？阳化气，阴成形。哎，中医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肾气，那么它是作为身体的原动力，它来推动咱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一个运行，来推动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往复，这是肾阳它来完成的。那么这个肾阴呢，也就是我们肾精，它可以化作为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微的物质，就是这些营养的物质，包括咱们身体啊，像胃液、肠液、胆汁，包括像这个胰液等等吧，像这些精微的物质来干什么？帮助身体完成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的。
0: 嗯。
1: 而正常情况下，那么肾的这个阴阳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肾精，它是处在一个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你想一想，一旦你的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就我们说的肾阳、肾气它不足了，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导致呢，气虚血瘀。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这个水管生锈了一样，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管子肯定是变得又硬又脆，而且水管不断的，咱们说有这个水锈、水垢的一个堆积。
0: 嗯，
1: 哎，时间长了，这就堵塞管道了，就是你严重的受堵了，它可以导致水流的一个不畅通，那完全堵死了，大伙儿就想一想，这就供水中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你全身的这个血管，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道理的。因为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阴阳就会失衡，所以就会导致血液的含凝过重。含凝过重了以后，你这个堵塞物，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啊，这些血毒、血垢、堵塞物，它会增多的。你严重了，你就可以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像脑中风的这个患者来讲，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来防这个复发呢？其实还是来干什么？强肾固肾，来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从而达到一个防复发的一个效果。
0: 是这样的哈，万病不治皆求之于肾，这个强肾固本呢是一切疾病的治疗的前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脑中风不复发不加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肾强了，人体的根基就强，身体的抵抗力也会更好，生病的几率就会降低。那如果您在收听过程当中哈，你有哪些听不懂、听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梁教授，刚才啊，你也提到了脑中风患者，他们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难康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妥善的解决呢？
1: 说到这个难康复啊， 这个确实是广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患者的一个大难题。
0: 对。
1: 很多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咱们说基本上其实一旦要发病，他这个后遗症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嗯，
1: 无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呢，啊，就是稍微轻一些，只是这个病变的程度它不一样，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就我们说的，有的可能就半身不遂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智力的一个减退，啊，就关节的这种僵硬，说手啊伸不直，一直这个蜷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腿呢抬不高，那就抬不起来。嗯，再像你像有严重的，咱们说呢，完全卧床的，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痴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有后遗症的患者呢，其中有四分之三的患者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说基本就是生活他自理能力就很差了。
0: 嗯，
1: 而六分之一的患者是长期卧床，或者说经常他要住院的。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呢在发病以后呢，那包括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你像去康复医院也是花很高的费用来进行一个复健，干什么呢？为的就是说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走路啊，能够说话，就是我们说的啊，起码能够自理，那能不拖累这个老伴儿和孩子。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吗？前两天啊，就是我在平台上我看到一个报道，
0: 嗯，
1: 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
0: 嗯，
1: 可能你也看到了啊。嗯，我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道呢？就是一个女儿陪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做这个康复锻炼，而老人的这个左腿左脚不好使，没有力量，就我们说的站都站不稳，走路呢就经常走不了直线，走歪了。然后呢就是陪着锻炼的他的这个女儿呢，然后嘴里还嚷嚷说，让你歪啊，这个左脚一使劲儿你就给我歪，就是特别气愤的在这个教训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0: 嗯，
1: 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了。
0: 是的。
1: 而这个视频里吧，老人委屈的哭了，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一样，
0: 很无助哈。
1: 是，当然这个视频被放出来以后啊，也快速的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上热门了。那么其中呢，更多的人肯定是指责这个他的姑娘啊，说他不孝顺，你想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的父亲，简直，你想有的人很气愤说你简直就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更多的是可怜这位患病的老人家啊，这个老父亲，你想他这么重的病，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同时他得不到子女的关怀和理解。
0: 是的。
1: 嗯，当然后来呢在各界言论的这个抨击之下吧，很快当事人女儿也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做法不对，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亲。但是自己呢也很无奈啊，因为老人有四个儿女，只有自己来照顾脑中风后遗症的父亲，说自己也有家有工作啊，还有幼小的孩子需要来照顾。我们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看到这个父亲康复训练做得不积极，然后自己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呢就做出了这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谅解。
0: 嗯，
1: 其实吧，你像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见证了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患者吧，我跟大伙儿讲，就吃饭吧，一半能吃到嘴里，另外一半全部都流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都不会吃饭，只能做这种半流食，有的他也不会说话啊，不能够独立的去厕所，像有的经常尿裤子， 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和老伴儿和子女吵架的也有，包括你像不高兴的摔东西、闹情绪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需要家属，都需要子女他来照顾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你像很多的子女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孩子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包括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好好的照应。咱们说付出这个代价大不大？也很大，也是很不容易。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身边的患者，身边的老人。
0: 嗯。
1: 你想想老人，大伙儿想想，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都艰难。他们也想说我很快速的我康复了。
0: 对。
1: 我跟大伙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说我愿意去拖累子女，拖累家人。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什么，我都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拖累自己的这个儿女。
0: 很无奈啊。
1: 很无奈。你像有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他为了说我自己能够康复，他是恨不得说我一天24小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
0: 哎呀。
1: 像我们有的接诊的患者拄双拐，哎呦，天天的上午下午中午就拖着这个病腿一走，走很长时间，走累了歇一歇，然后过一会儿继续再走。就是有的患者一个月下来能磨破3双鞋，你像整个腋窝下面都是厚厚的茧，黑色的一大片，一开始是什么掉皮了，后来出血了，到最后结痂。但是单靠这样的锻炼真的能让后遗症康复吗？恐怕很难。当然锻炼不是没有意义，但要想恢复后遗症，光靠锻炼是不够的。那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经传导的这个障碍，它是我们神经轴突的一个受损所导致，而想要让受损的这个轴突呢得到修复，那么光靠锻炼很难从根本上修复。
0: 嗯，
1: 啊，当然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锻炼当然有好处，能活动筋骨，促进血液循环，就是它可以锻炼你的肌肉不出现萎缩，这是我们锻炼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对于我们脑部神经轴突的这个恢复，它是没有任何效果，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嗯，那怎么样我们说才能够让你的神经轴突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得到激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强肾固本。
0: 嗯，
1: 因为肾呢是五脏之根，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百骸，包括我们的神经肌肉呢，都是靠肾经化生出来的这个气血，它来滋养，它来修复的。
0: 嗯，
1: 所以呢，只要肾经充足了，它就可以让受损的神经轴突实现恢复。那你想一旦这个神经轴突它恢复了，那么我们神经的支配，神经传导的功能就恢复了。
0: 嗯，
1: 你这个后遗症我们说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康复，很好的一个恢复。
0: 嗯，
1: 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吧，当年呢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哎，我们说既然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它。最终我们所有的医疗干什么？为患者解决实际的问题。
0: 是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础方，我就想，我说给他多加几味药劲猛一点的这个药，让补肾强肾的作用最大化，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补足我们的肾精，来增强气血生化能力，来加速神经轴突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
0: 嗯，
1: 一开始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加入这个药劲儿特别猛的这个药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你像出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基本老年人占绝大部分，就是65岁以上的。当然中年朋友有没有也有， 也有四十几岁五十来岁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像老年朋友他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这个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就是通过各种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通过自我修复的方式实现神经轴突的一个恢复，快的这个也得一两年的时间，你像慢的那就没有期限了。
0: 哎呀，梁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哈，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恶化加重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所以呢，在治疗上呢，我们既要想办法为大家争取时间，又要慎之又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啊。
1: 嗯，没错没错。
0: 嗯
1: 嗯，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相对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
0: 对，
1: 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一个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是，
1: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的去提高他生存的这个质量。
0: 嗯，
1: 那最终这个难点啊，说这个难点问题呢，我是在西医当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有了这种解决方法。
0: 嗯。
1: 啊，因为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神经轴突，而且安全效果也比较理想。在不对身体造成明显损伤的情况下，那么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全身受损的神经细胞，这样就能逐步改善脑中风后遗症。
0: 哦，
1: 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0: 对呀、
1: 啊，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呀？
0: 嗯，
1: 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想赶紧给它用上。
0: 是，
1: 谁都想早一点康复，早一点自理，早一点我们说不拖累家里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肽。
0: 肽
1: 啊，就是肽，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肽。
0: 哦。
1: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西医学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嗯，
1: 因为这个肽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它必须的一个材料，可以这么说它是细胞的命根子。
0: 嗯，
1: 这个肽呢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一个修复，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补肽，就可以短时间之内，那么把神经轴突，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你全面修复了，大伙儿想想，那大脑发送出来的这个信号指令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
0: 嗯，
1: 耳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顺利的一个解决。
0: 嗯，
1: 最终吧，我们也是经过了将近十年左右的这个研究，而且研发出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肽类的以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前期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搞这方面的一个科研。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成功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对。
1: 这个就专门用于咱们像危重疾病的这个患者。它可以快速的康复疾病。那么我把这个肽类制剂的这个方剂呢给它称之为虎方。
0: 哦，虎方。
1: 哎，老虎的虎，虎方就是龙方加虎方、哦、我们强强联合帮助大家呢快速的来康复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
0: 太好了。
1: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说研发出来，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的。
0: 是。
1: 因为效果最终一定是在患者身上体现出来，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临床效果。
0: 嗯。
1: 那么后期我们多年的实践呢，也证实了它当中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搭配使用的，针对你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偏瘫后遗症，
0: 是让、啊、我们的患者朋友看到希望的
1: 啊，看到希望了。
0: 嗯，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啊，咱们一起聊一聊。
0: 好，
1: 这个患者呢叫他是脑梗瘫痪了有六年的时间，他这个后遗症很严重的，他在轮椅上坐了六年。因为他左半边的身子基本上 不能够动，而且是没有知觉的。
0: 哦，
1: 好在吧，就是他们家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0: 嗯，
1: 天天给他按摩腿。那么6年的时间，就是他小腿的肌肉没有一点萎缩。
0: 嗯，
1: 当时呢，正好也赶上了刚刚问世，我记得特别清楚。过了一段时间，那家属就讲说，这个老伴儿左半边的身子摸着有热乎劲儿了。
0: 哦，
1: 而且他的左手左脚就是稍微可以抬起来，大约有一拳头这么高。
0: 嗯，
1: 我跟大伙儿讲，用了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老太太尿特别多，尿的颜色也比较深，味道也重，家人还挺担心的。后来慢慢的，这些情况就有所改善了。看起来身体在一点点调整，那其实这是好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更加坚固了，就是它的代谢比之前要快了。你想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变深了，那么我们从医理药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肾的根基更加牢固了以后，它的代谢和排泄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这个能力增强了。
0: 嗯，
1: 尤其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跟大伙儿讲，都是通过尿液它排出来的。
0: 哦，
1: 哎，你想这个毒素垃圾能排出来，血液才可以干净，这样咱们恢复才会有更快更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身体的调整有时候会通过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比如局部有温热感，或者泡脚时能正常出汗。这些都是身体在慢慢恢复的表现。中医讲通则不痛，气血通畅了，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减轻。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病情轻的恢复会快一些，病情重的需要更长时间。关键是要坚持，不能着急。而且我跟大家说，调理身体就像养花，不能天天扒开土看根长没长，得给它时间慢慢来。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只要给他正确的支持和足够的时间，他会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走。这个过程可能不是直线的，有时候会快一点，有时候会慢一点，但只要方向对了，总会看到变化的。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大伙儿想，这就属于比较精细的动作，对吧？
0: 对，
1: 哎，他就可以包包子，手的这个灵活度比原来要恢复的好得多得多，就是基本他这个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
0: 恢复的相当可以了，
1: 很理想啊！尤其他老伴儿，包括他们子女，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这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问题单靠中医或者单靠西医效果都有限。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解决，而只有我们说中西结合起来，患者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预后效果。
0: 嗯，
1: 那其实不光我们说谈到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包括你像其他的这个慢性病患，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高血脂，包括说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强肾固肾，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脑中风的一个发生。
0: 嗯，
1: 就是你有这些基础病吧，你提前干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我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干预，你能预防的尽量预防。其实预防的效果远远要比治疗的效果要好。而且预防我们说的付出来的代价要更小，主要是什么？咱不遭罪，不痛苦。那么针对于说已经有了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了，甚至已经说卧床的，我也告诉大伙儿不用怕，固肾的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你去畅通血管，有效的预防二次的复发。当然主要的是，尤其你像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恢复后遗症。所以说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上的这个困惑，这个都没关系， 随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实现慢病快治，然后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0: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迷阳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一下啊。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啊，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我们收音旁也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治疗的困惑，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有梁教授帮你想办法哈。祝大家能够实现慢病快治，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号码您记好了，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吗？
1: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的。
3: 梁教授您好，哎，梁教授您好。
1: 啊，好，
3: 哎呀，关注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这电话今天接进来可真是不容易呀。
1: 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嗯。
3: 哎，谢谢梁教授。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家是黑龙江通河的。
1: 啊。
3: 一个松花江边的小县城。
1: 嗯。
3: 今年61了。
1: 啊。
3: 但是我是咋的，一身的病啊。
1: 哦，年龄不大，61岁，年龄不大啊。
3: 对，
1: 一身的这个病，你详细说一说。
3: 那我挨个跟你说啊，你别嫌烦。
1: 啊，没事。
3: 哎呀，我这是手脚吧，就是老冰凉冰凉的。
1: 啊。
3: 不管天气多热呀，这手和脚都凉。
1: 嗯。
3: 然后我这啥，血压高，我血压高低，我是52那年发现的血压高，这是9年了吧？
1: 嗯。
3: 嗯，完平时吧就吃这个降压药，高压还得156这样的。
1: 哦。
3: 嗯，完我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3: 啊，血脂也高。完这腿吧，俩腿总爱浮肿。
1: 嗯。
3: 嗯，关键是还总爱麻呢。
1: 嗯。
3: 嗯，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就觉得木个张家搁手一掐就不都疼的那种。
1: 你回流不好吗？
3: 是啊。
1: 感觉就一个浮肿。
3: 嗯，
1: 你想回流不好就代表供血不好。
3: 是呗。
1: 下肢的这个末梢神经它也得不到濡养，所以才会有一些麻呀、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3: 是。再有就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还青光眼。
1: 啊。
3: 怕光，眼珠子还老疼。
1: 就憋胀硬疼，是吗？
3: 老像眼睛里有东西磨挺似的那种感觉。看东西啥的模糊，看不清，看个电视都费劲，完就爱听广播嘛，听广播。哎呀，家境也一般，也不咋好，一直没咋敢上医院。就去一趟医院，邻居家啥有时候唱一趟医院，说呀光检查费就得个好几千呢。
1: 是。
3: 哎呀，整的挺害怕的，也真花不起呀。
1: 啊。
3: 我听说这个挺好的。
1: 嗯。
3: 你说方中有方。
1: 嗯。
3: 包含着这个龙方啊和虎方，
1: 嗯，
3: 这两个经典方子
1: 啊，
3: 龙方固肾，
1: 固肾
3: 是不是啊？
1: 对，
3: 龙方的调理作用比较平稳，对身体各项机能的改善有帮助，龙虎结合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杨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哎，详细听咱们节目了，啊，非常好，很有缘。而且我觉得更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一时间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这个非常好。
3: 我也开心
1: 啊，因为什么呢？嗯，因为最起码咱们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能得到及时的帮助。既然找到我，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那么你身体这个情况，病情这个情况，我首先得给你说一说啊。
3: 好。
1: 首先是你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问题。
3: 嗯。
1: 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可能会随时出现脑出血、脑血栓，包括急性心梗的这个问题。
3: 嗯。
1: 说现在咱没有发生，这是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风险，肯定有。
3: 有，肯定有。
1: 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头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急性住院了，
3: 嗯，
1: 很多。一旦这个问题要发生了，你想住院还得花不少钱，
3: 对。
1: 包括咱们说，一旦要发生了，你留下点后遗症，自己生活这一块也影响特别大，
3: 嗯
1: 啊。所以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很关键，这咱们就完全可以给他预防避免了。啊，你说的，哎呦，我这个手脚凉啊，啊，包括这个，啊，这个麻呀、肿呀，当然就是因为指标太高了，回流不太好所导致的，这是外在的一个表象。一旦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些症状，很快它就能得到改变。这是你的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你青光眼这个问题啊，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因为青光眼一旦视神经完全萎缩，它会失明的。失明了，我跟你讲，和偏瘫一样，你想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理，也是极为痛苦的。
3: 对。
1: 那么说，哎，我为什么我吃完药以后，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住？实际上，你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治标的，没有治到根儿上。
3: 嗯嗯，
1: 这是你最主要。你看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这个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很有效的一个结局，
3: 嗯，
1: 那你就从肾来入手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3: 嗯，
1: 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根上来讲是我们肾的虚损所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把它都解决了，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3: 嗯，
1: 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啊。听明白了啊。
3: 嗯，
1: 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调理思路是适合的，我也建议你来用，坚持一段时间，血压会慢慢稳定下来，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这些感觉也会减轻，血脂的问题调理一段时间也会有所改善。身体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几天就把多年的问题都解决，血压的稳定、血脂的改善都需要时间，急不来，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这些相对来说会先有变化，因为这些跟气血循环关系最直接，气血通了，这些症状自然会减轻，视力恢复相对慢一些，因为眼底血管非常细，眼部的组织修复需要更长时间。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其他问题都好转了，眼睛还是老样子？这个很正常，不是没效果，而是眼睛的修复周期比其他部位长。但只要坚持，方向是对的，一定会看到改善。所以不要因为视力恢复慢就着急，更不要放弃。每个人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关键是坚持，相信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种秋收，急不得啊。
3: 知道。
1: 然后你眼睛这个问题吧，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因为你眼压高，眼珠子疼，有的时候摸起来很硬很胀，
3: 对，
1: 说明你眼压一定是高的。
3: 对。
1: 那么持续的高对视神经就会有压迫。 反而这个我们会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建议你是什么，如果说现在有你能马上用是最好的。然后呢，药房里你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你买那个滴眼液，这个很便宜，它可以降你的眼压，你不管是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快速眼压能下来以后，这对我们视神经也是一个保护、
3: 哦、
1: 啊，所以你这个联合一下是更好的啊。
3: 嗯，
1: 我记好了、啊、
3: 我记一下啊。
1: 嗯，
3: 哎呀，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有底儿了
1: 啊。
3: 哈哈，对，啥啥病，这只要是有方法，是不是？咱原先没治好，是没得到方法。
1: 嗯，
3: 这回有方法了，我这心里就底实了。
1: 啊，那行，你一会儿吧，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嗯，先问一问咱们有没有能不能用得上啊？
3: 嗯，
1: 因为成品药比较少，我们也是尽可能保障、像你这种，就是说这个。啊，有这种风险的病患比较重的朋友能优先来使用的。
3: 嗯，好，那我就跟场外电话连线。
1: 哎，对对对，给场外打电话，好吧。
3: 先把这个用上是吧、
1: 对，用上，然后药房里就可以。
3: 好，哎，
1: 后期
3: 这个我感觉有希望了。
1: 后期眼压完全下来、哎，整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小瞭望通道通了以后吧。咱们后期这个滴眼液就不用了，不用的，它只是暂时应一个急而已、
3: 哦、
1: 啊。
3: 明白。
1: 好，
3: 好，谢谢梁教授，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啊，客气了
3: 谢谢，非常感谢
1: 等你好消息啊。
3: 好的，谢谢梁教授，
1: 再见，
3: 谢谢，再见。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能跟您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1: 嗯，高兴就好。
4: 哎，梁教授，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啊，黑龙江的朋友，欢迎你。
4: 我今年72了。
1: 嗯，
4: 梁教授，我跟你说
1: 啊，
4: 我现在呀，浑身上下啥病都没有了。
1: 哈哈哈，太好了。
4: 啊，而且吧，我这现在心情也特别好。
1: 听出来了。
4: 哎呀，谢谢你，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汇报我这个好消息呀、啊，是您的。啊，让我又有了欢声笑语，又有活的这个也有奔头了。
1: 太好了。身体得到全面的恢复，什么病都没有了，就像你说的，又健康又快乐。那就把情况详细说一说。
4: 哎，梁教授您又不知道。
1: 嗯，
4: 我以前吧就跟有那个事儿似的，看啥都不顺心眼子，干啥都烦呐。哎呀，孩子跟老伴儿都不愿意搭理我呀，说我没事就找事儿。哎呀，真那时候跟你说，梁教授，这心，哎呀，那这，其实我这不知道咋的了，闹心。
1: 嗯。
4: 还憋屈。
1: 啊。
4: 那时候就还睡不着觉。
1: 嗯。
4: 都抑郁了都啊，还不愿意出门啊、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1: 啊，
4: 完了吧，总觉得吧，这活着都没意思
1: 啊。
4: 哎呀，现在跟一回想呢，就是我现在都心都后怕都啊。
1: 是，
4: 要是真的想不开了，人要没了，你家不就完了吗？
1: 那肯定啊。因为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因吧，导致抑郁的其实多不多？现在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就像你说的，真要有的想不开，可能人就没了。但是现在呢，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家属，他是对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症状已经比较严重，咱们说经过科学有效及时的一个治疗，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对吧？
4: 是，现在我好了
1: 啊，
4: 这还得谢谢我一个好哥们儿
1: 哦。
4: 那天他来我家给我拿了一种药，非得让我吃，说实话当时还挺不情愿的，我吃了以后感觉脑袋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昏昏沉沉的感觉也轻了一些，睡觉比以前好了，头不晕不胀了，也不恶心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心里也敞亮了。这还不算，还有两个意外的发现。梁教授，一个是啥呢？脑袋清醒了，可得劲儿了。
1: 因为你血压上来了，因为血压一恢复，血流就会畅通，心脑就会供血充足的，所以睡眠也好了，头晕犯一会儿等等，这个相应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身体的调整是一个过程，血压稳定了，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跟着好起来，供血足了，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所以血压的问题不能忽视，把它调理好了，很多不舒服的症状都会跟着好转。
5: 太好了，
4: 那时候一人一多就闹心，上不来劲儿，自己不开心吧，还影响别人，这回好了，老伙伴们都夸我，就是你这个比以前强了，现在吧，上哪儿去都少不了我，你像旅游啊、游泳啊、唱歌
1: 啊，
4: 哎呀，这现在干点啥活得特别开心，
1: 太好了，
4: 哎呀。他们看到我这样吧，也都开始用上这个有的吧他们自己用，有的吧给他们家里人用，哎，大伙反应用的效果都特别好，而且吧最重要啥，这还不贵
1: 啊，因为当初啊在研发时候我是有两个想法必须要做到，一个就是效果必须好，而且是从源头上我们来解决疾病，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具备，就是治病来讲，我跟大伙儿讲效果安全性这都是第一位，所以首先一个效果要好，第二个是什么呢，价格不能太高了，咱们得让老百姓得用得起，说你这个方法很好，效果不错，但是老百姓他用不起，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不道德，我经常说这个病咱们能力有限治不了，那是咱们的问题，如果说你能治了，老百姓就因为钱的问题他用不起用不上，这个就不道德，那你的研发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做到的是让大家人人享有健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经过我们这个科研呢，起码我觉得这两方面咱们还是做到了啊，老百姓保障了效果，同时呢价格还不贵，
4: 这里面用的药材在古代是比较名贵的，一般人家用不上，只有条件好的才能接触到这个补肾强肾的思路，效果很突出，很多人都从中受益，两种思路结合起来相互配合，效果会更好，恢复起来也更顺利。
1: 说得太好了啊，尤其像用过这个老朋友，大伙儿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当中的这个龙方啊，我们是在老药王孙思邈，就是这个方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科学的给他配伍了固肾熊残额。为什么从肾来入手，其实是从我们疾病的源头来入手，来强肾固肾，你想肾强五脏强百病除，而咱们的虎方呢是咱们西医高科技复合肽，大伙儿都知道肽是细胞最基本的这个物质，它主要是对我们细胞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龙虎结合就像你说的不好都难啊，只要科学用下来都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4: 是啊，梁教授太感谢您了，也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大家能听到这么多对健康有帮助的知识，我自己都跟身边的熟人分享，让他们都来听你讲知识，真的是太受益了。
1: 太好了，非常好啊。所以说啊，治病也好，包括我们康复也好，难不难？不难，用对药就没有不好的啊。嗯，我听着也特别高兴，身体也恢复了，而且您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又健康又快乐，太好了。
4: 嗯，
1: 后期把日常生活的这个调养，包括科学饮食啊，劳逸结合呀，哎，这个方方面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配合啊。啊，
4: 哎，我一定
1: 好。嗯，希望你健康长寿。平时呢，
4: 谢谢，
1: 有时间多听节目，多学健康。

0: 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梁教授。通过梁教授这几天的讲解啊，大家对于强肾固本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明白了强肾固肾是所有疾病治疗的前提基础啊。所以呢，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龙房关注度啊真的是非常高啊。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啊，想和您咨询啊，自己这一身的毛病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呢，梁教授。
3: 要说呢适合用咱们龙房，其实呢是所有咱们说呢有肾脏虚损的这个人群。当然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因为家族的这个遗传啊，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肾的这个根基它有虚损的这一部分人群。同时呢它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后天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有高血脂，有这个风湿骨病，有这个心脏病而导致的肾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再有呢也包括一些你像因为常年用药，这个是很多慢病患者朋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常年吃药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的药毒损伤到我们肾的这一部分患者。以及呢像这个一体多病的年老体衰的，那么这些呢肾的根基严重虚损的这部分患者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龙方啊，这个我给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讲过，它呢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根基肾它来入手的。在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粮食中医呢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这个体质，科学的它配伍了强肾雄残额。这个强强联合它共同来强肾固肾， 进行了我们全身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1: 对。
3: 因为上下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讲肾呢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再生，那么它离不开我们肾经的滋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它也要依靠于肾气的一个调动，它才可以完成。
1: 真是太重要了
3: 啊！所以说呢，啊，我们说这个肾呢，它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命根子，也是决定这个疾病说有没有，包括这个疾病你好不好的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只有强肾固肾，就我们说的把肾的这个根基我们给它稳固好了，那么我们全身所有的一切的脏腑组织它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那么这个强肾固肾呢，它一定是所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基础，更是我们现代人让身体更健康的一个方法。而我们梁实中医的龙方，那么它是在强肾固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可以这么讲，是你说它是很难被替代的。那目前的所有的这个方界来讲，就是这个效果上很难被替代，一般病情比较轻的调理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变化，病情比较重的也需要坚持用一阵子，慢慢就能看到改善。
1: 那真是太值得期待了啊。梁教授，我觉得啊，咱们的方就相当于给一些难治的老慢病啊、危重病的患者，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打开了一盏指明的路灯哈。让大家真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3: 是。
1: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治病啊，有一种病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脑中风
3: 啊。
1: 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3: 对，
1: 而且脑中风发病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提前了，一旦发病呢，所以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哈，生活不能自理，那对患者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像脑中风的患者如果用了咱们的方也能慢慢好起来吗？
3: 那当然肯定是越早用它愈后的效果是越为理想的。任何我们讲慢性疾病它的治疗呢，包括它的这个康复，其实都要以强肾固肾作为第一基础的。就是我们只有把肾的这个根基给它巩固好了，那么你治疗的效果才能够更好。你像我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也反复的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话其实我经常讲啊，那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它的发展，是和你的肾它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讲强肾保肾，其实就等于。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也等于是你在关键时刻救命。就比如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病。
1: 对。
3: 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这个病一旦要发病就是来势很凶的。而且一旦错过了黄金的最佳抢救时间啊，轻一点的我们说呢致残了。再严重的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命了。而侥幸活下来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后半辈子可能都得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个啊自己不能够自理的这种痛苦当中。啊，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很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3: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因为我们接诊的比较多，像这些患者吧，他们主要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压力。第一个就是怕这个病再复发。因为再复发会更为的严重，你说到医院里抢救也得花很多钱。
1: 对。
3: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 难以康复。
1: 嗯，

0: 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说一说。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怕复发的这个事儿。根据相关统计，脑中风患者在发病后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复发风险，时间越长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康复期的管理和预防非常关键，不能大意。就是你这个发病时间越长，你复发的几率是越大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复发的患者，那么他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呢，都要比前一次这个发病他要更为的严重，
1: 就越来越严重。
0: 对，所以你看临床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轻二重三要命。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直到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没有复发的这些患者，脑中风它的复发致残率，包括它的这个死亡率风险都要成倍的增加。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他都是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恐慌当中啊，提心吊胆过日子。就是生怕说，哎呦，我哪天哪个不注意了啊，导致这个病复发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每天就是生活在啊那种千注意万小心那种当中，说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饮食清淡啊，包括天天大量的用药啊，乳酸药、降脂药等等吧，这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就基本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吃药。但是最终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想大伙儿说太无奈了，该复发的还是复发了，
1: 就这复发避免不了啊，
0: 避免不了。大家最怕的这个问题
1: 是
0: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觉得不管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们得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1: 找找这个原因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所有的治疗你没有去强肾固肾。就是我们都知道，哎，这个脑中风它发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脑血管的硬化，是有堵塞的这个问题，有斑块的问题。那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血管它就会堵了呢？其实根源呢，就是我们肾的这个功能它下降，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你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因为中医它是讲究阴阳的一个平衡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阳它是干什么？阳化气，阴成形。哎，中医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肾气。那么它是作为身体的原动力，它来推动咱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一个运行，来推动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往复，这是肾阳它来完成的。
1: 是。
0: 那么这个肾阴呢，也就是我们肾精，它可以化作为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微的物质，就是这些营养的物质，包括咱们身体啊，像胃液、肠液、胆汁，包括像这个胰液等等吧，像这些精微的物质来干什么？帮助身体完成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的。而正常情况下，那么肾的这个阴阳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肾精，它是处在一个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想一想，一旦你的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就我们说的肾阳肾气它不足了，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导致呢，气虚血瘀。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这个水管生锈了一样，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管子肯定是变得又硬又脆，而且水管不断的，咱们说有这个水锈水垢的一个堆积。时间长了这就堵塞管道了，就是你严重的受堵了，它可以导致水流的一个不畅通，那完全堵死了，大伙儿就想一想，这就供水中断了，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你全身的这个血管，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道理的。因为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阴阳就会失衡，所以就会导致血液的寒凝过重。寒凝过重了以后，你这个堵塞物，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啊，这些血毒血垢堵塞物它会增多的。你严重了，你就可以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像脑中风的这个患者来讲，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来防这个复发呢？其实还是来干什么？强肾固肾，来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从而达到一个防复发的一个效果。
1: 是这样的哈，万病不治皆求之于肾，这个强肾固本呢是一切疾病的治疗的前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脑中风不复发不加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肾强了，人体的根基就强，身体的抵抗力也会更好，生病的几率就会降低。那如果您在收听过程当中哈，你有哪些听不懂听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梁教授，刚才啊你也提到了脑中风患者他们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难康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妥善的解决呢？
0: 说到这个难康复啊，这个确实是广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患者的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很多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咱们说基本上其实一旦要发病，他这个后遗症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无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呢啊就是稍微轻一些，只是这个病变的程度它不一样，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就我们说的，有的可能就半身不遂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智力的一个减退啊，就关节的这种僵硬，说手啊伸不直，一直这个蜷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腿呢抬不高，那就抬不起来。再像你像有严重的，咱们说呢完全卧床的，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痴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有后遗症的患者呢，其中有3/4的患者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基本就是生活他自理能力就很差了。
1: 嗯，
0: 而1/6的患者是长期卧床，或者说经常他要住院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呢在发病以后呢，那包括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你像去康复医院也是花很高的费用来进行一个复健，干什么呢？为的就是说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走路啊，能够说话，就是我们说的啊，起码能够自理，那能不拖累这个老伴儿和孩子。
1: 嗯，
0: 但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吗？前两天啊，就是我在平台上我看到一个报道，
1: 嗯，
0: 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
1: 嗯，
0: 可能你也看到了啊。我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道呢？就是一个女儿陪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做这个康复锻炼，而老人的这个左腿左脚不好使，没有力量，就我们说的站都站不稳，走路呢就经常走不了直线，走歪了。然后呢就是陪着锻炼的他的这个女儿呢，然后嘴里还嚷嚷说让你歪啊，这个左脚一使劲儿你就给我歪，就是特别气愤的在这个教训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1: 嗯，
0: 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视频里吧，老人委屈的哭了，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一样，
1: 很无助哈。
0: 是， 当然这个视频被放出来以后啊，也快速的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上热门了。那么其中呢，更多的人肯定是指责这个他的姑娘啊，说他不孝顺，你想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的父亲，简直，你想有的人很气愤说你简直就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更多的是可怜这位患病的老人家啊，这个老父亲，你想他这么重的病，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同时他得不到子女的关怀和理解。
1: 是的。
0: 嗯，当然后来呢，在各界言论的这个抨击之下吧，很快当事人女儿也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做法不对，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亲，但是自己呢也很无奈啊，因为老人有四个儿女，只有自己来照顾脑中风后遗症的父亲，说自己也有家有工作啊，还有幼小的孩子需要来照顾。我们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看到这个父亲康复训练做得不积极，然后自己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呢就做出了这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谅解。嗯，其实吧，你像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见证了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患者吧，我跟大伙儿讲，就吃饭吧，一半能吃到嘴里，另外一半全部都流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都不会吃饭，只能做这种半流食。有的他也不会说话啊，不能够独立的去厕所，像有的经常尿裤子。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和老伴儿和子女吵架的也有，包括你像不高兴的摔东西、闹情绪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需要家属，都需要子女他来照顾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像很多的子女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孩子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包括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好好的照应。咱们说付出这个代价大不大？也很大，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身边的患者，身边的老人。
1: 嗯，
0: 你想想老人，大伙儿想想，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都艰难，他们也想说我很快速的我康复了。
1: 对，
0: 我跟大伙儿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说我愿意去拖累子女拖累家人。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什么，我都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拖累自己的这个儿女。
1: 很无奈啊。
0: 很无奈。你像有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他为了说我自己能够康复，他是恨不得说我一天24小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
1: 哎呀。
0: 像我们有的接诊的患者拄双拐，还有天天的上午下午中午就拖着这个病腿一走，走很长时间，走累了歇一歇，然后过一会儿继续再走。就是有的患者一个月下来能磨破3双鞋，你像整个腋窝下面都是厚厚的茧，黑色的一大片，一开始是什么掉皮了，后来出血了，到最后结痂。但是单靠这样的锻炼真的能让后遗症康复吗？恐怕很难。当然锻炼不是没有意义，但要想恢复后遗症，光靠锻炼是不够的。那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经传导的这个障碍，它是我们神经轴突的一个受损所导致。而想要让受损的这个轴突呢，得到修复，那么光靠锻炼很难从根本上修复。
1: 嗯，
0: 啊，当然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锻炼当然有好处，能活动筋骨，促进血液循环，就是它可以锻炼你的肌肉不出现萎缩，这是我们锻炼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对于我们脑部神经轴突的这个恢复，它是没有任何效果，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嗯，那怎么样我们说才能够让你的神经轴突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得到激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 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强肾固本。
1: 嗯，
0: 因为肾呢是五脏之根，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百骸，包括我们的神经肌肉呢，都是靠肾经化生出来的这个气血，它来滋养，它来修复的。
1: 嗯，
0: 所以呢，只要肾经充足了，它就可以让受损的神经轴突实现恢复。那你想，一旦这个神经轴突它恢复了，那么我们神经的支配、神经传导的功能就恢复了。
1: 嗯，
0: 你这个后遗症，我们说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康复，很好的一个恢复。
1: 嗯，
0: 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吧，当年呢，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
1: 啊。
0: 哎，我们说，既然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它。
1: 对，
0: 最终我们所有的医疗干什么？为患者解决实际的问题。
1: 是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础方，我就想，我说给他多加几味药劲猛一点的这个药，让补肾强肾的作用最大化，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补足我们的肾经，来增强气血生化能力，来加速神经轴突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
1: 嗯，
0: 一开始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加入这个药劲儿特别猛的这个药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你像出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基本老年人占绝大部分，就是65岁以上的，当然中年朋友有没有也有，也有40几岁50来岁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像老年朋友他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这个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就是通过各种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通过自我修复的方式实现神经轴突的一个恢复，快的这个也得一两年的时间，你像慢的那就没有期限了。
1: 哎呀，梁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哈，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恶化加重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所以呢，在治疗上呢，我们既要想办法为大家争取时间，又要慎之又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啊。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相对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
1: 对，
0: 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一个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是
0: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的去提高他生存的这个质量。
1: 嗯，
0: 那最终这个难点啊，说这个难点问题呢，我是在西医当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有了这种解决方法。
1: 嗯，
0: 啊，因为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神经轴突，而且安全效果也比较理想。在不对身体造成明显损伤的情况下，那么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全身受损的神经细胞，这样就能逐步改善脑中风后遗症。
1: 哦，
0: 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1: 对呀、
0: 啊。啊，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呀？
1: 嗯，
0: 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想赶紧给它用上。
1: 是。
0: 谁都想早一点康复，早一点自理，早一点我们说不拖累家里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肽，
1: 肽
0: 啊，就是肽，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肽。
1: 哦，
0: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西医学，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因为这个肽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它必须的一个材料，可以这么说，它是细胞的命根子。这个肽呢，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一个修复，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补肽，就可以短时间之内，那么把神经轴突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你全面修复了，大伙儿想想，那大脑 发送出来的这个信号指令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
1: 嗯，
0: 耳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顺利的一个解决。
1: 嗯，
0: 最终吧，我们也是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研究，而且研发出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肽类的以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前期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搞这方面的一个科研。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成功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对。
0: 这个就专门用于咱们像危重疾病的这个患者，他可以快速的康复疾病。那么我把这个肽类制剂的这个方剂呢，给它称之为虎方。
1: 哦，虎方。
0: 哎，老虎的虎，虎方就是、哦。龙方加虎方，我们强强联合，帮助大家呢快速的来康复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
1: 太好了。
0: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说研发出来，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的。
1: 是。
0: 因为效果最终一定是在患者身上体现出来，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嗯。
0: 那么后期我们多年的实践呢，也证实了它当中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搭配使用的，针对你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偏瘫后遗症，
1: 是让、啊、我们的患者朋友看到希望的
0: 啊，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啊，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呢叫他是脑梗瘫痪了有6年的时间，他这个后遗症很严重的。他在轮椅上坐了6年，因为他左半边的身子基本上不能够动，而且是没有知觉的。
1: 哦，
0: 好在吧，就是他们家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1: 嗯，
0: 天天给他按摩腿。那么6年的时间，就是他小腿的肌肉没有一点萎缩。
1: 嗯，
0: 当时呢，正好也赶上了刚刚问世，我记得特别清楚。过了一段时间，那家属就讲说，这个老伴儿左半边的身子摸着有热乎劲儿了。
1: 哦，
0: 而且他的左手左脚就是稍微可以抬起来，大约有一拳头这么高。
1: 嗯，
0: 我跟大伙儿讲，用了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老太太尿特别多，尿的颜色也比较深，味道也重。家人还挺担心的，后来慢慢的这些情况就有所改善了，看起来身体在一点点调整。那其实这是好事，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更加坚固了，就是它的代谢比之前要快了。你想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变深了，那么我们从医理药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肾的根基更加牢固了以后，它的代谢和排泄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这个能力增强了。
1: 嗯，
0: 尤其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跟大伙儿讲，都是通过尿液它排出来的。
1: 哦，
0: 哎，你想这个毒素垃圾能排出来，血液才可以干净，这样咱们恢复才会有更快更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身体的调整有时候会通过一些现象表现出来，比如局部有温热感，或者泡脚时能正常出汗，这些都是身体在慢慢恢复的表现。中医讲通则不痛，气血通畅了，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减轻。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病情轻的恢复会快一些，病情重的需要更长时间，关键是要坚持，不能着急。而且我跟大家说，调理身体就像养花，不能天天扒开土看根长没长，得给它时间慢慢来。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只要给它正确的支持和足够的时间，它会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走。这个过程可能不是直线的，有时候会快一点，有时候会慢一点，但只要方向对了，总会看到变化的。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大伙儿想这就属于比较精细的动作，对吧？
1: 对，
0: 哎，他就可以包包子。 手的这个灵活度比原来要恢复的好得多得多，就是基本他这个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恢复的相当可以了，
0: 很理想啊！尤其他老伴儿，包括他们子女，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这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问题单靠中医或者单靠西医效果都有限，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解决。而只有我们说中西结合起来，患者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愈后效果。那其实不光我们说谈到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包括你像其他的这个慢性病患，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高血脂，包括说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强肾固肾，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脑中风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就是您有这些基础病吧，你提前干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我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干预，你能预防的尽量预防。其实预防的效果远远要比治疗的效果要好，而且预防我们说的付出来的代价要更小，主要是什么？咱不遭罪，不痛苦。那么针对于说已经有了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了，甚至已经说卧床的，我也告诉大伙儿不用怕，固肾的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你去畅通血管，有效的预防二次的复发。当然主要的是，尤其你像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恢复后遗症。所以说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上的这个困惑，这个都没关系，随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实现慢病快治，然后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迷羊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一下啊。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我们收音旁也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治疗的困惑，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有梁教授帮你想办法哈。祝大家能够实现慢病快治，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号码您记好了，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的。
3: 梁教授您好，哎，梁教授您好。
0: 啊，您好。
3: 哎呀，关注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这电话今天接进来可真是不容易呀。
0: 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嗯。
3: 哎，谢谢梁教授。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家是黑龙江通河的。
0: 啊。
3: 啊，一个松花江边的小县城。
0: 嗯嗯。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但是我是咋的，一身的病啊。
0: 哦，年龄不大，
3: 啊、
0: 61岁，年龄不大啊。
3: 对。
0: 一身的这个病，你详细说一说。
3: 那我挨个跟你说啊，你别嫌烦。
0: 啊啊，没事。
3: 哎呀，我这是手脚吧，就是老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嗯，不管天气多热呀，这手和脚都手和脚的都凉。
0: 嗯。嗯，
3: 然后我这啥血压高，我血压高低，我是52那年发现的血压高，这是9年了吧？
0: 嗯
3: 嗯，完平时吧就吃这个降压药。
0: 嗯。
3: 啊，高压还得156这样的。
0: 哦。
3: 嗯，完我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啊，血脂也高，我这腿吧，俩腿总爱浮肿。
0: 嗯
3: 嗯、啊，关键是还总爱麻呢。
0: 啊
3: 嗯、啊，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就觉得木个张家搁手一掐就不都疼的那种。
0: 你回流不好吗？
3: 啊、
0: 感觉就一个浮肿。
3: 嗯，
0: 你想回流不好，就代表供血不好。
3: 是呗。
0: 下肢的这个末梢神经，它也得不到濡养，所以才会有一些麻呀、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3: 是，再有就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还青光眼
0: 啊，
3: 怕光，眼珠子还老疼，
0: 就憋上硬疼、
3: 嗯、
0: 是吗？
3: 嗯嗯
0: 啊啊，
3: 老像眼睛里有东西磨挺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嗯，看东西啥的模糊看不清，看个电视都费劲，完就爱听广播嘛，
0: 啊，
3: 听广播。
0: 嗯。
3: 哎呀，家境也一般，也不咋好，一直没咋敢上医院。你说去一趟医院，邻居家啥，有时候上一趟医院，说呀，光检查费就得个好几千呢。
0: 是。
3: 哎呀，整的挺害怕的，也真花不起呀。
0: 哦。
3: 嗯，我听说这个挺好的。
0: 嗯。
3: 你说方中有方。
0: 嗯。
3: 包含着这个龙方啊和虎方。
0: 嗯。
3: 这两个经典方子。
0: 啊。
3: 龙方固肾。
0: 固肾。
3: 是不是啊？
0: 对。
3: 龙方的调理作用比较平稳，对身体各项机能的改善有帮助，龙虎结合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杨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哎，详细听咱们节目了、
3: 嗯、
0: 啊，非常好，很有缘。而且我觉得更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一时间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这个非常好。
3: 我也开心
0: 啊，因为什么呢？嗯，因为最起码咱们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能得到及时的帮助。既然找到我，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那么你身体这个情况，病情这个情况，我首先得给你说一说啊。
3: 好好。
0: 嗯，首先是你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问题。
3: 嗯，
0: 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可能会随时出现脑出血、脑血栓，包括急性心梗的这个问题。
3: 嗯，
0: 说现在咱没有发生，这是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风险，肯定有。
3: 有，肯定有。
0: 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头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急性住院了。
3: 嗯，
0: 很多，一旦这个问题要发生了，你想住院还得花不少钱。
3: 对，
0: 包括咱们说一旦要发生了，你留下点后遗症，自己生活这一块也影响特别大。
3: 嗯
0: 啊，所以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很关键，这咱们就完全可以给他预防避免了、
3: 嗯、
0: 啊。你说的，哎呦，我这个手脚凉啊啊，包括这个啊这个麻呀肿呀，当然就是因为指标太高了，回流不太好所导致的，这是外在的一个表象、
3: 嗯、
0: 一旦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些症状很快它就能得到改变，这是你的一大问题、
3: 嗯、
0: 第二大问题是你青光眼这个问题啊，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
3: 嗯、
0: 因为青光眼一旦视神经完全萎缩，它会失明的，失明了我跟你讲和偏瘫一样，你想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理，也是极为痛苦的。
3: 对，
0: 那么说，哎，我为什么我吃完药以后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住？实际上你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治标的，没有治到根儿上。
3: 嗯
0: 嗯，这是你最主要。你看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这个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很有效的一个结局，
3: 嗯，
0: 那你就从肾来入手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3: 嗯，
0: 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根儿上来讲是我们肾的虚损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想要把它都解决了，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1: 嗯，
0: 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啊，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调理思路是适合的。我也建议你来用。坚持一段时间，血压会慢慢稳定下来，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这些感觉也会减轻，血脂的问题调理一段时间也会有所改善。身体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几天就把多年的问题都解决，血压的稳定、血脂的改善都需要时间，急不来。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这些相对来说会先有变化，因为这些跟气血循环关系最直接，气血通了，这些症状自然会减轻，视力恢复相对慢一些。因为眼底血管非常细，眼部的组织修复需要更长时间。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其他问题都好转了，眼睛还是老样子？这个很正常，不是没效果，而是眼睛的修复周期比其他部位长。但只要坚持，方向是对的，一定会看到改善，所以不要因为视力恢复慢就着急，更不要放弃。每个人体质不同，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关键是坚持，相信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调理身体就像种地，春种秋收，急不得啊。
1: 知道。
0: 然后你眼睛这个问题吧，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因为你眼压高，眼珠子疼，有的时候摸起来很硬很胀，
1: 对，
0: 说明你眼压一定是高的。
1: 对。
0: 那么持续的高对视神经就会有压迫，反而这个我们会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建议你是什么？如果说现在有，你能马上用是最好的。然后呢，药房里你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你买那个滴眼液，这个很便宜，它可以降你的眼压，你不管是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快速眼压能下来以后，这对我们视神经也是一个保护、
1: 哦、
0: 啊，所以你这个联合一下是更好的啊。
1: 嗯，
0: 我记好了、啊、
1: 我记一下啊。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有底儿了
0: 啊！
1: 这啥啥病，这只要是有方法，是不是？咱原先没治好，是没得到方法。
0: 嗯，
1: 这回有方法了，我这心里就底实了
0: 啊。
1: 嗯，
0: 那行，你一会儿吧，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嗯，先问一问咱们有没有能不能用得上啊？
1: 嗯，
0: 因为成品药比较少。我们也是尽可能保障像你这种就是说这个啊有这种风险的病患比较重的朋友能优先来使用的。
1: 好，那我就跟场外电话连线。
0: 哎，对，给场外打电话、
1: 嗯、
0: 好吧。
1: 先把这个用上是吧、
0: 对，用上，然后药房里就可以。
1: 好，哎，这个我感觉有希望了。
0: 后期眼压完全下来，整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小瞭望通道通了以后吧，咱们后期这个滴眼液就不用了，不用的，它只是暂时应一个急而已。
1: 明白。
0: 好，
1: 好，谢谢梁教授，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啊，客气了。
1: 啊，谢谢，非常感
0: 谢。等你好消息啊。
1: 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再见。
4: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啊。能跟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嗯，高兴就好。
5: 哎，梁教授，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啊，黑龙江的朋友，欢迎你。
5: 我今年72了。
0: 嗯。
5: 嗯，梁教授，我跟你说
0: 啊，
5: 我现在呀，浑身上下啥病都没有了。
0: 哈哈哈，太好了。
5: 啊，而且吧，我这现在心情也特别好。
0: 听出来了。
5: 哎。 哎呀，谢谢你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汇报我这个好消息呀、啊，是您呐、啊，让我又有了欢声笑语，又有活的这个也有奔头了。
0: 太好了，嗯，身体得到全面的恢复，什么病都没有了，就像你说的，又健康又快乐。嗯嗯，那就把情况详细说一说。
5: 哎，杨教授，您又不知道，
0: 嗯，
5: 我以前吧。就跟有那个事儿似的，看啥都不顺心眼子，干啥都烦呐。
0: 啊！
5: 哎呀，孩子跟老伴儿都不愿意搭理我呀，
0: 嗯、
5: 说我没事就找事儿。
0: 啊！
5: 哎呀，真那时候跟你说，梁教授，这心，哎呀，那这，这我这不知道咋的了，闹心。
0: 嗯。
5: 还憋屈。
0: 啊！
5: 那时候就还睡不着觉。
0: 嗯。
5: 都抑郁了都啊，还不愿意出门啊、
0: 哦、
5: 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0: 啊、
5: 嗯、完了吧总觉得吧这活着都没意思
0: 啊、
5: 嗯、哎呀现在跟一回想呢就是我现在都心都后怕都
0: 是
5: 要是真的想不开了人要没了你家不就完了吗、
0: 嗯、那肯定啊。因为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因吧，导致抑郁的其实多不多？现在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就像你说的，真要有的想不开，可能人就没了。但是现在呢，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家属，他是对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视，不是太重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症状已经比较严重，咱们说经过科学有效及时的一个治疗，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对吧？
5: 是，
0: 嗯，
5: 现在我好了
0: 啊，
5: 这还得谢谢我一个好哥们儿
0: 哦。
5: 那天他来我家给我拿了一种药，非得让我吃。说实话，当时还挺不情愿的，我吃了以后。感觉脑袋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昏昏沉沉的感觉也轻了一些，睡觉比以前好了，头不晕不胀了，也不恶心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心里也敞亮了。这还不算，还有两个意外的发现。梁教授，一个是啥呢？脑袋清醒了，可得劲儿了，
0: 因为你血压上来了，因为血压一恢复，血流就会畅通，心脑就会供血充足的，所以睡眠也好了，头晕犯一会儿等等，这个相应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身体的调整是一个过程，血压稳定了，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跟着好起来，供血足了，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所以血压的问题不能忽视，把它调理好了，很多不舒服的症状都会跟着好转。太好了，嗯嗯
5: 啊，那时候一人一多就闹心，
0: 嗯，
5: 上不来气儿，
0: 嗯，
5: 自己不开心吧，还影响别人，
0: 嗯，
5: 这回好了，
0: 啊，
5: 哎，老伙伴们都夸我，就是你这个比以前强了，
0: 啊，
5: 哎，现在吧，上哪儿去都少不了我，你像旅游啊、
0: 哦、
5: 游泳啊、唱歌，
0: 啊，
5: 哎呀，这现在感觉啥，活得特别开心，
0: 太好了，
5: 哎呀。他们看到我这样吧，也都开始用上这个
0: 啊，
5: 有的吧他们自己用、
0: 嗯、
5: 有的吧给他们家里人用，
0: 嗯，
5: 哎，大伙反应用的效果都特别好、
0: 啊、
5: 而且吧最重要啥，这还不贵
0: 啊，因为当初啊在研发时候我是有两个想法必须要做到、
5: 嗯、
0: 一个就是效果必须好，而且是从源头上我们来解决疾病，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具备，就是治病来讲，我跟大伙儿讲效果安全性这都是第一位，所以首先一个效果要好，嗯，第二个是什么呢，价格不能太高了，咱们得让老百姓得用得起，说你这个方法很好，效果不错，但是老百姓他用不起，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不道德，我经常说是这个病咱们能力有限治不了，那是咱们的问题，如果说你能治了，老百姓就因为钱的问题他用不起用不上，这个就不道德，那你的研发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做到的是让大家人人享有健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经过我们这个科研呢，起码我觉得这两方面咱们还是做到了啊，老百姓保障了效果，同时呢价格还不贵。
6: 这里面用的药材在古代是比较名贵的，一般人家用不上，只有条件好的才能接触到这个补肾强肾的思路，效果很突出，很多人都从中受益。两种思路结合起来，相互配合，效果会更好，恢复起来也更顺利。
0: 啊，说的太好了啊！尤其像用过这个老朋友，大伙儿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当中的这个龙方啊，我们是在老药王孙思邈就是这个方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科学的给他配伍了固肾熊残额。为什么从肾来入手，其实是从我们疾病的源头来入手，来强肾固肾。你想肾强五脏强，百病除。而咱们的虎方呢，是咱们西医高科技复合肽。大伙儿都知道，肽是细胞最基本的这个物质，它主要是对我们细胞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龙虎结合，就像你说的，不好都难啊！只要科学用下来，都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6: 是，梁教授，太感谢您了，也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大家能听到这么多对健康有帮助的知识。我自己都跟身边的熟人分享，让他们都来听你讲知识，真的是太受益了。
0: 太好了，非常好啊！所以说啊，治病也好，包括我们康复也好，难不难？不难，用对药就没有不好的啊。嗯、我听着也特别高兴，身体也恢复了，而且您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又健康又快乐，太好了。
6: 嗯，
0: 后期吧，日常生活的这个调养，包括科学饮食啊，劳逸结合呀，哎，这个方方面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配合啊啊。
6: 哎，我一定
0: 好。嗯，希望你健康长寿，平时呢
6: 谢谢，
0: 有时间多听节目，多学健康方面的知识，对自己对家人都好啊。
6: 哎，是，好
0: 好，再见啊，
6: 谢谢你。
4: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
1: 门埃菲尔铁塔，在瑞士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VIP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
3: 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
4: 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为各位见面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更多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今天是周几的时间了？
3: 周三，周三，我以为樊律忙着开庭开的都忘了周几了。完了，都是周一周二来做客节目，时间比较多哈。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不太按点儿。对，我前两天跟那个法官开玩笑，我是你们是不是觉得周一都是个好时间？我最多的一个有一天给我安排4个开庭的。
4: 所以没有分身之术哈。所以今天樊律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特别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来吧，在给大家解读案例之前，或者解答问题之前哈，先有一个事儿向樊律请教一下。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遇到相应的问题哈，想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同类型的案子有没有类案同判啊？或者是想从法律这个角度，到底是在不同的地域性，这个判决结果是否一样？大家习惯于登录什么呢？
5: 裁判怎么是吗？对对对，怎么搜呢？搜什么呢？检索什么呢？要案由吗？不是，这要看您那个搜什么的，搜什么内容了。比如说您有一个知道一个案号，然后你要搜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您直接输入案号就可以。你比如说您想，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呢，对有一类的案子嘛，想看看啊哪一个法院里对这个这种案子的判决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搜一下呢，它那个哪个法院。 然后呢，再加上，因为它是可以多重的这个，就是您这个第一个输进的这个关键词之后呢，后边的关键词呢，你还可以再加的，这几个关键词呢都要涵盖在内的，所以你逐层的进行这个这样选择都是可以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了解，有人有很多人问我，哎，我听说过一个什么律师，这个律师是真的假的？你也可以上裁判文书网上，你输这个律师的名字，你知道他是哪个所，你看看他呢做了哪些案子，然后做的案子很多的，这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律师。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租赁合同或者牟利合买卖合同，对，有一些的一些倾向或者一些判决的一些倾向，你可以呢专门输入一些关键词，输入租赁合同啊，或者是买卖合同。

0: 你说这个，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有的你的债务人呢，你想了解他呢，他的这个这个就是债务这个情况是不是有起诉的，你可以说这个当事人的名字，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身份证号呢，他现在是不能做这个一个搜索的一个关键字的，
1: 是，
0: 所以呢那个名字呢有可能出现呢，你可能在那里边还要分辨，比如说我的名字可能全国呢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好多人，他可能会出现呢这个好多呢跟我名字相同的这个他们相关的这个案例，那你就要看一下，比如说住址，我的住址肯定是济南市，你看在济南市的那个樊德祥，他那个有几个案子，你都可以这样的搜索，他的搜索的应该说是这个方式还是挺多的，你也可以选择呢不同的法院，比如说山东省高院啊，或者是这个市级法院里啊，一般中院，或者是呢基层法院里啊，对某一个某一类案子的这个判决情况都是可以的进行搜索的，但是有一个不好处是呢，它有好多这个裁判瞒准网有好多地方是要隐藏了一些，有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是要进行隐藏的，比如说当事人呢可能是个王某啊张某，不一定出现全名啊，有的不出现全名，还有一呢，有一类的案子呢，比如说涉及到一些隐私类的案子呢，不上裁判文书网，调解的不上裁判文书网。另外一个，全国呢，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个，原来的说法是要所有的这个判决呢，就是公开审理的这些呢，都是要上裁判文书网。现实里面呢，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案件的这个量呢，实在是太大了。啊，这个呢提醒大家注意。
1: 好，也谢谢樊律给大家的这番梳理哈，就是一旦登录了这个裁判文书网，按什么样的一个搜索，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和设定哈，都可以来做到的。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鉴于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您打起精神来哈。尤其是开车的朋友，这个生物节律的低潮期，这个点儿四点应该是过去了，是吧？马上这晚高峰都快来了。不过樊律最近经历了开车过程当中惊悚恐怖的一幕，是吧？
0: 6月5号，济南市这个冰雹的，济南冰雹那可能是从表白寺，我契合的表白寺到这个孙埂崔寨，一直可能到幸村立交桥这一线全是冰雹带。我当时的时候正在这个高速上，这个我开车也20年了吧，
1: 是啊，
0: 我是第一次觉得这个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因为5秒钟之内呢，我这个眼前是视野里全部是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1: 5秒。
0: 对对对，
1: 至暗时刻是吧？
0: 对对，
1: 怎么至暗时刻了？
0: 基本上是整个车里面就当当的响，然后玻璃你都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呢，四周的你前面的车、后面的车，甚至紧急停车带那个离你多远你都看不到，然后你想那个避到这个紧急停车带上，然后呢去躲避一下，看不到，根本看不到。
1: 那会儿就凭直觉了吧？
0: 凭直觉，只能停在那里。然后呢，后来的这个，身上是已经起雾了，除了出雾，看的，然后在能动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是第一时间了冲出了这个什么，走了大概不到1公里吧，才冲出这个冰雹圈吧。
1: 实际上，在接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前引擎盖上，
0: 全是麻点了。
1: 来吧，这个还是事关安全哈。作为这个交通台的客座嘉宾，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现实生活当中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借机我们不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目的就是让换回大家的一份足够的安全意识哈。来，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问题了，我们来回复一下吧哈。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返利，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还可以提吗？
0: 不能提。咱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一个什么的特点吧，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这部分呢是不予支持的。不予支持。
1: 不予支持哈，
0: 对对对，
1: 除非你单独提起民事。
0: 不，它基本上是刑事类的案件里面呢，就这些呢不能够单独提起。
1: 只要涉及刑事案件的，
0: 对对对，
1: 不能单独提起，
0: 对对，
1: 民事，
0: 只能是附带民事诉讼。
1: 好嘞，那就这个事儿就过了哈。精神损害赔偿金，就说到精神损害赔偿金，这又牵扯到我们说保险公司在具体理赔的时候，实际上和被保险人争议的这个点，可能也是集中在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索赔上，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这个项，是吧？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很多的保险公司提出一些抗辩理由呢，就是非医保类用药，这是一个，一般他要扣除一点，但是法院里呢，在判决这种方式上，基本上不支持这个说法。刚才说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它的这个数额，现在大部分的法院里呢，和这个，除非是比如说女性的，然后呢容貌的这个损伤等等的之外，大部分呢就是您屏幕上伤残，这屏幕上伤残等级的话呢，基本上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
1: 所以对于常见的一些拒赔的这个案件，或者是所带来的这个纠纷，那么诉到法院之后，是否能够在法院这一块能够有改判，那我想大家平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哈，有些典型的案例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在专业性上一些借鉴哈，
0: 借鉴启发吧，
1: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此刻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是吧？好，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哈，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怎么称呼您？
2: 哎，我是山东东营的。
1: 怎么称呼您？
2: 姓廖。
1: 廖先生，请讲。
2: 对对对，我是有这么个困惑，想咨询律师。
0: 请讲。
2: 是我在生活中啊，就是说是我停车位，我停车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的右侧车门有很多被我右侧的邻居下车的时候开门碰撞的痕迹。因为如果这个痕迹是一道，我不认为是我邻居。但是呢，因为痕迹很多，碰撞的痕迹很多，他开门不注意，而且那停的非常近。有的时候我就在纳闷，我就觉得人下不来的感觉，但是人家还能停进那个位置，还能下来了。导致我那个位置上就那个右侧车门那块儿有很多这个树道的痕迹。我怎么想着这个跟邻居沟通，但沟通我得有证据，我怎么想着在律师，咱说你们见多识广，就是说怎么取这个证，或者说怎么找相关的部门，我直接报警。
1: 不需要找这什么这个
0: 其实
1: 你没有监控吗？我想想问问。
2: 我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我自己车上也没有那个叫哨兵模式。
1: 来吧，这个事儿你得稍缓一下，您再考虑考虑法律这个事儿怎么从侦探这个角度提供一下建议哈。我开个玩笑，这个事儿咱们大家也想想怎么给这位听众朋友提提建议哈。
3: 下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关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樊律，东营的廖先生哈，在热线等候呢。廖先生。
2: 对，
1: 让您久候了。这个事儿我们前期也听了哈。
0: 我先问一下刘先生吧。您是那个是打算是让对方赔偿啊，还是说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啊？
2: 我是两个，第一，他得给我进行赔偿和修复。第二呢，也借机提醒他注意。
0: 我那个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已经过去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很难还原。你刚才也说了，没有这个双屏模式，也没有这个监控。我倒其实你要是第一问，因为这个从我们来看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事情。我倒是比较建议你呢，第一呢，跟您的邻居，然后坐下来呢，好好的聊聊这个事儿。
1: 直接说。
0: 直接说。因为您前面您那个这个，如果对方呢认可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对这个前边也同意赔偿，那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呢对方不承认，那最少呢你这个跟他提出来，这对对方来说呢是一个提醒，好吧？
1: 你觉得不好说吗？
0: 另外，您这个我等我说完。
2: 您的意思就是告诫，就是我
0: 对对
2: 至少我
0: 你不要拿着告诫的这个什么对方的。
2: 我就得用这个告诫，因为他知道不是一次了。你要是说一次，我就说拿一次说事儿，那就我点这个。
0: 您听我说完啊，因为我那个现实里面的这个我们看了好多次，也有好多人咨询过我，有的呢就是那个车，特别是 SUV 呢是比较宽的。有的呢给那个你停下之后呢，人对方的时候呢确实是很紧的，这个事情呢现实里面有，因为我那个停车场里面就是还是起降式的那个，它就更窄，很窄，这个事情确实有。所以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如果是您谈不成，那我这个第一个呢，您因为您现在手头就没有什么证据，那我这个建议你自己先修好了然后呢你每次停好之后呢，然后你拍一下，是吧？损音相机拍一下，我的这个车没有任何损伤。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有损伤了你无论是有没有监控的话，那怎么发生的，是吧？你也可以那个，这也是一种取证的方式嘛，是吧？但是您现在呢，先因为前面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斗气等等的这样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呢，对方有的时候呢是有意，有的是呢不在乎有的可能是无意。这个呢我觉得时候呢，第一，您恐怕跟他谈过之后，心平气和的去谈一下这个样子。因为我如果我这边呢，我这边副驾驶上大部分没人，但是如果有人，我也这么做呢，您不是也有损伤吗？您站在这个咱那个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呢，可能呢，互谅互让的，对方也可能觉得呢，这个自己行为呢确实有偏差，
1: 是。
0: 然后呢，可能反而对后边呢，对后边的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呢更好。否则的话呢，就是您伤害我一下，我伤害您一下。那个可能是反而是因为我们一个经验，邻居和邻居打架的时候从来不是只打一场，为什么？天天见，对不对？天天见，然后你见我不顺眼，我明天我见你也不顺眼。他那个您这个解决，你不是您这个停车位不可能挪移到别处去。我觉得从这个，因为我是做律师的，我的所有的都是诉讼的比较多，但是呢我反而对这个事情呢，我不是建议呢一定是通过诉讼啊或者等等的甚至报警等等的解决。因为你去跟找他聊一下的时候，第一，人格上没什么贬损，反而觉得呢人家可能觉得你的人品还是挺好的。这个呢可能呢你可能前边呢他可能意识到错误，可能对前边我补偿你点，可能人家也可能会做。 即使不做的话呢，即使他可能嘴硬不愿承认的话，你这后边的话呢，他恐怕也会再注意一点。我想呢，你好好去说的时候呢，对好多人来说的时候，你去好好的去跟他聊的话，他还故意的，然后呢会变本加厉的，这可能性反而是很小的。你跟他吵一次了之后，他反而呢后边的时候呢变本加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吧？我这不是从法律角度上，我是从这个做人的角度上来说。
2: 对，邻居劝和不劝离啊，
0: 对对，因为
2: 这种
0: 邻居打架了嘛，我们见过的邻居这个动手打架的时候，从来不是只打一次，
1: 是，
0: 知道吧？
2: 但是呢，我不会跟他打，这是前提。
0: 这是，
2: 但是有一点
0: 啊，
2: 有一点啊，我就觉得不舒服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一定不是那种特别注意的人
0: 啊。
2: 如果说他是个注意的人，他不会这么多恩。是的，就是说不讲究了，有点
0: 啊。对，他有的人呢，他就是可能就是粗心，有的是粗心，有的呢，他
2: 这您这个粗心我，我承认。但是呢，你说你碰了一次，碰两次我都能接受。但是这个次数他不是三次五次，你想碰一次就该注意。哎呦，不好意思，我把你隔壁碰了。哎呦，有那么一个痕迹，我都觉得哎呀对不起人的感觉。他没有那种感觉。他去碰了这么多次，他就一点没有说是对不起别人的感觉。这个人，我想他不是一个。
0: 您先我建议呢，您先跟他聊。如果他是真是不接受这种方式。那么刚才说的时候呢，你该取证的取证，你该那个什么之后呢，要去赔偿的时候呢，就
2: 我是这么想的
0: 啊。
2: 反正我是想的，是不是咱，我就打比方说，我就直接我报警或者干啥的，直接就出取证这个环节，是吧？人家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公安部门有没有这个义务，是吧？给咱帮忙，说人家取证就是你隔壁碰的。
0: 那您得先那个他，您去报警的时候，他先告诉，先要这个您自己提供这个证据。就刚才说，您如果实在什么时候，您先把您那个门修好了，然后您用那个水印相机拍一下，您什么时间停车？我停的时候，这个门上完好，这个非常完好，没有任何的损伤。然后您在那个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您再看看是不是有损伤，好吧？您有这样的记录，啊。然后呢？
2: 实际上我倒是拍过我们两个车彼此很近的这些
0: 镜头。对对对，但是这样的，停车的时候，停车场的这个停车技术有好有坏。我包括我在电台，刚才我在停半天车，原因就是我不给我给我右边的人要留出一个出来的，因为他靠的特别和我靠特别近，我要给他留出一个位置来。我在那儿就是前进后退的好几次，
1: 也有从副驾驶座爬出来的。
0: 对对，您不能够，警察来了之后也要问你的，你怎么？
2: 我之所以给您打电话吧，实际上我还有真有这样的经历。
0: 对，
2: 就是说是我曾经在大型商场停车的时候，我临走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停的很不规矩，他很靠中间线。
0: 对。
2: 那我停进去之后，
0: 他出不去，
2: 那我没有办法，我已经很靠左边了。因为我这边是墙，或者说我这边是空间，我就尽量让，让的实在也没办法了。但是呢，那空间确实小，那我就留存了。这个证据，回头呢，我最后终于发现我的门确实被他碰了，碰了以后我这个我维权过
0: 啊，对，
2: 维权过，
0: 您是提前了把您那个进那个，
2: 对，我预判过，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很危险，他开门不注意，果然最后我就。办过这样的事情。
0: 对，那您是您现在的话，您要不
1: 你没有固化，
0: 您报警的话，您就要刚才说的，您这个损伤钱，
2: 你给我固化这个证据，
1: 是，
0: 对对。
2: 就比如说，我这个我现在我就安上一个这个叫什么哨兵模式的相关的东西，是吧？有人影晃动，把车它就开始启动。如果说砰一声，好，那我就可以这个固化证据，我跟他谈。是吧？我想过这个流程，就是说我有这样的证据，我好好跟他谈。我说，你看邻居，门上这样的情况，你看。
0: 先，我反而，您即使取得证的时候，先好好聊。聊了之后呢，然后呢，对方什么之后呢，就别拿出来了。如果对方不讲理的话呢，就是说你没什么证据的话，你把证据拿出来。
2: 对。
0: 因为您是邻居，您不是在商场停了一次。我是说后面的时候呢，可能人家，这个不注意，可能或者有一些性格的原因，但是可能下次见你的这个车门忘关了，可能还会给你打个电话的。有的时候呢，你要人的他有的人确实是粗心，这个事儿呢，我也见了挺多，好吧？
1: 所以廖先生，法律通常情况下这个案子没这么柔声细语的， 说这么长时间啊，但这个事儿给您也是正面交涉一下，是吧？
0: 对，交涉一下。
1: 对，没什么。
0: 他不一定，有可能啊。您交涉的时候，你可能对方的态度可能让你惊讶。
1: 是，
0: 好吧。
1: 希望有好的结果，行吗？
2: 嗯。
1: 咱先尝，就像您这样，把这个问题摆出来，实际上也给更多的驾驶人都提个醒，是吧？
0: 对对对，
1: 多给对方考虑一下，
2: 对，给更多的观听众朋友的再注意点，
0: 哎，注意点，
2: 不要给自己，不注意让人不舒服，是吧？当然，你要是被别人碰了呢，你也可能不舒服。
0: 哎，
2: 大家都注意了以后呢，我们这生活都很美好的。
1: 是，对对对
0: 对，
1: 廖先生给您点赞啊！
2: 不是，我点赞，我是还是比较小心的，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1: 是是
2: 是，
1: 听得出来，
2: 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添麻烦，对吧？添麻烦，我想着怎么去和谐的解决，是吧？
0: 对对，
2: 以法律为准绳，是吧？以这个叫咱们这个法规，是吧？和平的

0: 解决。
1: 好嘞，廖先生，谢谢您，哎，对节目的信任也哈。好的，再见啊。生活当中您看大家都有遇到过麻烦的这个时候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多为对方考虑一下，这些事儿也就不复存在了，对吧？
2: 对，
1: 也许您正面交涉，人家，对吧？有料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呢，
2: 对对对，
1: 对吧？来，节目在直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在这儿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高考结束了，出分的话大约6月25号左右哈，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锁定目标，精准填报，这个选择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哈。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说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晚的6点到7点，我们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邀约我们的客座嘉宾上线给大家指导。那么今晚呢，是山东政法学院招办邓立志主任上线直播。所以今年作为山东政法学院本科计划首次突破是3000人，2026年提前批有哪些专业，报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2026年不同的这个层次专业的预估位次，可以听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建议哈。到时候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服务专线0531-8292-6060和7070来线上咨询。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 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 053-1822-6060 053-182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强律师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来吧， 我们下面的这个速度从快一下哈，给大家看一起典型的这个案例。有的时候作为乘客在上车的时候不小心被这个车门挤压，如果是受伤倒地，那么这个应否认为是商业三者险当中的第三者呢？是商业三者险当中的第三者哈。这个情况之下，我想
2: 有的时候这就会成为保险公司和这个被保险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吧？第一呢，这个保险公司呢也是有自己的利益去这个追求的，
1: 是。
2: 如果有理由的话，他肯定会提出来。以往的时候呢，就是车上的人员，然后呢，车下受伤，更最多的呢是司机。 甚至有的司机呢，从驾驶座上甩出车，被自己驾驶的车辆
1: 碾压致死的这种情况的算不算、嗯、这种争议比较多，
2: 是
1: 这类的大概率的呢基本上都是不认定的比较多，虽然有的一些个别的案例呢突破了这个对这个一般的认定，认定为可能要承担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案例里面呢，一般是乘客类的，特别是公交系统的这乘客，他呢一般来说呢是上了车之后呢，才和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之间呢成立这个，就是他经营者之间成立一个运输合同。他在没有上车之前呢，其实他们之间呢还没有这个合同存在。
2: 嗯。
1: 他也不是呢，就是这个投保人啊，及其他这个运营的公司之这个员工等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这类的大概率的，基本上就是认定为呢，就是符合这个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人的情况。
2: 下面我们结合这起案例，请法律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哈。吴某就是一位交通服务公司的驾驶员。他驾驶的大型新能源汽车在某一路段接人，这个乘客作为李某上车的时候，因为吴师傅这位司机误按了关门键，致使其摔倒受伤。那么交警呢认定驾驶员吴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作为这个乘客的李某事后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之内赔偿这起事故给他造成的各项损失是共计13万余元。保险公司对此也有辩称理由啊，你事发的时候原告是处于上车途中，应该属于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理赔对象，所以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所以这个事儿到底应当认为是车上人员，还是应当认为是车外的第三者，这是一个焦点。
1: 对对对，
2: 嗯，
1: 这类的呢，我刚才说，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个，交通工具
2: 是
1: 公交车吧，就是直白的说，是公交车，它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乘客呢和这个公交这个车辆的运营者之间的啊，它的这个运输合同呢，就是一般到了车上之后，双方呢就是这个形成了一个运输合同关系，哪怕你还没来得及投币呢，它也可能已经成立了一个运输合同关系。
2: 嗯，
1: 这种情况呢，如果在这时候发生的这个伤亡事故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我们是按照合同啊，就是运输合同了这个关系呢，然后呢来要求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者来承担责任。
2: 嗯，
1: 但是他如果在车下的话，其实他是不是啊这个成立了，就是这个运输合同是不是已经成立，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情况。
2: 嗯，
1: 他呢本身呢就是乘客呢本身也不属于这个公交车辆的驾驶者，或者是呢比如说有的还有这个乘务人员也不属于他们，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他和这个比如说我不想再乘车的被碰到的人没有什么样的显著的区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2: 应该是属于
1: 要求乘
2: 的第三者
1: 三者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我个人观点的时候呢是认可之间这个保险公司呢对这个乘客吧啊，这个打算乘车的乘客，实际上还没有能乘车的，然后呢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2: 所以说这起案例实际上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应从交强险的这个性质出发，对吧？以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的赔偿的公平的理念为依据的话，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就是车上人员与第三者的这个界定存在争议的时候，应该是按照第三者，
1: 对，第三者，而且有利于这个就是受伤者这一方。
2: 嗯，
1: 我们以往的之后呢，就是这个车上人员的，或者是被保险人的这个他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掌握的时候呢是掌握比较从严掌握的。这个原因是呢，就是为了防止呢诱发这个保险
2: 诈欺
1: 商业欺诈这种情况。
2: 对，
1: 因为呢他们这个。投保人的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投保人本人，他们是很容易啊造出这样的现场来的，所以呢对保险公司来说的时候呢就是很难说说是有多大的公平。
2: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投保人或者是刚才说这个公交公司的运营者之外的 他的工作人员之外的这些人来说，他其实和路上的人呢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2: 是，
1: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是要承担责任。
2: 是，所以最终法院也是受害人仍属于这个车外的第三者哈，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三级险之内承担对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赔偿责任。哎，由这个事儿我也看到了，你看每每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作为受害者一方，往往把能作为被告的都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哈。
1: 嗯。
2: 你看包括你肇事司机对吧？你应该是列一个被告，但这个案子当中没有把司机列为被告是吧？直接就诉的他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像这个情况之下。
1: 如果我选择的话，我还是要把司机列为被告。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司机和这个啊，就车辆的所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2: 嗯。
1: 他们这个如何把这个驾驶者和这个车辆的这个所有人，他们之间联系起来，是通过他驾驶这个事实联系起来的。
2: 是的。
1: 然后呢，有这个车辆的所有者，然后呢，才能把那个他的这个投保的三人险公司才能联系起来。
2: 嗯。
1: 所以我们从律师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呢，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就是不停的追加被告了，不停的要去调查取证的情况，我们发生类似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把司机明知道，他100%就是一个职工的话，我们也要这个什么，也要列为被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列他被告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车主呢，然后呢不承认啊，就是比如他偷我的车的，他是什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租我的车的等等这种情况，然后你没法证明。所以我们一般的呢都是尽量的呢不放过呢任何一个可能的这个被告啊。
2: 法律所说的不放过，宁可多加，
1: 哎，对，
2: 不可漏加。
1: 对对对对，
2: 不可漏了。
1: 对，因为你要是没诉他的话，有可能你证明不了，这时候呢你还要开个庭，开完庭了，然后你要再追加一个被告，甚至有可能呢因此的时候法官可能不允许你追加，认为你没有证明你的这个诉讼请求的依据，事实依据，那你就很为难了啊。
2: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说到了这个保险，那么所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一些突发意外情况的时候，对我们的投保人是吧？这样的话，还有对我们的伤者有利的这个保护和保障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三者险，你和这个三者险，我们说宁多投是吧？有200万的、300万的、100万的，我们这个保费可能相差不了多少，几十块钱，宁可能的多加。再就是说，你包括车上人员意外险是吧？
1: 对，这个呢
2: 也应该该投的。
1: 对对，一般投的少，一般投的少，除非是运营性的车辆呢，现在开始注意这一点了。
2: 还有包括我们的座位险是吧？
1: 对，
2: 这都是应该能买的。能上的不出事故都好说，一旦出了事故之后，那你再叫苦连天都不起作用了。
1: 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无论是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以及劳务纠纷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在前面的时候，你也提及到了一个医保外的这个用药，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用于伤者确实超出了他这个医保外的用药，那么这个支持的概率有多少呢？
1: 基本上都是支持的。法院里呢，在这个诉讼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法院里是不看这个医保类、非医保用药，他要看只看这个必要性上面。
2: 所以在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之间赔与不赔的时候是依据保险合同，但是在诉的过程当中
1: 是不管这个套的，
2: 是
1: 只看的啊，就是
2: 伤者有没有必要，
1: 这个治疗有没有必要性。
2: 所以在这儿有没有必要性，通过诉来解决您的纠纷，还是那看您的这个
1: 选择吧，你看如何选择吧。您要调解呢，可能很多时候保险公司就给你卡一块儿，然后诉讼呢这一块基本上是，反正我们经手的基本上都是能支持了。
2: 所以这个调解就是一个意味着彼此双方都得做出一个相应的让步，对吧？那么通过诉讼，那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了哈。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进入今天的最后一节哈，大家有问题别忘了，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困扰您更多的法律问题哈。刚才难得糊涂留言说是离婚问题能
2: 咨询
1: 吗？
2: 可以，
1: 没问题哈，没问题，
2: 对对对，
1: 律师不受这个限制哈。
2: 对，因为离婚类的案子啊，也是我们大部分律师的基础类的一个一些项目吧。
1: 对，来，还有一位柳暗花明朋友留言哈，谢谢律师的专业解答。他是问了后面一个问题，去单位
2: 发放剩余工资代扣的社保费凭证，
1: 要求
2: 责令单位补交社保，多年只交最低。大概他的意思是，他的可能所在单位吧，给他只交了这个按照最低的，就是这个，然后呢，社平工资的60%，可能这个标准呢交的这个社保，他可能是想那个责令呢向这个社保部门的投诉，要求这个补交那个按照他的实际工资。最近这个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呢，然后反映啊投诉。最近呢，实际上这个社保部门呢，包括这个税务部门呢，对这部分是比较看重的。可能后边的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呢，都存在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呢是解决的呢有无社保的问题，可能在近期内呢，当然可能这个时间呢解决可能也挺漫长。这个时间之内呢，我们现在社保部门呢要做的呢就是据实按照你的实际收入呢来这个补交社保或者交社保，因为现在说实话都知道这个我们这社保这方面的这个资金池呢还是存在很大压力的。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是如果有一个投诉的啊，有一个职工投诉呢，都是要求呢单位把所有的你近期的然后所有的这个职工的工资表等等的，然后呢都要向这个报送，然后呢再来查一下呢您是不是全部按照你这个实际的工资呢缴纳社保，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出处罚的相应的这个措施了啊。这一点呢也提醒呢我们的这个企业
1: 单位
2: 啊，后面的时候用人的时候呢一定要规范，然后呢社保这部分呢一定要是据实缴纳。
1: 那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自己的所在区的
2: 对，他可以去这个单位所在这个区吧，然后呢就是去投诉吧，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1: 好，行，也供您做一个参考哈。来继续看这样一个情况哈，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朋友关系哈，帮忙办个事儿很正常是吧？
2: 对。
1: 帮忙，你有帮出乱子的时候吗？
2: 很多很多。
1: 律师不会干这事儿哈。
2: 也干也办，律师也是人嘛。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讲法律的，但是很多时候也确实存在人情面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这个却不过情面的情况嘛。
1: 但是有时候帮忙能免责吗？这个因为帮忙，因为是朋友，但是能不能免责？就这个事儿，咱们给大家说说哈。赵某是花费了近万元哈，是购买了一辆摩托车。结果一个月之后呢，就打算就这车看着开着也不得劲儿，就觉着想转让出去，就找到朋友钱某帮忙，委托代为销售，并约定了这个销售不得低于8000块钱。所以这个车辆交付之后呢，这个赵某多次询问这个销售进展怎么样，这个钱某呢表示这个车辆尚未售出。见此情况呢，这个赵某就改变了主意，算了，把车辆给我吧，不卖了。然后呢，这个钱某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这个车我已经交给一位买家了，但是对方迟迟没有支付购车款，而且这个车辆现在是无法追回，车钱两空的赵某就是在与钱某多次协商之后没有结果，干脆起诉法院吧，要求钱某赔偿这个车辆损失以及相应的利息。钱某就认为我仅仅是帮忙介绍买卖的中间人，并非车辆的买受人，车辆无法追回是交易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作为这个出卖人，你不应该 让我来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是一起委托买卖纠纷是吧？
2: 其实是委托关系的，委托合同关系，
1: 明白？
2: 他可能没签书面合同，但是他们之间是一个委托，就是赵某和钱某之间呢是一个委托合同关系，
1: 明白？
2: 对，然后呢，实际买这个车辆的人和这个赵某之间呢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1: 哦，那这个不成想，反正中间帮忙的这朋友，车和钱都两空着了，那能因为我是帮忙就免责吗？这个车确实通过我给弄出去的。
2: 嗯，
1: 你是车主，我是帮忙的人，那我是帮你忙，我能免责吗？
2: 这个事儿呢，可能听起来比较复杂，
1: 不复杂了。
2: 不，听起来其实，在解决的时候，法律有规定里面呢，这种关系叫委托合同关系或者委托关系，就是赵某呢委托钱某呢去做这个某件事情，这是委托关系。法律规定当中呢，如果是这个钱某呢以自己名义然后卖的话。啊，然后他这时候呢，他得把这个实际买车的这个人的这个姓名披露给这个赵某。
1: 嗯。
2: 啊，如果当然他直接就以赵某的名义卖的，因为车辆都有登记嘛，可能看本儿，他可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赵某呢应当是先向这个实际买车的人，然后向他这个主张。
1: 嗯。
2: 如果是提过主张之后呢，还那个拿不到自己的该得的这个钱的话，就是这个车款的话，这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有损失了。
1: 嗯，
2: 这时候呢，就向这个钱某呢主张呢，自己赔偿自己的损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钱某呢本身是存在过错的。第一个，他是当时的时候委托的时候直接呢是表明的，就是少了多少钱不卖，而且呢先拿钱后买，必须拿钱，拿现钱。但是呢，这个赵某呢。卖了之后呢，没收钱，而且呢，一直是在隐瞒这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本肯定是存在过错的。但一般来说呢，就是委托合同关系，如果是对方是无偿的话呢，是可以减轻一些责任的。但是呢，这个减轻责任呢是一般性的过失，如果是一个故意的或者一个重大过失，比如说他卖给谁了他都不知道，我想这种情况的话，你恐怕说你要减轻过失，减轻自己责任的话呢，恐怕也不会得到支持，
1: 刚才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得理顺一下哈，钱某是帮忙的人，赵某是实际车主，
2: 对对，
1: 大家明白啊？
2: 赵某委托钱某，
1: 对，钱某在未收款的情况之下，擅自交付这个车辆，导致这个车辆无法追回，是吧？
2: 对对。
1: 无论你从这个行为上，它是属于重大过失吧？
2: 我觉得应该是有重大的过失。他一个是一直在隐瞒这个车辆，其实已经售出这个事情。
1: 你看
2: 这一点的时候呢，应该是对于这个后边呢，你比如说有这个，就因为他隐瞒这个情况，到最后车都找不着了。
1: 人车两空。
2: 人车两空啊！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钱某的这个过失就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主张这个减轻的话，恐怕很难会支持。但是一般性的这个过失的话，一般性的过失。然后呢，这个要求减轻的时候是可以减轻的，因为他们之间是个无偿的，无偿的关系。其实呢，就是这个委托关系呢，就是最现实里面最常见的是哪一种呢？就是我们律师。我们律师的时候都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呢，然后呢办理这个相应的这个案件，然后呢我们其实是提供的一种这个法律服务。我们之间呢，就是我们和当事人之间呢，就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委托合同关系，我们都要签了委托合同，然后呢另外还要签委托书。这个呢，在现实当中里面的时候呢，你们看到的委托合同中，这是最最常见的一类，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有些特殊情况呢，也给大家提个醒，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跟别的行业不一样，是不承诺任何的，比如说输赢的，你委托我的时候，你说你必须给我打赢我才委托你，这样的这个要求呢，在这个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我们当然，我们律师的时候一般都跟你讲明白，就是法律规定当中呢，我们律师是不能够向当事人承诺案件的这个必须赢等等这个，因为有很多现实的情况在里面。
1: 事实上，有的时候敢打保票包赢的，
2: 对，而现在呢，
1: 反而不可信
2: 存在了好多的法律服务公司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律师的非法的行为里面呢，他们最常见的就是包打赢，
1: 是，
2: 然后呢 来这个因此呢骗得这个当事人的这一些这个委托、
1: 嗯、
2: 这个呢在实际上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个司法局等等呢就是我们的律师的管理的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这样的行为是要进行处罚的、
1: 嗯、
2: 啊，
1: 所以说由这个事儿呢樊律拓展到自己这个律师委托这个行业也是提醒我们当事人在签署一些协议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哈。再回归到这个案件当中，刚才说了无论从行为上的这个重大过失的这个角度还是从你超越了权限的这个角度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最终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人就觉着这个钱某只是一个中间人对吧，
2: 因为赵某呢是先要向这个买车人主张，主张如果是得不到对方就没钱或者根本找不着的话，这种情况向钱某主张的话呢是可以的，
1: 对、
2: 这个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觉着自己我只是没收什么好处费，我只是帮忙你凭啥是向我来要钱，很多人可能有类似的这
2: 种，这种是有法律规定的，在你个损失实际发生已经发生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对方虽然但是你起诉这个买车人、
1: 嗯、
2: 然后你全额得到赔偿了，你这时候呢不能得到这购车款了，你这时候呢再要求赔偿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损失，虽然他有过错他而且有重大过失，但是呢你没有损失情况下也不可以啊。
1: 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个钱某赔偿了赵某的8000块钱，
2: 对，
1: 当时这车没卖出去，但甭管怎么样帮忙的这个中间人你追不回来那个车，这个8000块钱就得你自掏腰包了，所以这个相应的并支付了相应的这个利息，这是这些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由这个事儿给大家作为中间人帮忙也好，这得提个醒啊，
2: 一定是要按照呢就是委托人的这个、要求，除了我们这个律师的行业之外啊、
1: 嗯、
2: 一定要按照那个委托人要求呢然后呢就完成自己的这个受托的这个项目，
1: 对，
2: 这个呢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这个规定，
1: 委托代售你交出去的是一个财务、嗯、你托付的是一份信任是吗，
2: 对，
1: 所以法律保护的正是这份信任背后的这种责任的边界哈，所以常听我们节目我们大家知道责任边界还有这个权利范围就是在于此，由此才能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利益哈。
2: 对，
1: 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原因吧，今天我们只接了一部电话哈，线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给我们留言，另外在线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哈，非常感谢樊律参与节目，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

0: 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正在为各位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马上还有2天就到端午节了，对吗？你们都已经做好端午节的出行计划了吗？准备去哪儿呢？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吧。据说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啊，济南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呢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如果说你打算要来济南，或者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好了，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这个评估买卖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两种方式也是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0-829-2700啊，两条热线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的。那么我们视频的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互动。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进行到了八群也快满员了啊，还有差几十个人吧，马上就要满员了。但是我们暂时不打算建新群了，因为群太多了啊，维护不过来。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添加到我们小助手的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啊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不论说你是新车的对比啊，买车选车呀，汽车的维权啊，还有这个维修啊，保养啊，二手车的评估买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诸多板块的专业的服务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呢会有些许的不同啊，也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在遭遇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每天下午的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午的5点到6点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才说到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并且你有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会直接进入到排队的模式当中。这个也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进入到排队模式之中啊，就是排到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啊。这个是最最方便的。然后另外呢，会这个大家加入到我们车友微信群的时候呢，来发送了天下之后，会收到我们的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小助手的一个微信啊。添加二维码之后呢，就是把您的这个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这个问题啊，来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发送到这个工作微信当中就可以了，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我们也会在后续跟您来取得联系。第三呢，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给他发私信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啊说明白了，这个重要的要素都要说清楚了，这样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一条信息到杨洋侃车的私信当中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后续啊，如果说排到了您，我们会跟您主动取得联系的。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最近我们咨询比较火热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英国游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了啊。这个是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特别是汽车天下节目呢，是针对我们的粉丝啊，包括说亲子家庭来。

0: 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旅行。不论说你是想给孩子报名啊，或者是一家人一起出行啊，或者说家里面你是这个老两口退休了之后呢想出国看一看呀，这个行程你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现在首先来说我们的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马上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差不多就要截止报名了，因为英国要提前的来进行一些预定啊，比如说签证的一些手续啊等等这些问题来说的话都是相当繁琐的，所以说我们要在差不多6月20多号端午节回来之后呢就要截止报名了。现在呢报名已经过大半了啊，如果大家说还想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啊，先记一个电话185-6012-1011 185-6012-1011，有任何问题关于我们的英国游的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去年的时候呢，杨老师带着我们的很多朋友去了德法伊瑞奥5国13天的一个行程，很多朋友当时呢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觉得不太想回来了是吧，当时玩得非常的好，然后也是跟杨老师深入的交流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特别是车友朋友们啊，跟杨老师这个探讨了很多关于车的方面的问题啊，反正玩的挺好的，然后吃的也不错，我看着。所以说啊，在这次行程当中呢，很多朋友说第一季没有报上名，这一次呢，抓紧时间就报上名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咨询呢啊，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因为我们最多最多只要28个人就，不要更多的人了。所以说啊，现在大家还可以来最后的一个报名的阶段了啊，因为我们是想给大家做精品的小团，然后包含了有英。三岛啊，苏格兰高地啊，12天的一个深度的环游，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一生只去一次英国的话，那么这次的行程能够让你把英国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都会走遍的，而且我们是科学规划不走回头路的啊，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呀，或者说想要来抓住这次机会，杨洋老师的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们啊，都是可以来抓住这次机会的啊，因为机会是比较难得的。在这2天的一个咨询过程当中，因为我在负责接电话嘛，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问到说啊，这一次可能时间上不太合适啊，因为孩子暑假期间会有一些这个辅导班啊或者兴趣班啊，时间上错不开，有一些比赛呀、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朋友就是在孩子高考完了之后现在呢也已经就是定好了其他的行程了，所以说没有跟这次的行程就是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合，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啊，所以说也是挺遗憾的，问到说第3季第4季什么时候，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去来给大家一个保证啊，但是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如果说你还有时间，或者说孩子考完试了你还没有安排的一些朋友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报名咨询，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这次的行程呢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英国的普通的这个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团啊，它虽然打出了这些景点，但是我们你详细的看到它的一个每一天的行程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行程啊它是走马观花式的一个游览，但是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也是特别是杨洋老师啊亲自敲定的各个这个细节啊，我们光敲定这个细节大概就有2-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就是想把很多的就是带着大家去的这些景点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入内，并且把这个价格也谈到非常的合适啊，比如说呢咱们从小好奇的像千年迷阵的巨石阵呢、啊、我们是安排入内实地探访的，还有充满传说的这个尼斯湖啊，搭乘游船是近距离探寻的，还有温德米尔童话区的这个乘坐复古的蒸汽小火车漫游，还有爱丽丝同款的这个兰迪德诺的小火车，沉浸式的走进英伦的田园，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的，包括说王室地标的全覆盖啊，温莎城堡啊，等等这些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爱丁城堡啊全部都是入内来参观的，包括说还有很多当地的著名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伦敦的塔桥、灯桥观顶，搭乘泰晤士游船、泰晤士河的游船啊，顺着河水来品味一下这个英伦的千年文明。那当然对于很多哈利波特的影迷来说的话呢，这也是心心念念的一个魔法的路线了，因为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取景地啊、拍摄地啊，包括说制片工厂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带着大家去打卡到的，所以说我们很多市面上普通的一些英国的团是只能远观，很少有入内的这个王牌景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也是特意给大家加到了全部是入内的一个这个状态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很多朋友没有去过英国，包括说在这个电影当中比如说像勇敢的心啊，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苏格兰高地，很多朋友会 觉得就是一些行程上面它是有这个地方，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去登到苏格兰高地上的，因为它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一个地方嘛，史诗级的一个浪漫的这个壮观啊，原始的浪漫啊，孤寂的美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闻名世界的，所以也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一个地区，很多行程它不去，因为它非常的贵，每个人去一次的话大概就要大几千了，所以说在很多的市面上的行程是没有这个苏格兰高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我们是安排大家去入内参观的。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抓住这次机会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18560121011，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能看一下大概的行程吗，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这两个字呢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一个行程啊。也有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针对孩子的这个有哪一些特色，那么我们针对带娃出行的很多家长呢也是特意敲定了比如说像游学的一些重磅的线路啊，牛津剑桥本校在读学子的一个实地导览，面对面的来分享一个名校的在校的一个日常啊，包括说像什么很多在之前接到的电话当中啊，像对有大英博物馆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也是安排了2个小时的专项的一个精讲，包括说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啊，格林威治天文台啊，披头士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这个包括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都是包含在内的啊，就是让孩子们呢可以边玩边开阔眼界，然后潜移默化的能够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会有这个求学的动力啊。这个呢在很多市面上的常规团当中呢它是没有，就是很难去拿到这个名校在校生的一个资源的讲解的，所以说啊这一点也是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开开眼界啊，想这个孩子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带让孩子来看一看呀，包括说在后续来说的话有一些孩子可能计划会出国呀，这次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程的一个就是了解啊，而且我们有这个特别安排了2小时的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去游览感受英伦的烟火，然后也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粹的英文交流的环境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 18560121011咨询。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17: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着重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说会以热线优先，所以说热线会比较方便一些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的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欢迎一下我们来到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就是我，然后屈心下午好，田老师下午好，悟空啊，屈心田老师下午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这个英国啊，你对回复英国之后呢，可以查看我们关于这一次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的一个英国行程的具体的一个详情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咨询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你好，田老师。
4: 你好，秦，大家下午好。
0: 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端午节有什么计划吗？继续值班吗？
4: 我们一般端午节就跟正常的我上下班
0: 是一
4: 样的，
0: 没有假期而言。这个感觉田老师特别的劳模啊，因为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问到田老师，田老师就说，哎呀，这个节呀就跟我们平常一样啊，就是正常的一个周末呀，正常的在上下班啊。所以说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或者说你想看一看二手车呀，或者让田老师估个价的话，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他在岗哈。来，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的留言，已经把这个留言发送过来了，有关于新车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关于二手车的啊，我们来依次解答。有朋友问到了说，请老师详细点评一下宝马的 X5 跟路虎的发现5，买哪一个比较好？比较害怕比较倾向于路虎，害怕后期故障率高啊。这个问题昨天其实好像说过了吧？然后田老师什么观点对于这两个车？
4: 其实这两个车还是非常的好去权衡的哈。
0: 嗯，
4: 我们知道 X5 国产之后它性价比很高。
0: 嗯，
4: 那 X5 国产之后它性价比来哪里？来自于有综合的性价比。特别是我从事二手车行业的，我知道这两年 X5 跟发现五中间的这种二手车行情差异是很大的。
0: 嗯，
4: 特别是这一两年，两个车同年限的车吧，能差出10%-15%的这种电。这个价格呢，可能当时花的钱差不多，可能差五稍微贵点哈，发现五十可能就优惠的多一点。从性价比上讲呢，发现五的性价比会更高。但是通过日常使用来看的话，差五的保养费用会更低，路虎的操控性会更好。特别是里程大一点之后，差五的故障率也会更低，而且路虎的就是差五的底盘调教比发现五要强很多。就这一代的发现五，其实特别是很多用户开过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发现系列的它的销量下降啊，与市场有关系，但与本身车也有关系。它的操控性确实不如前两年好开了，而且故障率确实是，我觉得是我至少这两年吧，很多人反馈的是偏高一些，加上保值率低，所以说我的建议给大家是不一样。我建议如果说价格差不多的话，还是选X5。
0: 对，相对来说，在后期的故障率，就是您也是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嘛。后期的故障率来说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信息里面，包括说遇到过的、接触到的这些信息里面，确实发现五的这个故障率会高于宝马的 X5。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非得去选个这个发现五，就是你看中了它哪个特质吸引您了，然后我非得去选它。如果是两个车在纠结、在平衡的话，考 考虑到后期的一个用车方面的这个省心程度呀，包括说你的这个维修的一个这个故障率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建议您可以去优先考虑一下 X5 啊。当然如果说你对可能说有一定的越野情怀呀，然后包括说你是这个刚需的一些，比如说像它应该好像是个七座吧，是吧田老师？
4: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说对七座有一定的要求的话这个包括说路虎能带给你的这个发现五带给你的这个气场啊，你如果说对这一块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那你可能会更倾向于发现五。但是就省心程度来说的话，包括说二手车的一个后续，如果说你这个考虑的话啊，建议您去选 X5。大概这么个情况吧，然后看您更侧重于哪一个方面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大海问到了说2020款的 E300L 啊，然后这个是改款之后的立标 2.0T 的，然后20年8月份的，然后现在呢是30,000多公里了，然后想问一下现在如果说出手的话，价格给到了20万，这个能卖吗？半年前还是25-26万呢。
4: 他这个想法跟大部分的用户的思路是一样的。就这两年吧，就不是这两年，近一年吧，或者近半年吧
0: 。
4: 对，价格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奔驰 E 哈，整个豪华车系列变化都很大。20这个价格能卖吧？20价格是个好价格。
0: 20是个好价格了，你不能拿着跟半年前25-26万比呢，因为最近燃油车，特别是燃油车也不太景气，在二手车市场。
4: 这么说吧，这个车上个月的行情，就上个月，你去卖的话，应该能卖到21。
0: 哦，这个月呢？
4: 这个月收你20万的这个车，这个价格，你现在问问他，他还要不要你的车？
0: 这个时间差已经打到了按月算了。所以
4: 我们收白色的19年的，当然不是E300哈，价格顶到了15-16万了。
0: 所以对于您这个车，如果说你真是想卖，那就赶紧的去出手吧。如果说再过上几个月，可能连这个价也卖不上了，可以这么理解吧，田老师？
4: 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这一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为现在就是电动汽车的渗透率现在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挤占在燃油车市场，就是现在确实是受到影响，价格上
0: 蛮大，
4: 波动很大，价格波动加上最近油价一个劲儿在上涨，油车确实不好卖。
0: 其实
4: 20万价格是个好，
0: 好价格。你先对问一下这个价格它还能收不？然后
4: 他要不要？
0: 你正好他要，然后你又着急卖，那就抓紧时间卖了吧，不要再等了，因为你要再等的话，这个价格也卖不上了啊。田老师说了，这个按月算了，所以如果说你这个车想卖的话啊，赶紧再去问一问了。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有朋友有福啊，小鹏的 GX 怎么样，能买吗？
4: G 叉现在提不上啊 ，G 叉现在提车周期估计
0: 很长，
4: 7-8个月吧。
0: 你
4: 提不上，你特别是33万多那配置的，你小鹏这个车最大优势在哪儿？就是它支架，它的支架做到国内确实是很领先，这个车也不错，本身车空间很大，20来万的价格，当然它有高配的33万多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就在所有九系当中，它的性价比很高，所以说现在一车难求，但是啊，也不建议你现在非要凑那儿。凑热闹去买这个车，你完全可以等一等，等这波
0: 热
4: 头
0: 过
4: 去之后，对。但是现在这个车主要是问题，坐上车好，你得需要等个8-9个月。
0: 你看你着不着急吧？你着急，他也买不着，
4: 买不着现在啊！你毕竟对你现在是关键，你买不上车，几万台的订单，你现在排不上你啊。
0: 这个车行吗？你不行再观察观察，反正你现在也提不着，然后你再观察观察它整个市场的一个反馈。因为在这个车啊，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它的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然后很多的，特别是哪一类人群呢，像这个看重这个智能驾驶的，然后看重它的这个全家出行这个空间的，对吧，等等，这一波朋友来说的话，会觉得它是属于这种一个越级的一个车型。因为大概30万级的 一个价格当中，这个全尺寸的六座 SUV 嘛，所以说它的整个配置啊，包括说它能给到你的这些东西，在市场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我们这当然这只是看的是账面的一个数据啊，具体的建议您可以再等一等，就是后续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怎么样，它的整体的就是大概过个小半年的时间啊，它有没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会不会反映出来，你能不能接受啊等等这一块啊，正好呢也这等等你这个等车的时间，对吧，可以再观察观察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是我这位叫做啥，老徐克啊，凯迪拉克的 XT6， 然后25年1月份上牌，然后4驱4豪，2.9万公里了，因为工作原因必须现在要卖掉了，想需要去换一个新能源，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还不到3万呢。嗯，
4: 看到吗？
0: 公里数
4: 例子。嗯，它是哪年 XT6？ 刚才没。
0: 它是25年，25年1月，然后一年多，然后还不到3万公里呢。
4: 25年的车，其实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他为啥要卖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很多车主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现在在卖自己的油车，想去换电车，这个情况现在其实太普遍了，就是这个车本身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车估计也比较不错，
0: 也不错，
4: 哎呀，但是车技是不错，你卖不成价去啊！我预计哈，你这个车你能卖23万左右就不错了。
0: 23万左右。
4: 对。
0: 你
4: 要是卖好了，你能卖24，但是24万现在没有人收，我预计能收你23万的车，收你车23万的，也不多。
0: 这个，也就是说23万都有点难，也就是说它大概22万大几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区间吗？
4: 正常评估价格，现在这个车应该是在，如果车况好啊，这个车没什么事故，应该是在22.5万左右。
0: 哦，22.5万啊，22.5万到23万之间吧。
4: 对，如果说你有朋友之间交易，或者有卖到价格高的话，你能卖到24万左右，但24万这价格现在的行情估计给不到。
0: 车是好车，就是降的太厉害了，所以这个车你如果是真是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卖掉的话，那你就去再看看这整个市场当中，看看能不能给你稍微卖点这个高点的价格吧。朋友之间交易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是吧，价格能稍高点。
4: 哎呀，现在朋友之间
0: 也不好说了。
3: 大众速腾 S
0: 一会儿回来
3: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系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10000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17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还剩下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说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说你想选一台二手车，不知道怎么样去选啊，这个车这个价格，这个车况能不能买呀、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集中帮助各位来解答和分析。那么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热线优先的，所以说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方便打电话的话，直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看到您的留言的。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之后呢，来这个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 有朋友说汽油大落价了，是的，汽油是大落价了，就是价格是降了一些，比之前的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但是我们整个二手车市场，包括说不光是二手车市场当中，我们的新车的市场当中，我们会明显的看到油车不如之前那么吃香了。你像在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初看到的一则新闻，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啊，就是说在这个排名销量前十的啊这个车里面，油车一辆都没有了。所以说油车在整个的现在市场当中，其实这个应该说是大势所趋吧。当然你说它会消亡吗？我觉得它不会消亡，但是它在整体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啊，包括说用车的一个成本等等各方面来说吧，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接受新能源车型了，其实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状况吧。然后还有朋友呢，刚才问到了说这个这个英国团啊，想要看一下行程怎么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回复英国啊，英国这两个字可以查看到大概的一个行程。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想要来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来记一个电话啊，可以来拨打一下咨询一下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这两天接电话的时候，刚才就是说到这儿，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问到了说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消费。其实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啊，就是你只要交上了我们的团费之后呢，放心的跟我们走就行了，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而且就是在这个你身上吧，大概就带个买点纪念品的钱呀，或者说你想买个什么饮料啊，就是自己的消费这些的这个花费就够足够了，不用带太多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景点啊，包括说住宿啊，吃的呀，就是都是给大家完全安排好了的。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想给报名的啊，还有问到说这个孩子中考完了或者高考完了，这种初中高中生能不能自己去，家长也没有时间去，或者说也就是不太好办这些手续啊。孩子如果说就是十多岁，你放心他自己出去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啊，可以跟着我们直接走啊。杨老师带队这一点，大家我们很多的老粉丝都知道杨老师的一个为人，对吧，非常的细心，非常的认真仔细。所以说如果啊想要来让孩子自己跟着我们走的也没有问题。包括说我们这个团里面现在收到了很多这个退休的老两口啊，想出国看一看的，旅游是吧，这种的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老两口、小两口，包括说孩子呀，一家三口啊，都是没有问题，三口四口的啊，跟着我们出发，你放心的跟我们去玩就可以了，一定让你以最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玩的最开心最尽兴啊。18560121011 18560121011，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啊，可以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拨打这个电话咨询报名。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英国，可以看到这个大概的一个行程啊。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安利一款，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自用了很久的一个这个精华水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专柜呢是要150毫升的，将近这个近1000元了，这是一个正装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专属价格呢，只需要499，而且这还不够啊。618呢额外赠送精粹水30毫升的两个，然后精粹乳15毫升的两个，防晒是20毫升的两个，面霜呢是7毫升的两支啊，还有这个礼盒礼袋啊，一次性呢把大家的这个修护啊、保湿啊、紧致防晒等等全都配齐了，旅行啊、出差都能用得上。如果说遇到像换季，有朋友的皮肤会泛红啊、上妆卡粉啊、干燥起皮啊，精粹水都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去美容院的钱也省下来了。所以说准备囤货送朋友的这个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啊。这个呢是我们从海外专柜批量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说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大家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发货啊，收到之后先拆小样试一试，如果说这个有不合适啊，或者是过敏啊等等，只要是正装没有拆封的话，直接退就可以了。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运费我们来承担，完全是零风险适用的。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499块钱到手精粹水的正装，加上8件实用的赠品啊，还有免费的试用和运费险。大家如果说想要犹豫的话，可能一会儿就抢没了啊。现在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发送阿拉伯数字4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现在初夏呢，天气是非常干燥的，气温也是不断升高的，很多朋友呢都经常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喝水也比较少，吃饭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油腻一些啊，所以嗓子会有干痒啊、身体发燥啊等等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是非常简单省心的日常的养生啊。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是一直在我们什么时候再上架呀，都是来回购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这款蜜呢来头非常的足，来自饶河的东北黑 峰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密园带，深山的原始生态啊，空气啊、水质都是非常的纯净的。而且呢，它是由这个珍稀的东北黑峰在椴树的花期啊，这个盛开期自然酿造成熟的啊。就拿到手之后，你看到配料表当中呢，只有椴树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蔗糖，不论说是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吃啊。而且呢，就是这个蜜体呀、雪白如汁，非常的细腻啊。不论说你是想搭配早餐呀、酸奶呀、面包啊等等，各方面的口感都是非常好，早上起来直接冲一杯，嗓子也能舒服一整天啊。现在呢，恰逢端午，包括说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啊，回家看看长辈啊，送礼就不用太多的纠结了。这一罐天山的深山好蜜，体面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寓意日子也是甜甜蜜蜜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蜂蜜啊，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500克的这个一盒装啊，198呢是买一送一啊，囤货是非常的划算的，396是买2瓶赠3瓶，也就是说到手整整是5瓶的。所有下单的朋友啊，现在还能够再领取到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段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解答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接下来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 Hello 田老师。Hello 啊，我们田老师这个线路上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先来啊。 Hello 田老师在了是吗？
5: 哎，我在。
0: 哎，在了哈。来，咱继续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9天揽月啊，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国六 A 的车还好找吗？想捡漏，想买个二手车是吗？这个车在您接触到的这个行情当中还好捡漏吗？
5: 其实你买二手车无所谓，存这种情况。
0: 嗯。
5: 啊，二手车现在都可以捡漏。
0: 不是，他想要国六 A 的这个车源。
5: 新车吗？
0: 是新车吗？它是捡漏的新车吗？
5: 新
0: 车好捡漏吗？
5: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
0: 国六 A 的新车没有太多的捡漏空间了吧？
5: 嗯
0: 嗯，
5: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上不了牌了。
0: 国六 B 对啊，它都已经落地这么久了。
5: 对，
0: 它国六 A 基本上这个时间也过去很久了。如果说你要想，
5: 他如果指的是二手车的话，你就不用考虑这因素，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除了北京个别地方限国六 AB 之外，其余的地方都限只限国四了，所以说不会因为国六 A 价格降得特别低的。
0: 嗯，您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你是要新车呀还是二手车？反正新车的话没太有太多的机会了，然后二手车的话呢，这个也没有太必要去在意这一块，对吧？
5: 对。
0: 嗯，好，来，接下来下一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龙龙啊，龙龙想问说，想买一个2015年的雪铁龙 C5 2.3的，预算多少钱呀？最好高配的。嗯，这个在市场行情当中，雪铁龙的 C5 大概是个什么行情啊？田老师，
5: 他说是买2015年的是吧？
0: 嗯嗯嗯，
5: 那你用不了多少钱儿，你就能买着了。
0: 用多钱呢？
5: 哎，2015年的车到现在多少年了？
0: 11年了。
5: 到现在，对，15年的车到现在，如果说里程不大，我们照10万公里就给它预估吧。
0: 嗯，
5: 1万多块钱。
0: 多少？
5: 1万几啊？
0: 1万5、6。1万5、6差不多能买到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是吧？2.3的。
5: 哎，能买到。
0: 嗯。你是看中了有这个车吗？不知道这位朋友啊，龙龙，你如果说你看中了这个车的话，它大概你对比一下价格吧，是不是就是在多少12-13差不多这么一个价位区间当中啊？看看就合不合适吧。嗯，来，悟空问到了说，田老师好，银河 M7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问的是新车吧，应该是。
5: 嗯，
0: 如果啊。
5: 银河系列是现在吉利当中卖的非常不错的，
0: 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嗯，
5: 对 ，M7 系列，银河 M7 系列哈、啊，应该说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车。
0: 嗯，其实这个车啊，如果说你是哪一种朋友呢，就是它特别的合适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家庭的呆个布是吧，我就是也不追求多么这种什么操控啊，然后也不追求说我经常去跑高速，就是城市当中呆个布，然后呢就是想要通勤为主，然后全家长途出行为辅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又比较看重大的空间呀，包括说用车的成本来说的话呢，你也希望能够更加经济一些的话，银河的 M7 它相对来说在性价比方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在整体的，就是反正整体来说，值得去选吧，是吧，田老师？
5: 对， M 系系列是在这种新能源在10万左右，甚至11-12万左右越野车型当中，是做的比较均衡的一款车型。
0: 嗯，好，聊到这儿，进段宣传。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来集中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说你在这个二手车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先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很多今年高考的这个学子们啊，在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呢，填报志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呢，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啊。山东交通广播呢，或者在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这个视频号啊，因为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接下来的时间，6点到7点钟呢，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也已经这个每天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邓立志主任啊上线直播。那么今年山东政法学院的本科计划首次是突破了3000人，2026年提前批有哪一些专业呢？报考需要哪些条件呢？2026年不同的层次专业的预估位次的建议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啊来这个随时的关注啊。当然如果说关于这个高考啊填报志愿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拨打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来进行咨询啊，都是没有问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先邀请田老师上线。哈喽田老师还在吗？
5: 哎，我在。
0: 来啊，我们同时来邀请出我们这个线上的孙先生啊。你好，孙先生。
7: 哦，你好，主持人。
0: 哎，久等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您问到的是，我看到导播老师给我写的是奔驰的 GLC 260和300哪个比较好一些？
7: 啊，哪个质量更稳定一些？
0: 哎，您昨天是不是发了微信在后台问过这个问题啊？是您吗？
7: 对，我。
0: 然后你没有听到回答是吗？
7: 对，我刚才那开着车呢，开着车一个电话一打断，我就没听，忘听了。
0: 你看昨天韩老师给您的这个详细解答了老长，您这个其实你当时是不是也是误以为就是说它的功率相对来说会这个负荷小一些，所以会更耐用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吗？
7: 对，我听他们说这个260那个水温包括什么其他地方耐用一些，对不对？
0: 嗯，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误区。田老师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5: 嗯，从产品质量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企业的同一款产品，就是发动机功率马力不一样，在耐用性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嗯、
0: 对，就是、
5: 但先不要陷入误区，说因为发动机的质量的好与坏，去决定买不买一台车，特别是同一型号当中，它你一定是根据你的预算，根据你喜好的配置去选一个车。
0: 嗯，
5: 就是你至于260还是300合适，应该是你开过之后。你去体验了之后才决定买哪个车、
0: 嗯、其实
5: 就像我们奥迪、嗯、我原来在奥迪待的买45和40一样，我永远跟你说45和40只有马力的不一样，马力不一样就代表发动机的刚性不一样，
0: 嗯，
5: 也说其余地方都是一样的，你试过之后你觉得40的能满足你要求你买40的，就是觉得40的算确实肉不行，那你买45的，同样 GLC 的260跟300也是同样的
0: 道理
5: 方式，
0: 对，
5: 发动机质量上不存在谁好谁坏。
0: 嗯，其实两个方向，看您这个两个版本到底怎么选啊。首先来说，您的预算是多少，对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它肯定300会比这个260要高一些嘛，对吧？它整个在预算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看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跟田老师刚才说的马力啊各方面其实是差不多的。你如果说你就是在城市当中以市区短途的代步为主，你就是以通勤为主，然后差不多年里程也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很少去跑长途。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来说这个260就已经完全能够足够的。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步的需求了，它也足够稳定，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你其实在市区当中去开的话，它这两个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差别的。
5: 对，
0: 然后当
5: 然就是而且就是那个300的发动机啊，因为它马力功率更大了嘛、
0: 嗯、
5: 它肯定在一些特殊件儿处理上肯定会强化。
0: 对，
5: 你比如说曲轴啊，像它的缸壁啊，还有它的一些曲轴连杆啊，它肯定会做一些强化。
0: 嗯，
5: 所以说你千万不用担心是马力大了之后一样的发动机会不会一个耐使一个不耐使，这个不存在，一定是有一定强化东西的。
0: 嗯，其实就是这么说嘛、哦、它的就是耐用性啊抗造程度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别并不是很大，就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
8: 哦、
0: 你主要是在市区代步用吗，还是有其他的长途？
7: 对，我主要用上场景就是市区，不大跑长途、
0: 嗯、260足够了
7: 啊。对，我是考虑这个问题，虽然我预算都是达到40万也可以，我都能接受了。
0: 嗯，行，你看看吧，你的大概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它差别并不大。如果说你就是想市区代步当中呢，其实260已经足够了。然后呢，你就是300，你就不存在说有多大的差别。嗯，
7: 嗯，哦，我那天也试驾了300那个动感。
0: 嗯，你怎么样？你自己感觉？
7: 它动力确实是不弱。我原来开的那个是1.8T 的途观。
0: 嗯，
7: 它那个比我那个车的动力还强，
0: 那你感受应该挺明显的。
7: 哎呀，对对，很明显，一提速尤其是很明显。
0: 嗯，对，行吧，你自己根据各自的喜好吧，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嗯。
7: 哦，好嘞，好嘞、
0: 嗯，
7: 我问你，我这儿就
0: 放心
7: 了，谢谢。
0: 嗯，好，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找到我们，好吗？
7: 哦，再见啊，谢谢。
0: 好嘞，好嘞，哎，不用客气啊，我们的孙先生啊，跟您说再见了。嗯，好，那么也是再回复一下刚才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那个英国油的一个咨询电话是多少，想跟着杨老师出发。这个我们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有任何的关于英国油的一个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的。我们是7月24号出发，看一下您的这个时间上合不合适啊。如果是想要了解一下行程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英国啊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概的行程。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接下来先有请这个田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这个 说一段广告之后，再如果有时间啊，再来解决后面的问题啊。端午呢马上就要临近了，而且端午是临近仲夏的啊，岁岁求安康。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这个走亲访友啊，过节送礼啊，年年都会送点粽子呀、糕点呀。这个呢，可能在现在来说就有点普通，没有太多的新意了。所以说今年过节啊，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一份真正走心啊、实用又养人的好礼，就是我们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送礼有面，全家都能吃，而且主打一份健康与安稳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参呢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富含优质蛋白，全家老少呢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好物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这个干海参啊，你去泡发的时候工序非常的复杂，费时费力啊，想吃呢又太嫌麻烦啊。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大连的即食海参，解决所有的难题，精选了大连长海县的这个深海海域的原生态的刺身，然后水质是纯净的，海参自然生长充足的周期啊，每一只呢都营养饱满，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啊，所以大家放心吃就可以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就是解冻就可以吃啊，不需要泡发，简单的加热就能上桌，彻底解放双手啊！身体呢，它的这个肉质非常的这个厚实饱满啊，QQ 弹弹的肉质也很紧实 ，Q 弹筋道啊，营养啊、口感啊都是双双在线的。然后端午家宴，你比如说添道硬菜呀、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呀，咱不送这个浮夸的这个礼盒，送健康滋补，非常的体面又非常的安心啊！原价是499块钱一斤啊，我们深海的海参端午的特惠直降，只需要299块钱。一斤，家庭的囤货装呢，可以去选这个5斤的套装，1495，到手整整6斤啊。亲朋好友选8斤的套餐，2380块钱，加送2斤，到手也就是整整10斤啊，越囤越划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来下单啊。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啊，折上再省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专柜150毫升的正装啊，将近要1000块钱了，今天专属价格只需要499块钱，而且呢，给大家赠的这个精粹水的小样啊、精粹乳啊，包括说防晒面霜等等这些小样呢，都是 double 啊两个，然后而且还有礼盒礼袋啊，就是把修护啊、保湿啊、紧致防晒全都配齐了，旅行啊、出差都能用得上。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啊，自带溯源码，然后呢从海外采购的，大家可以扫一扫啊，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链路啊，保证是正品，假一赔三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499到手精粹水的正装，加上8件使用的赠品，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那么另外呢，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的这个多条宝藏线路呢，也是在火热的一个招募过程当中啊。我们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做高品质的小团，让大家畅玩舒心一整个夏天。不论说是欧洲的四国游啊，伊犁的追风，山城的漫游，总有一条线路能够戳中大家的心啊。想要来跟着畅游天下节目一块出游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其实有一种旅行啊，叫做遇见欧洲。如果说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想要去卢浮宫来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说站在瑞士的雪浪峰之巅做一回这个007电影的主角的话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8月9号和8月14号两个团期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是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天游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且是这个高端定制的啊。不论说吃的住的玩的，都是给大家精心来安排好了的。专属价格呢，只需要26999块钱。

0: 一个人啊，即将结单3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锁位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啊，和山东交通广播《朝阳天下》一起来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约。那么在国内的行程当中呢，也是有多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的，包括说最近咨询热度非常高的我们的四川的亲子游啊，这个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啊，7月4号、14号两个团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绵阳啊、成都都是深度研学的，更是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的专属价格呢是5680块钱每一个人。这个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知识的觉醒，就是让孩子在玩中学啊，这个边玩边积累一些这个生活素材呀、作文素材呀，其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全程是4钻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玩的开心啊，这个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研学之行啊。那么北疆三湖呢，也是在这个夏天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7月的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天游啊，一次性的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给大家打包好了。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禾木啊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7899块钱，7月12号、7月19号两个班期啊，大家可以来自行选择。江西呢，最近咨询热度也是很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啊，对于我们朝阳天下节目国内的行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是马上到了，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下期节目再见了，田老师。
1: 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啊，等了半天，让我们最后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实在是解答不了了。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想要跟着杨洋一起出发去英国的朋友，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12天的行程。我们在这个接下来马上出发，明天再见。
2: 报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

0: 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栏目会邀请院校招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坐镇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拆解招录规则，助力考生圆梦。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锁定收看。今天我们的坐镇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招生办办公室主任邓立志主任，欢迎我们的邓主任。
1: 主持人好，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邓主任，今天呢您会为我们带来最权威的关于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录解读。那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啊，您关于我们的分数定位、专业选择、报考条件等等有任何具体的问题，欢迎您此刻拨打我们的两拨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关于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哈，它是全国8所公办政法院校之一，省内政法系统就业在地势上有绝对的优势。数据显示，2025年度山东省公务员拟录用名单里啊，山东政法学院就占了288人，什么概念呢？连续2年位居全省高校首位啊，其中90%的毕业生进了纪检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等政法单位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山东政法学院里常规批主力录取的位次区间是多少，王牌专业有哪些，哎，就业方向是什么呢？关于今年的招生章程关键变化又是什么？所以这一切的答案我们的权威信息要直达给您。先问一下邓主任哈，我们知道山东政法学院是山东省唯一的独立设置的以法学教育为主的公办本科高校，但是很多家长啊还是拿不准，就是放在全国的政法院校的坐标体系里面，就我的孩子想要从事关于啊法务啊、律师啊、进体制啊，选山政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我们山政又是什么样的段位？
1: 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山东政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坐落在打响解放济南战役第一枪的茂岭山脚下，根植红色沃土，更续红色血脉。学校是一所以法学教育为特色的普通本科高校，是全国政法类大学立格联盟成员单位，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单位。2024年呢，学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位于济南中央商务区，毗邻奥体中心、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美术馆等标志性的文化体育场所，与风景秀丽的茂岭山山体公园融为一体，人文环境得天独厚，周边公交地铁是站点密布，非常方便。像那个地铁3号线、4号线、6号线以及即将建成的7号线，都在学校周边有站点。学校呢可以很方便的到达遥墙机场、济南西站或者济南东站等市内的主要交通枢纽，可以说是位于济南 CBD 的一所好大学。
0: 没错，我们很多家长他为了孩子就会选择城市，

0: 选择高校啊，进而才是在选择专业。所以我们的山东政法大学交通便利成这个样子，它不仅是啊这个有很多的地铁，有很方便的一个交通，最主要的是咱们步行到山东省高院啊，在建的山东法务中心，到华润大厦金杜律师所啊，集群都不远。我觉得区位优势是有希望转化为学生的实习机会，因为实习就在这个校门口。
1: 是的。
0: 对，那今年咱们山东政法学院招多少人，和去年比规模上有哪些变化？
1: 今年呢，2026年我们学校在全国的招生计划是3300人，其中本科呢是3050人，山东省内是2464人，省外呢是586人，专科计划呢是250人，这专科计划全部在省内。今年的招生规模相比去年是增加了200人。
0: 嗯，扩招了200人啊。咱们的很多考生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原来啊可能对于人数就是要求的比较精准，是属于严进优出。咱们去年的这个录取最低位次是多少，给家长们吃个定心丸。
1: 像去年的普通本科专业的话，最低的我们的是现物理的一个专业叫金融工程，去年是最低位次在山东省是17万名多一些。其他的普通本科专业在13万啊到15万左右吧，各个专业都有。像热门的法学专业，像录取到了七八万名的样子。我们有几个比较火的，就是法学特色实验班。这个几个特色实验班是从24年开始，就是单独填报志愿的一个模式。这样四个法学实验班从高到低的话，去年是最高分有到最高的那个到了586分，最低位次是36000多名，还有4万名左右的，就是在3-4万名左右吧。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提前批的专业，有两个，一个是监狱学和另一个是司法警察学。像提前批的专业，去年女生录取到了3万名以内，男生呢是录取到了7万名左右，这样这个样子。
0: 明白。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提前批，那么女生的位次尽量在3万名以内就有希望被我们山政录取。那如果说是男生的话，就是位次在8万名以内，哎，报考那么录取的希望比较大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监狱学专业，咱们山东政法学院的监狱学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咱们山东政法学院真正的招牌专业也是这个哈。2025年监狱学女生录到了601分，司法警察学女生录到了608分，比男生高40分哈，就是因为女生要的本身就比较少啊，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他们的分数考核也会要更严格。那今年咱们在这提前批的两大专业里面，男女计划数有没有进行调整？
1: 男女生计划跟去年一样，监狱学女生是今年招20人，男生180人，司法警察学女生招5个人，男生是45人，这样基本上是1:9的一个比例。
0: 嗯，那先补您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两大提前批次的专业啊，位次在多少万名以内的考生建议他报考？
1: 提前批的话，因为提前批山东省是这两个专业是都可以报的，在我们在提前批的 A 类，就是说建议女生在全省排名在3万名以内的话是可以报考的，男生的话是8万名以内是有希望录取的。
0: 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招生方式是提前，那具体来说，它也是分一些这个现场测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身体测试哈，那具体招生方式以及招生的时间节点，跟我们说一下。
1: 基本的流程是，高考成绩在6月25号会公布，公布高考成绩之后，6月29号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上，大家填报提前批的志愿。填报志愿之后，随后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站，我们一般会在7月1号左右公布一个入围的考生名单，就是入围学校的现场测试，包括政治考察、体检、体能测试、面试等等几项。具体的时间呢和地点，我们会在学校招生网上公布，一般是在7月初，就是2号、3号左右这几天吧。到时候关注我们学校招生网站就可以。所有的面试、体检合格的考生，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考生的高考成绩，从高到低进行一个录取。
0: 分数优先。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哈，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山东政法学院啊一些具体的招生政策，务必记好接下来这两组号码，一个是招生的咨询热线是0531-8859-9888。0531-8859-9888啊，咱们招办主任邓励志主任会随时来接听您关于山东政法学院的一个咨询，工作时间随时为您解答。当然，我们山东政法学院官方高考咨询 QQ 群这个号啊，也建议您记下来，咱们招办老师实时答疑。QQ 群的号码是735132728，735132728。当然，今天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栏目邀请到的就是山东政法学院招办主任邓励志邓主任。您可以实时云端和我们的招办主任面对面。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的公检法司系统来入职，来进行法考，然后想要进行我们法学上的一个深造，那么都可以随时拨打此刻的来电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稍后的时间为您继续来解答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一切信息。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刻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的栏目。大家好，我是亚欣。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欢迎各位考生及家长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天一小时，我们都会邀请招办主任以及我们的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来助力考生的大学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主任邓励志。邓主任，欢迎您。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王牌，加上提前批的专业，就是监狱学啊。其实关于我们的监狱学，很多在这个我们的公检法系统内的一些考生家长朋友们比较了解，它真的是啊属于严进优出，有点像订单式的培养哈。那它具体的培养模式是什么呢？
3: 是这样的，这监狱学专业是我们学校和山东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开办的这样一个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呢，实行的是警务化管理，就是管理的比较严格，在校期间着警服。学生毕业呢，是参加那个统一的省考或者国考去考取公职岗位。据统计呢，就是目前已经监狱学这个专业开办了近20年，有16年的毕业生，70%的毕业生呢都考上了以监狱系统为主的公职岗位，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等，当然省内省外的公职岗位也都有，毕业生就业方向还是比较广的。
2: 刚才我们的邓主任是说到了山东政法学院监狱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以及就业的方向，它属于提前批啊。那么咱们学校2026年的提前批，除了监狱学还有哪些专业？
3: 我们学校在提前批目前是2个专业，除了监狱学之外，还有一个叫司法警察学。司法警察学是2024年开始招生，目前呢还暂时还没有毕业生，是这样的。
2: 看到有家长问哈，说咱们的提前批的司法警察学和监狱学都需要来现场测试，像刚才主任说到的政审体测以及这个进行一个体能测试哈。那测试标准跟去年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咱们的孩子这几天里6月29号前该提前练什么？
3: 这个标准一般是不会有变化的，大家可以先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网站上查看那个提前批的报考政策，有2025年的，目前是公布了2025年的那个提前批的报考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啊、体能条件啊等等测试的项目。可以，大家可以对着那个项目自己对着孩子，然后测一测，练一练。
2: 没错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本科招生网。对吗？是我们的招生网站，山东政法学院招生网站。当然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想要来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到山政的招生咨询热线，这个热线您也记好，是0531-8859-9888，这是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当然也有 QQ 群啊，可以进群，我们的招办主任实时答疑。进群的号码呀是735-132-728。735-132-728。关于刚才邓主任跟我们分享的山东政法学院提前批2个专业的具体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啊。再来说说咱们山政的优势专业都有哪些呢？
3: 我们学校呢叫政法学院，当然是以法学类的专业为主的，像除了监狱学之外，法学专业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另外还有知识产权、国际经贸规则、社区矫正等等法学类的专业。除了这些专业呢，还有一些经济类、管理类、文学类，还有外国语言类的、公共管理类的一些专业，当然专业还是比较全的。
2: 是的，就是以法为核心啊，然后是我们的各个专业都涉及到了法律方面的一些教学，因为现在不仅要懂技术、懂业务，还要懂法，这种复合型人才就是现在各个岗位，尤其是我们各大企业法务啊所需要的一个 岗位方面的一个要求啊。刚才呢我们说到的优势专业有很多，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法学专业呢就是咱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校级王牌啊，是省级的我们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有家长问了，说如果说我们的法学专业录不上，咱们山政里面还有没有法学类的相关专业可以报？
3: 法学类的话，我们学校有知识产权、国际经贸规则、社区矫正，还有司法鉴定学等等几个专业吧。除了法学专业可以报之外，山东是96个填报志愿的模式，大家可以先报法学专业，再报法学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如果对政法学院还是恋恋不舍的话，也可以报其他的专业，这是一个推荐的志愿填报的一个顺序。
2: 是的，之前我们的邓主任也说过，关于提前批，就是又多了一次上山政的机会。
3: 是的，
2: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住我们的提前批以及咱们的常规批。关于法学专业哈，咱们都知道它下设了四大特色方向，就是四个实验班，分别是法学纪检实验班、法学顶山学堂实验班、法学调解法治实验班以及法学的涉外法治这四个实验班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的孩子位次确实是如主任所说的，预估在36到45000之间，这个位次刚好能冲一冲这四个实验班，那哪个班冲刺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
3: 其实这四个实验班在我们学校来说只是培养的方向稍微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像涉外法治班它是突出一个特色的涉外法治一个方向，调解法治主要是民商事之间的一个调解，纪检呢就是突出那个纪检监察的一个方向，顶山学堂呢主要是培养学生一个考研考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方向，特色的一个实验班，大家那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或者说意愿选择填报。当然从去年的报考的一个录取结果来看，顶山学堂是目前是最高的，涉外法治目前是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填报。
2: 同时我们的涉外法治它对于外语听主任介绍是在这个英语单科成绩上没有要求。
3: 对，它英语单科成绩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它会有些外语的英语授课的一些课程，所以说那个外语成绩英语成绩相对好一点的同学可以是选择填报的。
2: 是，看到我们的玉老师说专业服务这个节目太好了，没错，您现在锁定收听的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今天的做客嘉宾呢是山东政法学院招办主任邓立志。邓主任，您关于志愿填报以及分数位次或者关于我们的一些王牌专业报考条件等等具体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来电咨询，和我们的招办主任面对面这个权威信息直达啊。热线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既然您刚才提到了课程，咱法学专业其中有四个实验班，当然还有普通的法学专业啊。
3: 是的。
2: 那么在这四个实验班，他们在教学啊，以及保研率啊，还有就业方向啊等方面，跟普通法学专业有哪些区别呢？
3: 区别就是他们会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像高中的重点班那样，它就是多学除了普通的法学之外，多学一些像纪检监察、调解法治、涉外法治这样之类的一个特色课程。学生呢，这几个实验班呢，实行是小班化教学，每个实验班是30个人。师资力量是非常强的，选择学校最好的老师，这样因为那个学生的入学期间的学生那个水平也是相比法学普通班的水平要高一些，这样学习的氛围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所以说可以保证了这个实验班的人才培养质量。
2: 您刚才说保证质量没错，因为在全国法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职业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全国通过率是16%-18%的这个背景下，咱们山东政法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的法考通过率每年都能保证是在40%以上。这个数字是怎么做到的？有家长真的会问，是进了实验班才会有这种定向辅导，就普通的法学专业的学生能享受到同样的法考资源吗？
3: 这个法考资源不只是特色实验班有，普通的法学专业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学校的法学专业的老师都是有一大部分老师是有 律师、调解员、仲裁员这样的叫我们叫双师型的一个资质，就是老师的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这样他在辅导学生在准备法考或者说准备考研的时候就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学生的也能学到非常强的一个实践的知识，这样学生在法考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法考的一个教育，
2: 而且学校的生态就是备考的一个状态，
3: 对，学习氛围是非常好的，所以每年的法考通过率都能够达到40%以上，
2: 是要知道平均率只有16%左右哈，所以如果说各位想要提高自己的法考通过率啊，想要让自己考研啊，然后通往一些更高的关于政法系统的学府，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章程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政法学院啊，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热线，工作时间随时为您解答。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是0531-8859-9888。邓主任，我们来问问咱们这个山东政法学院的考研率啊，大概是多少呢？法学专业读研之后大概会去哪些学校？
3: 近两年这个学校考研率是10%-20%之间吧，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由于我们学校的一个应用型一个学校的一个特色吧，学生就业呢除了考研之外也有考公的，另外呢还有好多学生直接去企业的法务岗啊，或者说去律师事务所就业，所以说就业途径呢还是非常好的，那个就业落实率呢也是非常高的。提到考研的同学呢，像主要考法学专业呢，主要考到像中国政法、西南政法、什么华东政法
2: 这样，联盟里面的
3: 对这些法学类的高校为主吧。当然省内的像我们本校也可以考，其他高校也都是可以考的。
2: 主要是就业确实不太发愁啊，所以如果说各位想就业的话，那么就直接进系统啊。如果说想要通过法考，然后或者说来考研的话，也没有问题。那么今天做客我们高考进行时栏目的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主任邓立之邓主任啊。看到有很多朋友提问了，比如说审计学专业往年的升学率如何？稍后呢，我们来具体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和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主任云端来请他为您随时答疑的话，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晚上的6点到7点钟，就是此时此刻，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这个号码，无论是志愿填报，还是我们的卫署，还是我们的卫次啊，我们的邓立之主任都可以来为您解答。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这一个小时，栏目会邀请院校招生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拆解招录规则，助力考生圆梦。那此刻我们的微信大家可以搜索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为我们点赞，来提问啊，欢迎各位。因为今天的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招生办主任邓立志，邓主任，再次欢迎您。
4: 嗯，主持人好。
3: 看到有很多朋友提问了，咱们先一一来解答。首先电话没有记下来，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确实是首先您现在想要跟邓立志主任来咨询一些志愿填报的问题，这个号码您记好，此刻就能拨打，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两部热线随意拨打0531-8292-6060和7070。当然还有一个是咱们山东政法学院的啊这个招生咨询热线，工作时间随时为您解答。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是0531-8859-9888，0531-8859-9888。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进我们的微信群，进群是为了什么呢？每日嘉宾都有预告，您可以第一时间来掌握今天是我目标院校的嘉宾吗，他要讲的就是最权威的一个录取的规则。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来关注每日嘉宾预告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即可扫码加入高考的交流群。关于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审计学专业往年的升学率如何？这是我们家长提问的问题
4: 啊。据我所知呢，审计学专业往年这升学率20%左右吧，是升考研深造去了。具体的专业想要了解我们的专业信息，可以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网站，就是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我们有一个专业深度解读模块。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个专业的负责人都在里面录制视频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自己喜欢的专业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具体了解一下。
3: 没错，关于我们的岁月静好老师说，对体检有什么要求？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山东政法学院的提前批，那么两个专业，一个是司法警察学，还有一个是监狱学，都需要提前批，那么就需要进行体检。
4: 是的，这两科专业的体检标准和要求都是一样的，包括视力啊、身高、体重啊等等这个体检要求，另外还有体能测试，还有政治考察，还有面试等等。具体的条件和标准呢，可以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网站上详细查询，大家可以对着网站上那些标准一条一条的看一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符合。
3: 没错，而且提前批就是在6月29号就报名了。
4: 对，6月29号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上填报提前批的志愿。我们学校呢是在提前批的 A 类，提前批的 A 类呢只能选择按照这个山东省的这个高考志愿规则呢，是提前批 A 类只能选择一所学校。
3: 没错，那如果您关注到了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提前批是在常规批次之前能多一次考上山政的这个概率啊。关于我们今年山东政法学院它的招生方面是有变化的，听说增加了5个专业以及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请邓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样的是为了提升那个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能力呢，我们学校呢进一步优化了专业结构。今年是新增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食品安全与检测、国际新闻与传播和体育康养这个5个新的本科专业。其中的体育康养专业是在山东省的体育类招生，就是普通的文化课的考生呢，他是不能填报的。另外呢，新增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3: 没错，这5个新增专业以及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会出现在咱们那个绿本里面，是吗？
4: 对，在那个叫我们俗称叫大绿本，实际上叫山东省的志愿填报指南。
3: 没错，是在6月25号前就会，
4: 一般是在6月22号左右吧，会发到各个考生手里。
3: 是的，咱们山东政法学院这5个新增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食品安全与检测、国际新闻与传播以及体育康养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是属于中外合作啊，是4+0不出国拿双学位，稍后会有我们的邓主任再为您详细介绍。看到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提前批需要多少分？
4: 因为每年高考的分数都不一样嘛，去年我们提前批女生是到了600分以上，男生是录取到了559分。建议考生家长呢还是以这个分数出来之后的全省排名作为一个参填报志愿的一个依据吧。提前批女生我们建议是今年排名在30000名以内的就有希望报考或者是有希望录取，男生呢80000名以内就是有希望录取的。
3: 关于我们的监狱学和司法警察学啊，也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老师高度近视女孩可以吗？在体能测试时
4: 提前批的我们要求是孩子的裸眼视力在4.4以上。至于这个4.4是个什么标准呢，大家可以就近找个眼镜店这样测一下，就是裸眼视力4.4以上就可以了。
3: 没错，关于孩子分数不高想要走中外合作办学有朋友就问说听说咱们的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就中外合作与芬兰合作的这个毕业证上会有标注中外合作办学吗？考研会不会受影响？
4: 这个因为是双证嘛，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上它是没有中外合作办学这个字样的。它同时呢它也可以获得芬兰这个叫哈格哈里亚大学的一个学位证。
3: 没错，所以不会有标注，考研也不会受到影响啊，大家放心。除了我们的新增专业，再来聊一聊咱们山东政法学院的今年的招生规则。据您了解，今年招生规则其实没有很多变化。
4: 对，还是跟往年一样，就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大家填报志愿就行了，没有具体的变化。
3: 具体的招生章程呢也可以选择刚才邓主任说到的招生信息网站，我们的本科招生网，还有就是山东政法学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看一看招生章程。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学校啊方面的信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是招生网站，还有就是招生咨询热线大家记好了啊，是0531-8859-9888，0531-8859-9888啊，在工作时间内，咱们山政的招生咨询热线都会为您开通。 当然与此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山东政法大学的高考咨询 QQ 群啊，您现在可以进群，因为之前我通过邓主任的手机看到群内有很多关于招生信息的一个分享。
4: 是的，
3: 对，那么进群的这个号码您记好，是7351-32728，7351-32728，这是山东政法大学的高考咨询 QQ 群。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疑惑，说：“哎呀，我孩子如果不进咱们的这个，比如说进体制，或者说进这个企业的法务，就对法学不感兴趣，那我报考山东政法学院。”孩子能有什么优势呢？其实就四个字，融法特色。之前我们就提过，要懂业务，要懂法，现在这种复合人才是越来越受欢迎的。那具体咱们的办学的一个理念，请您介绍一下。
4: 就是说我们学校是做强法学学科，统筹法学外的学科一个综合发展。学校构建了以法学门类为主干，经济学、管理学为两翼，文学、工学为支撑的一个叫122的学科架构，形成了重点建设法学学科，强化建设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纪检监察学科，培育建设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学、网络空间安全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135学科体系。学校呢，突出融法特点，以法学学科为龙头，辐射带动法学外的其他学科发展。比如说经管类的专业侧重商法结合，政管类的专业突出依法治理，新闻传播类的专业突出法治传播，信息技术类专业突出网络空间安全，外国语言类的专业突出法律英语，形成了布局合理、优势显著、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一个良好态势。
3: 我觉得有法学底子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加分项，因为我们要形成的就是规则的思维以及证据的逻辑啊，你到了任何岗位啊，咱们都要懂法，都要有法可依。所以咱们今天做客高考进行时的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招办主任邓立志邓主任，然后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啊高考进行时的专业指南针这个微信视频号，微信就搜索专业指南针。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直播，看到很多朋友提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裸眼视力手术后也算对吗，老师啊？他提问的就是关于两个提前批专业对于身体的要求，是吧？
4: 裸眼视力是我们指现场测试当天你的裸眼视力能够达到4.4以上就可以了。手术是目前是不限制，但是手术嘛，毕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希望考生家长要慎重考虑这个东西。
3: 没错。然后看到我们的 A 老师说，体育新增哪个专业？
4: 今年新增的叫体育康养这个专业，在体育类，大家可以在那个绿色的报考指南上可以查到。
3: 而且之前主任也提到过，这个是属于特长招生。
4: 对，面向体育类的考生招生，就是大家普通的那种只考文化课的学生，他是不能填报这个志愿的。
3: 也是我们的常规批次里面。
4: 他在体育类的常规批。
3: 哦，知道了。看到我们的岁晚八老师说，那普通

0: 批位次呢，最低位次要求多少？说法考不容易过是吗？
1: 普通批位次，我想它应该指的是法学类的普通专业吧。我们推荐的今年是8-9万名以内的考生是有希望填报志愿的。至于普通类的其他专业，经济类、管理类的，12万到15万左右的，大家都是可以大胆填报的。建议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按照冲文保的策略，就是前面填几个分高的志愿，充分利用96个志愿这个优势嘛。中间填报保就是稳妥的，后面填报几个保底的专业，这样大家志愿填报的时候就不会落在空里了。
0: 冲文保原则用在我们的志愿填报上是25%是冲，然后50%是稳，20%是保，然后另外50%是垫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考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可以抓住我们的提前批的机会以及常规批次的机会。那么此刻您锁定收听的就是高考进行时的栏目，今天的做客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主任邓主任。关于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来电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刻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的栏目会邀请院校招办主任、升学规划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您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考生圆梦。此刻，如果说您能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看直播的话，可以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头像正在转圈，点进去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日做客嘉宾是山东政法学院招生办主任邓励志。邓主任，再次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关于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今年在招生规则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新增了5个专业和1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然后看到有我们的这位朋友问了，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是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吗？
1: 是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属于经济学类的一个专业。学生毕业后呢，授予的是经济学学士学位。当然在我们学校呢，也是 跟法协和有相关的，他会相关学一些对外经济贸易法律的一些课程。当然呢，家长如果想详细了解这个专业，也可以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网站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查询专业深度解读模块，查询这个专业。
0: 嗯，是的，除了关注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网站啊，同时也和大家在这里复述一下我们的五个新增专业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食品安全与检测、国际新闻与传播、体育康养，这个呢是体育类的招生啊，还有中外合作的项目、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啊，我们所有在山东政法学院开设的专业都是会让大家拥有法学的功底，
1: 是的，
0: 所以是我们懂业务又懂法的复合型的人才。然后看到我们的宋老师问说，问一下老师，监狱学是定向就业吗？就业率大概多少？
1: 监狱学专业是我们和山东监狱管理局联合开设的这个专业，不能简单的说这个是定向就业，学生毕业以后呢，还是要参加普通的公务员考试，就是省考或者国考去考取公职岗位，因为是我们是和监狱管理局联合办的，就是监狱系统每年在招录公务员的时候，会有很多岗位加上限定专业的条件，就是限监狱学专业，另外呢，监狱学专业山东省只有我们学校有，所以我们学校的监狱学的孩子去考取公职岗位相对来说就会容易一些。据统计，往年的毕业生有16届了，70%左右的孩子都考上了包括监狱系统的公职岗位，另外还有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等，省内省外的孩子都有。
0: 嗯，是的，关于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的数据，再补充一个，就是2025年度山东省公务员拟录用名单里，山东政法学院占了288人，连续2年位列全省高校的首位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进体制，想要当律师啊，想要这个进我们的大企业来当法务的话，山东政法学院都可以为您打好基础。然后看到我们的小雪儿说，物化组合。除了提前批常规批，还可以报哪些专业？
1: 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是政法学院学校的专业呢，以文科类的为主，大多数专业是不限选考科目要求。另外呢，还有几个计算机类的工科专业，这样物化组合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都是可以报的，只有一个叫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它是限考思想政治，其他专业物化组合都是可以报的。
0: 嗯，看到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提前批，山东政法学院的提前批，司法警察学男和女，以及我们的监狱学男和女非常感兴趣哈。然后这位宋老师就问了说，提前批的现场测试都包括什么？
1: 现场测试呢，一般是安排在7月初7月2号、3号左右吧，到学校来，包括那个体检、体测。面试、政治考察等等几项吧，具体的条件和标准可以到我们学校招生网站详细查询。
0: 嗯，既然提到了更多了解我们山政的一个渠道，那么也不妨告诉大家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的号码，电话号码您记好了啊，这个电话呢是0531-8859-9888，0531-8859-9888。看到我们的茉莉老师说，请问邓主任，咱们学校的法学类下各个专业可以随意转专业吗？
1: 目前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是这样的，在大一下学期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到时候呢，学校教务处会发布相应的转专业通知。据我所知，这个转专业是有条件的，有要求的，因为想转的同学不少，但是可以接收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要为了公平起见呢，要组织一定的考核。具体的考核项目标准可以到时候关注学校的教务处的通知。
0: 嗯，考核还会参考高考成绩吗？
1: 这个跟高考成绩没关系，因为到了大一下学期了，它主要参考一个在校期间的表现等等。
0: 明白了。之前我们在别的预告这个信息下面看到有人问说，我们山东政法学院的提档比例今年是多少？
1: 我们是属于山东省属本科高校嘛，提档比例一般都是按照1:1提档的，就是也就是说报入投档之后是不会轻易退档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了山东政法学院96个志愿啊，可以多关注几个专业，咱们分数优先啊，也是遵循志愿啊，希望大家都能以冲文保的原则来上到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看到我们的莫莉老师还加问了一个问题，说其他专业转专业的政策宽松吗？还是依据您刚才说的那些？
1: 还是跟刚才说的，学校的转专政业的政策都是一致的，由接收的院系来确定具体的转专业的一个操作方法。
0: 是关于人才培养成果方面哈，咱们山东政法学院就毕业生大概都会去哪些单位？请我们的招办主任来汇总一下
1: 啊。从人才培养的一个角度讲呢，近年来学校的人才这个培养成果还是非常出色的。学生呢获得了像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冠军，还有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等等各类的国家级省级荣誉奖励啊，400多项。我校毕业生呢，政治素质过硬，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毕业去向落实率多年保持在全省前列，赢得了用人单位的一个高度评价。特别是近几年的一个法考通过率、升学公职岗位考录等等的高质量就业的数据呢，也是越来越好，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主要就业方向呢，像法院、检察院啊、公安机关啊，还有监狱、戒毒所啊、社区矫正机构啊、司法局、信法局等等的公职岗位，或者说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仲裁机构，或者说企业的法务部门等等，就业渠道还是非常广泛的。
0: 所以如果说咱们的孩子想要进公检法的系统哈、比如说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等等政法的单位，那么我们山东政法学院在我们的地域上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因为是山东省内唯一独立设置的以法学教育为主的公办本科的高校。看到有我们的家长提问说，这个能不能辅修第二专业？
1: 学校是有这个辅修第二专业或者说辅修第二这个学位的一个制度。学校同也是教务处每年会发布相应的辅修招生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是可以报名。一般辅修的这个专业是在利用晚上、周末或者寒暑假的时间进行一个学习。学业合格之后呢，是发给辅修的一个毕业证书的。
0: 大概会在什么节点会可以报名？
1: 也是在大一下学期吧，它一般是从大二开始。
0: 明白。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是关于咱们山东政法学院录取后，发现这个不适合这个专业，转专业好像也是在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节点。
1: 是的，
0: 对。然后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家孩子啊，大概应该是在4万到6万的位次，那么以这个位次来报考我们山东政法学院。报考法学实验班还是冲省外的985、211呢？
1: 4万名到6万名省外的985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结合往年的数据吧，我们学校的法学实验班是在3.6万到4.5万之间，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呢，在省内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建议大家还是如果非常想学法学，想上我们山东政法学院，或者说想在山东就业，想进山东的公检法系统，山东政法学院的法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这个位次呢，也是可以先冲我们的法学实验班。法学实验班，然后再加上普通法学专业作为一个保底，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报考建议。
0: 是的，能否再重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的法学四大实验班，它跟普通的法学专业，是在培养路径上是些有不同，一个是小班制，
1: 小班化教学，
0: 还有实务的课程。
1: 对，有很多实践的课程，特色方向的课程，然后导师是制培养，师资力量非常强，是这样的。
0: 没错，而且这法学专业下设置的四大实验班，再跟您重复一遍啊，是纪检实验班，然后法学的顶山学堂实验班，法学的调解法制实验班，法学的涉外法制实验班，都是常规批次啊。那么其中呢，分数位次要求最高的是顶山学堂，涉外法制相对来说冲刺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政法学院的招办主任邓立志邓主任。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关于我们位次在7万到10万位次中等分数段的考生来说，普通法学 值得报吗？这个填报志愿上又该以哪些专业填报为主呢？
1: 普通法学7万到10万名还是报我们的普通法学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如果想学法学专业，还是鼓励先报我们的普通的法学专业。另外呢，普通法学专业如果不报的报不上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像知识产权、社区矫正、国际经贸规则等等这些法学类的专业。这些专业也是可以参加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是可以取得这样一个资格的。这样这个分数段当然你也可以同选择省内的其他大学，但是我还是推荐我们山东政法学院。
0: 看到我们的燕子说，老师，监狱学多少分可以报考？其实问的是最低的位次。
1: 是，监狱学的话，女生的话建议3万名以内，男生的话8-9万名以内都是有希望录取的。
0: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邓丽智主任可以说是云端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面对面，尤其是关注我们的公检法司系统的一些家长朋友，可以对我们的山东政法学院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说您想更多的了解学校啊，方式有三个，一个是学校的招生网站，就叫山东政法学院招生网站，
1: 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
0: 招生信息网，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然后第二个是山东政法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您记好是0531-8859-9888，还有一个是高考咨询的 QQ 群735-132-728。那明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招办主任、副主任冯亚妮，做客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有报考意愿的考生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锁定收听参与高考进行时。再次感谢我们的邓丽智主任做客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5: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6: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

0: 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狱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高拱问张居正，辽东团山堡大捷是否真的斩杀了敌人800多？张居正说，实有其事啊。朝廷怎么处置这件事的？李成梁进爵一席，张学言升任荣政总督，或赏赐增俸，或印子进爵，都各有封赏。吕调阳呢？进太子太傅，印义子。张思维呢？进太子少傅，印义子。你自己呢？皇上恩旨，准部国进上柱国巡县，印义子。不过再三推辞，皇上终于同意。你为何不肯获此封赏？团山堡大捷，不辜手无寸功，若获颁赐，恐怕会引起朝野的非议。高拱瘦削的脸颊痉挛了几下，然后说，树大，你到底是聪明人呐，这些风赠有可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张居正听出这话中有话，急忙问，岳父，你听到什么风声了？老夫没听到任何的风声，但自听到团山堡大捷的消息，就一直心存疑惑。你疑惑什么？叔大，你也曾在隆庆年间主管过兵部，你可曾听说过鞑靼在数九寒天时骚扰边境啊？没有。辽东边境一过霜降，寒风凛冽，立冬之后更是冰天雪地，这时候鞑靼人都缩在毡房里躲避严寒，怎么可能翻边呢？你是说这里头有诈？依老夫判断，肯定有诈。而且捷报说斩获卢首800余骑，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既然是一场大战，事前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叔大，开仗之前你可收到辽东方面送来的夹击警报啊？没有。捷报传来之后，你是否派人去检查过卢匪的首级？派人清点过。咱说的不是清点，是检查。检查？检查什么？检查这些首级到底是不是鞑靼战士。高拱说着突然站起身来，眼眶里射出的光芒刀子一样的锋利。叔大，老夫担心这些首级中会不会有妇女儿童，或者像咱们这样的糟老头子。论及正事，高拱依然保持着当年那种思维敏捷、洞察幽微的宰府风范。张居正不禁被他的气势所震撼，对他的分析也深深的折服。他心中暗想，这位高胡子虽然这局相间僻壤，却依然心存畏惧。朝廷一应大事，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0: 眼呢。他为寰宇之内还有这样的山中宰相而高兴，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瞅了瞅高拱那枯草一样的灰白胡子，岳父，你对团山堡大街的分析深有道理，不过马上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老夫只是提出疑惑，该怎么处置那是你叔大的事儿了。张居正点了点头。茫茫九州，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令他心存敬意的话，大概就是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正要向高拱表示谢意，忽见高福一脸紧张地跑了进来。
1: 老爷，出事了。
2: 什么事？
1: 白猿，那只白猿。
2: 白猿怎么了？
0: 高拱问了一句，竟然忘了腿脚不便，转身就向门外跑去。院子里围了一群的人，见高拱跑来，又赶紧散开。只见那只白猿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已经是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
1: 他怎么了？
0: 高拱蹲下来，一边抚摸着白猿，一边锐声地问。一英仆役见主人发怒了，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只有高福凑拢过来，硬着头皮回答。
2: 白猿在老爷用午膳的时候自个躲到那边画墙下晒太阳打蜜盹，不知何故那堵画墙突然塌了一下，一下子把白猿压在里头，几个仆役赶紧上前施救，待扒开砖头，白猿就是这个样子了。
0: 高拱扭头看了看院子东边的花墙，果然塌了一段，再回头看看地上的白猿，已是口吐白沫，翻了白眼了。高拱愣怔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挺身子站了起来，用脚踢了踢白猿的尸体，用那种大难临头的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3: 老猴死了，这是天意呀。
0: 4月13日下午，位于江陵城南部6里许的太灰山上，放眼望去，但见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引魂幡，追思旗，指人指马，安林屋，金银山等各色名器密匝匝地摆了好几里路。待会儿要在这里举行首府令尊大人张文明的下葬仪式，只等执事官一声令下，这些物件全都得焚烧。却说张居正自3月11日离京，4月9日到达故乡荆州，2000多里路程只花了28天的时间，真是小行夜宿，行旅匆匆。这一路张居正可谓是风光战绩，其显赫之势已达到了人臣之极。他因为在真定府吃了一顿前仆精心准备的淮扬大菜而胃口大开，导致各地官府都纷纷拿重计聘请善于烹制江南肴馔的庖厨，按时人的议论是一时间南菜高手招募几计。他乘坐着前仆为他制成的巨型鱼轿，沿途所经当地守臣皆率领属下长跪而迎，伏案大吏一个个越界迎送，概莫能外。巨轿经过南阳府，受封于此的唐王出城迎接。 并设精美大宴招待。到了襄阳，居于城中的襄王更是出城三十里接驾，其礼敬比之唐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按照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凡文武百官入境见各地藩王，一律以臣礼觐见，哪怕是一品人臣也不能例外。可是现在事情却颠倒过来了，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这些天皇贵胄，不但不接受张居正的顶礼膜拜，反而纡尊屈驾，大老远地跑出城去迎接这位不苟言笑的宰辅，只觉得能和他联袂而行便是莫大的殊荣了。对这种大有僭越之礼的义礼，张居正虽然谦逊再三，却没有诚惶诚恐的拒绝。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他抵家前几日，荆州城中已是叫马色道，高官云集，湖广道各衙门数百名庶官藩吏，均已守城，都先后赶来恭迎张居正的尊驾。先期赶来的还有南北二京的勋贵臣僚等显要人物派来的代表，他们仿效皇上以及两宫太后，遣人致祭，敬奉安仪。对这些外地官员的接待，名义上是由张居正的两个弟弟张居易与张居谦负责，实际上办事的全都是荆州府的吏院，上百号人连日为此事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儿。张居正自然不晓得这些琐碎之事，其实对这一路上的铺排场面，百官们道履相迎的热情，张居正的心下也不是乐意，但骂走了唱戏的又回来打锣的，总之是旷野地上的毛狗，赶是赶不走了，他也就索性入乡随俗，随这些地方官员们抓红抢绿的闹腾。他也正好趁此机会摸摸各地官员的水性。一入荆州界地，张居正就卸下了官袍，换上了校服，尽管数百名官员齐聚在荆州城外跪迎，他的大轿连停都没停，他甚至撩开轿帘同官员们招招手都不肯，就径直往城中东门的张大学士府肃逸而去。打从嘉靖三十三年他告病回乡奇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再度入京，不觉已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载寒暑中的人事沉浮，真是一言难尽。当年他归故乡时只是一个翰林院的六品编修，二十年后再归故里，他已经变成了手掌乾坤身系社稷的翟魁。回到家中，他的感觉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惆怅。父亲的灵堂尚在，趁官错置，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灵堂祭奠。咫尺之间生死茫茫，怀想这么多年来虽然成就了移山倒海的伟业，却不能对白发高堂赤汤用药略尽仁子之情，如今服冠一统，怎能不泪雨滂沱呀。 下葬的日子定在了4月13。从葬学的勘定到葬日的定夺，都是钦天监的官员奉旨操办。4月初10、11、12这三天，张居正披麻戴孝在灵堂为父亲守灵，除了家中亲属不见任何客人，派的各地前来荆州的官员都像是撞昏头的麻雀，扎着翅却不知道往哪儿飞。4月13日一大早，乘着张老太爷遗体的楠木棺材抬出了张大学士府。作为长子，张居正亲自执符前导。两个时辰后，出殡的队伍来到了太回山。江陵属于平原，太回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稍稍隆起的土腹。此时安置张老太爷棺椁的土井早已打好了，下葬的时辰定在下午13:00。这中间还有一大段的时间，张居正到了太回山后，先到墓井看了看，详查周围的形势，向执事的钦天监孔目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弟弟张居谦的引领下一头扎进土腹下的孝棚。这孝棚一溜有几十间，被为会葬官员临时休憩之用。虽是临时建筑，桌椅板凳、茶水点心倒也是样样置办的周全。张居正前脚刚迈进棚门，后脚就跟了一个人，在他身后扑通跪下，口中高声禀报：
1: 元福大人。
0: 张居正回身一看，只见跪着的人穿了一身灰白的粗麻孝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这是典型的孝子打扮呢。由于改了装束，张居正一时没认出这孝子是谁，别问：你是？跪着的人头一扬：
1: 卑职陈瑞，叩谢元府大人。
0: 啊，原来是陈府台呀。张居正马上就想起此人了，就是上任一年多的湖广道巡抚，不免吃惊地说：你怎么也披麻戴孝啊？说着上前将他扶起来。也不知是紧张还是累的，陈瑞满头满脸的汗，此时也不敢拿正眼看首府，只是凄惶地说：
1: 老太爷先逝，卑职五内俱焚，若人之生死可以置换，卑职愿意一己芥末之身换取老太爷无量寿福。
0: 一听到这明显谄媚的话，张居正就心生反感，但人家毕竟是从省城400里奔丧而来，张居正也就原谅了他。分宾主坐定后，张居正问：你何时到的？
1: 比元父早一天到达荆州。
0: 张居正其实早从二弟张居谦的口中知道陈瑞等一干官员的行踪，但此时仍然不免追问：
1: 你来了5天了？
0: 是的。听说湖广道的官员来了不少啊。
1: 出席少数，因公事牵扯走不开的基本上都来了。
0: 早上出殡，天才麻麻亮，加上张居正心存哀痛，目不斜视，他只觉得人多，但究竟浩大的送殡队伍中都有哪些人他都没仔细看。这会儿他对陈瑞客气地说：
1: 陈福台，多谢你远道赶来会葬，
0: 不过因归家后即可守孝3日，
1: 以略尽人子之情，故免见一切客人，这一点还望陈富台见谅啊。袁副大人对封君之孝可见日月。封君？张居正稍稍一愣。这典故袁副大人应该知道。陈瑞说着谄笑起来，忽然意识到这是失态，连忙掩口说，卑职到任不久，就听说有位官员在庆贺老太爷七十大寿时写了一篇绝妙的祝颂之词。卑职记得这样一段：嘉靖初年，上帝南顾京土，江产一人，以袁府祭之奉君，或称袁府为重父，封君为重重父，重父父者苍苍是也。这篇祝寿文比喻贴切，一经出手就洛阳纸贵。卑职到任后也曾专程从武昌的荆州城中拜望封君，一睹封君朝臣脱俗的风采，也想写一篇颂文，但因为前面这篇文章倒让卑职生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浩题诗在上头之叹呐。对于两年前家父七十大寿，究竟官员为之贺庆的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了，但他没听说过这篇祝颂文呢。大约是吹捧太过，没有人向他传话罢了。此刻听了，他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继续地问。湖广三台长官都来了吗？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是一省之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三个都是三品衙门。巡抚管民事行政，简称为抚台；巡按执刑事验狱，简称案台；学政管教育科举，简称学台。是一省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尽管级别相同，因巡抚主管行政，名列第一。陈瑞回答说：“都来了。”张居正吩咐在一侧侍立的弟弟：“居前，你去把安泰与学泰二位请来这里坐一坐。”不一会儿，张居谦领了两个官员进来，走在头里的是湖广道巡按御史王龙阳，跟在他后面的是湖广学政金学增。这金学增于万历二年出掌荆州税官，挖出了荆州知府赵谦这条鲸吞国家巨额税银的蛀虫，
0: 是荆州税官的阙银，收入从全国倒数第一跃升为全国第四，仅次于苏州、扬州、北京、通州、张家湾三处。金学增本来就是官场文人，这一下更是名声大振。今年初他三年考满，吏部资文擢升他为湖广道三品学政。对这种安排，熟悉官场路数的人只为惊讶。一升三台长官，最清闲的莫过于学政了。同府台、案台两个衙门前的车水马龙相比，学台的府邸虽不说不上是门可罗雀，但常年的清冷萧瑟被人视为正常。因此有人戏称金学增这次迁升时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了入相千钟的级别，却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利。在官场上，这也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之一。名字曰清荣供养法，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像金学增这样深得首辅张居正信任的干臣，都不应该成为清荣供养的对象。可是他偏偏却被清荣供养了起来，老官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呀。金学增也感到事有蹊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办了交接手续，离了荆州到武昌赴任。张居正这次归乡葬父，和省官员都赶来会葬，金学增也不能例外。他人虽然来了，但却不像陈瑞那样事事出头，充其量只是让人感到他是个跟班的而已。且说此时的王龙阳与金学增进了孝棚后，三台长官一起与张居正重新行过一见谢座之礼。自万历二年离京，除万历四年金学增进京述职，张居正召见过他一次之外，又有两年的时间两人没有见过面了。简单的叙话之后，张居正便问金学增：你从水官改授督学，职责完全不同，上任也有几个月了，是否习惯呢？金学增欠身回答：卑职第一天到任，第二天就习惯了。这么快？事情翻到头上，想慢也慢不下来呀。张居正追问：什么事啊？金学增便说：卑职一到衙门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学政衙门的属官，其一是笼络感情，大家彼此熟悉，甚至以为教育上了席面，却不肯动筷子。我问他为何不吃，他就回答：恐圣人不得其将不食，我辈圣门之徒焉敢造次。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位东红先生是诚心给我捣乱。我猜他心里想的是，你一个收税的，两只眼珠子整天搭在算盘上，一身铜臭，熏死了子曰诗云，有什么资格来当我们学政衙门的堂官呢？他这话一讲，在座的官员就都放下了筷子，一起拿眼睛瞅着我。那顿酒食的确是没放酱碟，这不是疏忽，我素来不大喜欢吃酱，但不吃酱并不等于不懂酱。教育先生既然挑刺儿，我若是忍了，他们就会真的讥笑我胸无点墨，日后这学台大人还怎么当啊？于是我抹了抹嘴，反唇相讥：五经之礼中既有海酱、卵酱、芥酱、豆酱，用之各有所宜，
1: 孔圣人无将不识，改源于此。此后支将种类越来越多，桓谭的新论载有挺将，汉武帝有余长将，南越有举将，宋孝武诗中有袍将，汉武帝宫廷内还有连珠云将、玉金金将，神仙石经中有十二香将，金明中有丽将、后将、隔离将、虾将，岭南有乙将、鱼子将，各地将产不一而足。今市面上多寿者，江南以豆酱为重，北地以熟面酱。这么多酱料，孔圣人未必都识得过。识不识酱本属个人喜好，喜欢识酱的人中也有不少男盗女娼、作奸犯科之徒，不识酱的人亦不乏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我大明王朝就有洪武与正德两位皇帝不喜欢吃酱，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人吗？我这一番话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不过还真管用。那位教育先生脸红红的直问了一句，学台大人博学为之钦佩，便拿起了筷子。金学增这番话绘声绘色，逗得张居正是破颜一笑。陈瑞早就听过这故事了，此时也凑趣地说，听说呀，这位教育从此得了个美名，叫将先生。是的，不过将先生倒是老实，这回会葬他也跟着来了。早晨出殡，他一见到老太爷的楠木棺材抬出来，禁不住大放悲声，这一路上就他哭的声音最响了。金学增本意是调笑，可陈瑞听了却觉得他是巧妙的向首府表功，其含义就是，你瞧瞧咱们衙门里的人对首府多忠诚啊。于是内心顿时上了醋意，板下脸来说，蒋先生如此干豪，有悖于周礼，使君子哭祭圣哲，必有锥心之痛，痛极而力竭，力竭而生涯，安能大方悲声啊。金学增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陈瑞这个马屁精，也不便反驳，只能笑着说，陈大人言之有理，老空了，我把陈大人的教导向蒋先生传达。传达就不必了。陈瑞还想借题发挥，却见张居正的眼眸一动，似有话要说，他赶紧打住了话头。张居正已从刚才府台与学台的对话中听出两人之间似乎存有嫌隙，官员间能力与性格上的差异，指使人的利益冲突，导致衙门间的局域，这种事司空见惯，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此时张居正并不想评判是非，他的心中装着另外一个问题。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不过今日在这小棚里接见三位，原意不是谈公事。贾父子去年9月13日辞世，距今已经整整7个月了。这7个月里，你们为不顾家父的丧事，多有操劳。如今河神官员
0: 又前来会丧。在你们是一种礼节，是对家父的感情，但对我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呢。这么多官员齐聚荆州，对其接待问题，对荆州府衙造成多大的负担，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正事。倘若这时候哪里发生了大事，而因没有官员把持掌握，酿出祸端，我张居正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呢？有鉴于此，今日会葬完毕，明儿一早你们三位带头离开荆州，各自回衙，并请你们转告所有的会葬官员，都要即刻登城，任何人不得耽误。这是布谷今天要讲的头等大事，拜托三位务必执行。张居正说话时神色严峻，三位官员知道他绝对不是说客套话，因此都连忙的表态：遵收复明示，卑职们明日一早就离开。张居正松了一口气，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如此甚好啊，陈福台说何省重要官员全都来了。陈瑞稍愣了愣，又回答说：是，不过还有一个未曾前来。谁呀？襄阳府巡安御史赵应元。张居正的眼波一闪，到底还有一个不随俗流的，如果布谷记得不错，这赵应元的襄阳巡案还是待后的吧。陈瑞小心翼翼地回答：是，赵应元托襄阳知府带了一封手札给我，说是他因病不宜出行，故不能来荆州参加张老太爷的会葬，要告假。原来如此啊。张居正还欲说什么，却见张居谦进来禀告说下葬的时辰已经到了。他遂站起身来，扯了扯校服，出门向墓井旁边走去。今天见风水师为张文明选择的安殓入土的吉辰是下午未时，墓井从正月元宵节后开始挖凿修筑，数百民夫耗时近三个月，如今早已修好了。远看是一座硕大的土堆，四周砌了花岗石围墙，前面的神道青砖铺地，两边的石人石马都已经各就各位。神道连接墓穴的地方是一条长约十几丈的坑道，张文明的楠木棺材就停在坑道口上，只等时辰一到，民夫就把棺材抬入墓井中安放，然后再将这坑道沿土平整，葬仪就算结束了。张居正一行刚到坑道口楠木棺材前站定，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通通通的三声炮响，这是报告齐臣已到了。本来还有些喧闹的现场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太回山地形开阔，土腹下面的空地可以容纳数千人，如今已是塞得满满当当，荒地四周站了担任警戒的军士，在警戒线之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笑子如潮，哭声震耳，繁旗簇拥，金表如雨。如此盛大的葬礼，荆州府的百姓就是从上十八辈数下来也没有谁开过这等的眼界，除了啧啧称奇还是啧啧称奇。 说怪也怪，却说这炮声之后，本是响晴响晴的天，忽然就起了乌云了。张居正抬头一看，正好有一对雨燕横过头顶，它们盘旋着鸣叫着，越来越强的南风将它们远远地推去，破絮般的千云越压越低，云的穹隆里仿佛有黑历历的山鬼无意而来。张居正不禁打了个寒颤，心中暗想，如此幽冥景象，天道不虚啊。一语未了，早有执行官当的一声敲响了铜锣，接着响亮的喊起，恭送封君入明宫。喊声一停，早有侍者将一碗还是温热的雄鸡血递到了张居正的手中。楚地封锁，为死者封墓之前，须先得将雄鸡血撒于墓道之中，其意是驱邪，灵魂安息于此，不致有杂身扰乱。撒鸡血者必定是死者的至亲之人。张居正作为长子，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接过了鸡血碗，走到楠木棺材前，一路把鸡血撒在墓井口，当最后一滴血洒落在地上，他按照规矩将大瓷碗猛力地掷向棺盖击碎。随着一声碎响，执事官又高喊，拜送封君。这声音雄壮而又有些悲凉，空地上数千匹马带孝的官吏以及张府远近亲疏各方亲戚，一下子像暴风吹过的幼树一般齐刷刷地跪伏下去，一拜。所有白色的孝帽都贴在地上，像一团团放大的白色菊花一起朝着墓道口摇曳。二拜。白色余音尚在耳边缭绕，天空突然响起一声石破惊天的沉雷，接着斗力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猛地砸了下来。三拜。风声雨声被吹拂的旗声，被撕裂着的帆声，衬映着旷野上一大片贵妇的白色身躯，显得是那样的肃穆冷峻。砸完鸡血后，张居正退回到坑道口伏摆在地。三拜完毕，他仍然长跪不起，泪水或者雨水在他瘦长的面颊上流淌。楠木棺材入穴已经安放妥当，仆役们都退了出来，数十把铁铲都一同的扬起往坑道里填土。就在这一刻，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去冬多情风波发生以来，他所承受的所有戾骂侮辱伤害和误解都一齐地涌上了心头，百感交集，他再也忍受不住，终于失声痛哭了起来。所有送葬的官吏，这些滥竽充数的孝子贤孙，此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首府的笃孝深情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也不知过了多久，后场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官员们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斧绸道袍的决然老者领了一群府学生走上了神道。 神道上砸踏的脚步声已将张居正从悲痛中惊醒。他刚把眼睛睁开，一旁站立的侍者就递了一块面巾给他擦脸，而后又把他搀扶起来。刚才一场急骤的阵雨将他的粗麻校服都淋透了，他想进到校棚里换换衣服，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得一愣。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邻是什么意思啊？
5: 方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7: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8: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8: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8: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8: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8: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8: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8: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 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

0: 和楼房。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娟儿愣了一下，又问：你与他争了？我也愣了一下，平静地说：绝对没有，我只不过替你主张了一下你的权益。高翔说：
6: 哎，我作证，是那样。
5: 娟儿将手机还给我，垂下头，忧伤地说：哎，咱俩又将失去倩倩了。你说过的，咱俩迟早会失去她的。我这么说的时候，内心也不禁凄然。可是不该是这么一种失去法，这也太使人心里别扭了。娟儿抬头注视着我，眼圈红了。我说：是啊。我轻轻地拥抱住了娟儿。高翔说：
6: 哎，有的事儿只能顺其自然。
5: 50几天的日子里，超市的收入减少了一多半，因为我隔一天就去探视一次娟儿，等于半天营业，而半天营业的超市收入大抵少于半天。娟儿回来以后又开始15个小时营业了，我怕他累着，与高翔约定下午6点以后由他来替我们俩看店，我们俩去他的照相馆休息，并且睡在那里，第二天吃过早饭8点开门前再来换高翔。收入逐渐上升了，但再没有达到原先的情况。同一条街上又有另一家超市开张了，而且比我们的面积大。娟儿忧心忡忡，嘴上却只字不言，反而劝我：
6: 哎，别急，你那口子不是说了吗？有的事儿只能顺其自然吗？ 这得感激倩倩，毕竟是咱们俩没了交房租的压力。那么除了咱们俩吃饭、零用、水电费稍有剩余，我也满足了，每月剩余2000多，年底还有20000多呢，那么也就等于咱们俩每人每年净挣了10000多，知足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并不欠倩倩什么，论感激，我应该感激的是娟儿。小店的房本是他用左肾换来的，否则每个月

0: 娟儿曾歉意地对高翔说，对不起哈，高翔，拖累你了，下辈子找对象千万别找婉芝这样的了，太自讨苦吃了，是吧？高翔呵呵笑道，嘿，已经爱上了怎么办呢？这辈子认了，下辈子再说下辈子的吧。高翔说完的笑声像我养父，样子也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说他暗中托李主任给娟儿介绍对象了。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介绍，干嘛找李主任？我是外地人，人家李主任认识的深圳人比我多呀。那你怎么知道娟儿想找什么样的人啊？我比他自己还清楚。那你说说看。李娟儿是一门心思要靠诚实的劳动多挣些钱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普通劳动者每个月多挣100块钱都不是容易的事儿，所以娟儿需要一位同时是创业高参和左膀右臂的丈夫。亲爱的，恕我直言，你与他虽然是精诚合作，却绝非是最佳搭档。啊？为什么？因为娟儿是要往前闯的，是果敢型的女性，性格上说干就干，对挫败的承受力较强。而你呢？你是随遇而安的，优柔寡断的，你对挫败的承受力远不如娟儿。归根到底，你对于钱的需求没他那么迫切，那么强烈。我一边听一边思忖翔的点评，暗自承认他说的挺对的。如果不是神仙顶我那一坨子事实上的亲人需要我周济，并且事实上周济成了我的责任，我对于钱所持的态度往往类似君子之交淡如水。更直白了说，我不愿意为了多挣钱而使自己陷入忙碌与辛苦。高翔又说，既然聊到这儿了，那我干脆更坦率地谈谈我的看法。亲爱的，我认为哈，在适当的时候，你呢应该终止与李娟的合资，找一个不至于使她猜疑的借口抽出你的股份，让李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单独往前闯。否则只怕你会成为她的绊脚石。啊，我用词不太中听，你千万别生气哈。
1: 我怎么会生气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0: 嘴上虽是这么说，但心里却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正是何谷的关系使我和娟儿的友情具有了风雨同舟的意味。由我来破坏这种关系，究竟对我们俩的友谊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心里没底。第二天，医院通知李娟儿去领取退款，倩倩将一切费用都结清了。我先前交的钱自然得退给我们。我陪娟儿去的，带上了倩倩给我的卡。办理员问我们俩要现金还是打到卡里，我主张打到卡里，但是娟儿坚持要现金。那是不少的钱，13-14万呢。好在有了100元大钞，也就是一大捆又极小捆。办理员开玩笑地说，瞧，都快把我们保险柜给取空了，带着这么多的现金路上不安全吧？哼，真不明白。

0: 白你们。娟儿拉着我进入了女厕所，脱下外衣，将装钱的布袋斜背在身上，再将外衣穿上。娟儿，抽的什么风啊？你干嘛非要现金不可呀？娟儿笑嘻嘻地说，哼，我这双手从来没有摸过那么多现金，体会体会呗。我嗔道，那你应该去银行工作。第一，我是去不了，那是事业编制的单位。第二，是整天点的别人的钱，我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哪天再起了贪污之心。行行了，别胡说了。我打了他一下。在出租车上，我与翔通了几次短信，叫他去超市。翔说，怎么，我又开始为你们俩上白班了？我说，就今天上午，我们俩得临时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娟儿要与我商量点事儿。合上手机盖，我问娟儿，究竟要与我商量什么事儿？娟儿说，我有大动作的念头了。然后附在我的耳边悄声悄语道，钱是有热度的，哎，我胸前暖乎乎的。进了照相馆，娟儿插上门，将我扯入卧室，拉上窗帘，脱了外衣和鞋，东北老太太似的往床上盘腿一坐，倒出布袋里的钱，拆了大捆，一小捆一小捆的摆了两溜，拿起一捆亲了一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问道，咱们俩另外还有多少钱？我想了想，困惑地说，还有两万多点吧。娟儿又问，连卡里的十万也算上，加在一起25-26万呢。我说，卡里的十万是倩倩赔偿给你的钱，不是咱们俩共有的。哎，先别分那么清，先说说对咱们这些钱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暂时也没有什么打算，就按照既定方针办呗，先把咱们俩的本金各自抽出来，其余的存上，好生利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咱们前后两条街上，既没有药店，也没有书店。开药店，利润高，但是审批过程复杂了点儿，有一定的资质要求。开书店的利润也高，但这由买书的人的多少来决定。如果书店开在读书人少而又少的街区，那差不多就等于是白开。咱们这个街区到底有多少喜欢读书的人，这要由你去了解吧。总之，不论开药店还是开书店，都更干净了。咱们俩照样可以睡吊铺，没有了房租的压力。你呢，就在这边守着，挣多挣少，咱们都心平气和地来接受。我呢，负责新开的超市。婉芝，咱们俩之间，你说了算，我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行与不行，你拍板儿。我对娟不禁刮目相看，她说的头头是道，我不得不暗自承认，在经商方面，她的能力就是高我一筹。她说由我拍板儿，还不是因为开那个小超市的时候，我出的钱比他出的钱多些吗？我说，娟儿，听你的，干了。我这么表态，一方面是出于对经营药店或者书店的忠义，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高翔的报复。我想让事实打他的脸。我们俩回到超市以后，娟儿兴奋地对高翔重述他的想法。翔慢条斯理地说，嗯，好主张，但跟我说是白说。哈哈，可敬的婉芝同志是什么态度？娟儿说，还能什么态度，他100%的支持呗。翔也刮目相看地问我，是吗？我一脸庄重地说，是的。使你这位可敬的业余的心理学者感到意外了吧？娟儿诧异地问，哎，你们俩怎么阴阳怪气儿的？他的话将我和翔都给逗乐了。接下来的几天，翔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娟儿满世界转，像我和娟儿当初那样到处寻找可租的门面。而我宁愿在家看店，我对那事儿不但外行，其实也提不起兴趣。我与赵凯经常通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成了我这个事实上的小姨责无旁贷的使命。自然而然的，我也负担起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对我倒不构成什么经济压力，只不过要克服心理上不情愿的那种别扭。赵凯向我汇报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心理上的别扭渐渐的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二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说她惊喜地见到了张家贵，并且抓住机会托人向张家贵为自己说了媒，但是张家贵没有明确答复，离开神仙顶之前只留下了考虑考虑四个字。二姐求我替她争取争取张家贵，她的信中说，她比咱大姐大15岁，比我呢大17岁，从年龄上来讲他占了我的便宜，可是我不嫌他比我大17岁，而且态度主动，这是他多大的福分呢。婉芝，你如果替二姐说成了这事儿，那二姐不但这辈子感激

0: 激你，下辈子也感激你。你想啊，那二姐的后半生，还有赵俊和赵凯两个子女以后的生活，不是再也不必你操心了吗？你自己不也永无负担了吗？张家贵当年要娶咱大姐没娶成，如今要是与我结合了，不也算张合两姓续上了缘分了吗？好小妹，求你了，二姐这里给你鞠躬了，盼望你回复二姐一个佳音。我二姐那封信使我很添堵，每一行都看得我心里又别扭起来，特别是争取争取四个字，使我又好气又好笑。我将二姐的信撕了，既没给高翔看，也没跟娟说起。不久张家贵回深圳了，他和我通了一次话，他对我说，
1: 又可以为你们俩的小超市扶点物了啊。
0: 娟认为我们俩应该做一次东，让张家贵与高翔和李主任认识一下，也应该郑重地对张家贵的帮助表示感谢。娟说，但是呢，以后咱们呢不能再白用人家的车和司机了，虽然那是他愿意的事儿，可是咱们不能心安理得，何况人家每次还为帮咱们的忙白费了汽油呢。一码归一码，你说是吧？想想吧，人家办起那么个小运输公司也不容易，又要养车又要养司机的，每次我都不落忍。咱们现在的情况好了，哎，婉芝，你看这样行不？咱们与张家贵说定，以后每次都用他的车进货，费用咱们照付，他要是打点折呢，咱们倒可以接受，这样不也反过来支持了他一下吗？那点收入对于他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会使人心双方面都挺暖和的，你说呢？娟儿的话深合我意，我当即表示赞成，并且不由得暗想，如果我二姐在通情达理、将心比心方面及李娟的一半，也不枉我认她这个事实上的姐，大约张家贵对她抛出的绣球也就不会不接，而仅说考虑考虑了。张家贵对我二姐究竟有意还是无意，其实我无法断定，考虑考虑或许是句认真的话，而不仅仅是搪塞之词，这一种可能也不应排除。我决定，如果见了面以后张家贵主动谈起那件事儿，哪怕稍微表达了一点有望结合的意思，我也还是要替我二姐说说好话。但如果张家贵只字不提，则证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么我也只能装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转眼到了春节，三婶晚上我们三个人聚在高翔那儿，翔提前将电视搬过去了，我和娟嗑着瓜子儿看着电视，翔为我们俩抓拍了一些照片，之后他扎上围裙，套上套袖，大显身手，开始施展烹调水平。我和娟儿还看电视，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在享用美食了。春晚结束，翔在鞭炮声中离去，我在门口吻了他。新的一年有了他，我心里无比踏实幸福。翔说，哎，别忘了 给你父亲打电话。你与他通话吧，你代我向他问好就行了。还是你吧，谁不一样啊？祥严肃地说，听明白了，不一样。我自然是要与他通话的，但他肯定更想听到你的声音。好好好，听你的就是了，大过年的别又教训我了。我将祥推出了门，他得替我和娟儿去看店。娟儿过意不去地说，要不我回店里，你们俩在这儿吧，今天晚上还让你们俩分开，那我真不好意思。我说，你犯不着内疚，正中他下怀，你没见他夹着本厚书吗？祥是个书虫，比我还爱看书，兴趣广泛的简直没边儿，什么书都爱看，还喜欢收集旧书，有时不惜花高价买。我与养父通话的时候，他那边挺热闹，他照例又回老家过春节，肯定也喝得尽兴，高声大嗓让他身边的这位亲人那位亲人跟我说几句，我自然也得亲亲热热的与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农村的亲人说些拜年话。说到后来，话都重样不走心了，对方说了些什么我也左耳听右耳冒，根本记不住了。然而我并非在虚于委蛇，我真的很高兴与养父的每一位亲人通话，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呢。但我喝了两杯酒，头有点晕乎，而且养父那边的亲人太多了，他分明希望我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女儿别挂啊，哎，接着要与你聊几句的是老爸的三叔，从小背过我的哈。哎，三叔三叔，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女儿问你声好。哎，女儿啊，我三叔你得叫三爷爷啊。于是我又得向三爷爷说几句重复了多次的拜年话。哎，女儿，哎，别挂别挂，最后一位啊，你的同代人也是80后，老爸表妹的儿子，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4: 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儿却以谏言式的口吻说：哎，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个准儿媳妇儿不给他妈妈拜年啊？哟，那现在拜年太晚了吧？不晚，1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我爸他妈已经睡了，那你也是打过了，一份心尽到了。真睡下的人啊，会把电话关了的。我一想，翔的父亲已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有回上海陪他妈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经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是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了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太被动了吗？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号码来。翔的妈妈居然还没睡，我说过了拜年话，送上了祝福词之后，她高兴地笑出了声。翔的姨多，她说他在与自己的老姐妹们打麻将呢。我说，翔为了陪我没有回家过春节，希望您多原谅他。他无能软语地说，
8: 啊，没什么没什么，是我让他留在深圳陪你的啊。我这边啊一点也不孤单， 祥的几个姨总来我这儿，我们老姐妹儿都退休了，愿意聚在一起叙叙亲情。哦，对了，别挂啊，我让他三个姨都过来，跟你说几句。
4: 于是我又打起精神，与祥的三个姨聊。那一通电话，终于也结束后，我倦怠极了，头枕着娟儿的腿，蜷在了沙发上。娟儿说：“怎么样？听我的，听对了吧？”啊，谢了。哎，听你和两伙亲人聊得那么热乎，我也想与家人通话了。我说：“你不觉得太晚了？那你就拨过去，我可要眯会儿了。”我将手机给了娟儿，却没有听到她摁响。我闭着眼睛问：“哎，怎么了？想法变了？”娟儿说：“喝了点酒，我都忘了，我们家没装电话。”她还我手机的时候，我轻轻握住她的手，闭着眼睛小声说：“娟儿，抽空我陪你回去，为你老爸老妈把电话装上。”嗯，是得装上，要不想他们了，除了写信也没有别的法子自我安慰。我们俩躺在床上时，鞭炮声终于响过去了。静夜之中，我们俩都说困了，却又都闭着眼睛继续新的话题。娟儿首先说起了倩倩，结果我们俩的话匣子就都关不上了。回忆起倩倩的某些事儿来，连些可笑的可气的印象仿佛也都具有了可笑的色彩，所有的印象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倩倩。我明白那绝不是真实的倩倩，却不明白我和娟儿的回忆为什么会变得那样。初一我们俩被高翔的敲门声惊醒时，都上午十点多了。翔在门口拥抱了我一下，悄悄地对我说：“哎，我三个姨都夸你了。”是吗？夸我什么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将来准是一位好妻子呗。他的话使我顿觉幸福。吃过午饭，我和娟儿回到了店里，他接着睡，我则躺着看翔留下的屠格涅夫散文集。从初一到初三，我们俩和翔轮流看店，再没有一块儿吃过饭，然而都把觉给补足了。初四那天，张家贵和李主任应邀在傍晚来到了照相馆，李主任还带了一位叫郑怡然的朋友，30多岁，是个体的英语教师，租了一个地方办学前辅导班。翔朝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明白郑怡然是为了娟儿才来的。娟儿还蒙在鼓里，正因为蒙在鼓里，反而对有些拘束的郑怡然格外热情。娟儿越热情，郑怡然越腼腆，他越腼腆，娟儿呢越将他当成重点相陪的对象，主动找话和他聊。聊来聊去的，郑怡然不怎么拘束了。以我的眼光看来，郑怡然除了个子比娟矮点儿，不论相貌还是职业都是配得上娟的。我替娟暗喜，我希望娟有一位知识分子型的性格沉稳的丈夫，那可以帮助她改改她的急性子。 郑怡然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当过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师，我觉得挺适合娟儿的。娟儿要下厨，为大家做两道东北菜。高翔和李主任坚决反对。李主任说，东北菜无非就是炖呢和拌呢，炖太慢了，你拌一道凉菜倒是可以。翔仍然反对，他说，
9: 李娟儿，你的任务就是和婉芝陪好客人，你主要陪郑怡然，婉芝呢陪好老张。
4: 但娟儿还是寄养难耐，在郑怡然的主动配合下，抢先拌了一大盆凉菜，有宽粉条的那种。张家贵只字未提我二姐主动向他提亲的事儿，我便一句不问。他说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往神仙顶投，因为根本没那能力，是神仙顶的人偏要将他高抬成企业家。但是乡亲们谁家有困难了，他绝对愿意帮一把。他还嘱咐我要及早将店名改了，别再用神仙顶三个字。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山高水远，难不成他们还会找来吗？
9: 神仙顶这个名字倒是个好名字，没什么不吉利的。
4: 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张家贵无意中向乡亲们说起了我在深圳开店的事儿，结果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的店既然打的是神仙顶的招牌，那就应该为家乡的发展尽份力，如若不然，他们将代表全村的人起诉我盗用了家乡的地名权。他们的看法与我养父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令我大大意外。我说，我很愿意尽份力的，可我更没那能力呀。张家贵说，
9: 我也是这么替你解释的，几个男人喝醉了之后的话不必太当真，却也不能不防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改了好，免得惹嫌弃，对不对啊？
4: 张家贵认为神仙顶最终的脱贫之法应该是移民下山，否则不论政府还是个人投入多少都可能打水漂。他后来的话我没太认真听，因为我的心情郁闷了，而且怪生气的。倒是娟儿和郑怡然聊得越来越投机，不断咯咯地笑。自从他回到深圳还是第一次那么开心。翔和李主任都是厨中快手，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吃上喝上了， 人人高兴，我也又逐渐高兴起来。我想到了民间所言的缘这个字，这缘字使我有了挚友李娟，使我有了一位是摄影艺术家的爱人。那时我已知道翔在业内很著名，还是我认识了张家贵和李主任两位大哥，也使娟儿不久后会有自己的另一半。屈指算来，我只身闯到深圳才三年多，我也不过23岁刚出头，却已经与娟儿开启了超市，而且即将开第二家。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考上了电大。那时我对缘字充满感恩，对生活充满
1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0: 威海烟台 FM 94.4，
11: 临沂 FM 104.5，
10: 青岛 FM 105.4，
11: 聊城 FM 100.9，
10: 淄博潍坊 FM 106，
11: 日照 FM 105.2，
10: 菏泽 FM 106.6，
11: 龙口 FM 96.6，
10: 诸城 FM 103.1，
1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既受到另一家超市的挤压，又没了招牌，销售额每况愈下，但我们都认了，因为有了大动作，对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不久，娟儿和翔租成了一家门面，有130几平米，地点也好，只是租金贵了些。娟儿说：“婉芝儿，我真的喜欢上那儿了，租金倒是贵了点儿，但几乎不用改造，稍微装修一下就行，这不是还省了笔钱吗？”翔也用东北话说：“我认为干得过。”我则照例是那句：“你们俩决定，我服从。”那时刚过15，打工者大潮还没向深圳回流。翔说：“那就别拖了，是人都能干的活就自己动手。”他无形中成了我和娟儿的主心骨。按照翔的决定，由娟儿看店，我配合翔抹墙粉刷。我第一次干那种活，翔却干得挺在行。我问他是怎么学会的，他说有一个时期他外婆生活在上海农村，他每年都为外婆刷一次房子，自己免不了磨磨气气的。就在我们热火朝天准备新店开张时，娟儿收到了他们家来的电报，我便也第一次见到了电报：复病速归。电报上这四个字使娟儿立刻慌了。我安慰她：“是复病，不是病重，更不是病危，你别往最坏处想。”娟儿说：“让我速归，那肯定就不是一般情况。”翔说：“不是密电码，不需要破译，无论如何，李娟，你必须立刻准备回去。”“是啊是啊，我得回去。”“那我陪你回去，要不我不放心。”“对，要不我也不放心。”娟说：“可是把小店和没干完的活都留给你，我婉芝，你别陪我了吧。”翔说：“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都听我的，剩下这点活我慢慢干就是了。”翔为我和娟儿买了从深圳飞到北京的机票，按照娟儿的想法是要一路坐列车回东北的。翔说：“那得多少天呢，省钱也不该省在这件事上啊。”我和娟儿出了机场直奔车站，往东北去的票挺好买，娟儿又想省钱，而我坚决反对。她说：“又坐飞机又坐卧铺的，这……”我赶紧打断她：“你别忘了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当晚我们已在北京去东北的列车上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俩就坐上了长途汽车。真冷，尽管我已穿上了长羽绒服，却没穿棉裤和棉鞋。临行匆匆，在深圳一时也买不到，那种凛冽之寒不一会儿就将我的毛裤和单靴冻透了。 我瑟瑟发抖，想忍住不抖都不行。好在车上人不多，娟儿给了一位坐在车头那儿的乘客50块钱，对方同意和我换个座位，又给了司机50块钱。司机同意我脱了靴子，将双脚放发动机盖上。那罩了棉罩的地方挺热乎，因为有那么一点热乎气儿，车的前窗没上霜，可以望到外边的冰天雪地。东北的大地真叫大地，相比之下，贵州显然只有少许的坝子而无大地，自然也就没有地平线。我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它直的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红日那时刚刚升起在地平线上方，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地平线那儿，再手举竹竿，似乎可以拨动那红日。路两旁的银树也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恍如梦中。在冬季与娟儿一块儿回她的家乡欣赏雪景，一直是我的一大愿望，但眼前的银雕玉砌却没有使我感到丝毫失意。可见人们常说的审美需要心无挂碍，这是对的。此时的我心里总是在替娟儿祈祷她的父亲能够转危为安，欣赏美景的能力相应的也退化了。在飞机上我的确是照顾她来着，因为她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有恐高症，飞机一起飞就有了紧张的精神反应，每一次颠簸都使娟儿惊恐不已，但一下了飞机就是他开始照顾我了。北京的风很大，从那时我就感到冷了，列车上也不是那么暖和，实际上我是感冒了，在发低烧。长途客车的司机说外边不是太冷，才-24°。3个多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镇后就到终点了。我的双脚一着地，顿时领略了什么叫才-24°。娟儿说再有11-12里就到他们家的那个村子了，他去联系能够拉上我们俩的小面包，就像我为了给赵凯开家长会时的情形一样，喊着问了半天却没有顺路的车。而那时我已快冻僵了，终于有一位马车老板主动问娟儿愿不愿意坐马车，我已经冻得说不出话了，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而已。3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到了一个小镇后就到终点了。我的双脚一着地，顿时领略了什么叫才-24°。娟儿说再有11-12里就到他家那个村子了，他去联系能够拉上我们俩的小面包，却像我为了给赵凯开家长会时的情形一样，喊着问了半天却没有顺路的车。而那时我已经快冻僵了，终于有一位马车老板主动问娟儿愿不愿意坐马车，我已经冻得说不出话了，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而已。一坐上马车，娟儿立刻脱下我的单靴，将我的双脚抱在她的怀里，车上有几条麻袋她也扯过来盖在我们俩的腿上。娟儿问老板子叔能不能让马快点啊，老板子说
2: 怎么不能呢，我一动鞭子他们不就跑起来了，可他们一跑起来不是就累了吗，他们累我心疼啊。
1: 娟儿打断道给你加20块钱
2: 50磅，一块豆饼还40元呢。
1: 娟儿连连说：“啊，行行。”于是，两匹马跑了起来。冷，敲骨吸髓的冷，我都听不出马铃声悦耳了。老板子问娟：“
2: 正是你妹妹？”“
1: 啊，对。”“
2: 姐儿俩从外地回来。”“
1: 啊。”老板子又问：“
2: 是接到家里电报了吧？”
1: 娟儿敏感地反问：“哎，你怎么知道？”车老板长叹一声，无限同情地说：“
2: 哎呀，你们那个村啊，惨喽！我也不是头一次烧你们两个丫头的脚了，连往年在外地过春节的，近些日子都一波一波的回来了。”“
1: 啊，我们村出什么事儿了？”娟儿那张冻得通红的脸霎时苍白。我说：“娟儿，你别听他胡说，他诚心吓你。”然后又大声问车老板：“你在开玩笑是吧？”车老板也不回答，一挥长鞭，甩出一声脆响，紧接着发出一声吆喝：“
2: 叫啊！”
1: 于是两匹马飞奔起来。我和娟儿一进村，立刻被不祥所包围。某些人家的篱笆上、院内的树上挂着白帆和黑布条，有人家的篱笆几乎用整匹的黑布罩住了，有人家院内的枯树枝上开满了大朵的玉兰，细看却不是，而是纸花。村子里一片死寂，一户人家院门口有只大黄狗呆瞪着我们俩，不动也不叫，像被什么事件吓傻了。李娟家门上同样有白帆，她看着家门说：“
3: 婉芝，我腿都软了。”
1: 门一开，娟儿跛足的弟弟走出来，他大概从窗口发现我们俩了，帮我一左一右将他姐扶入屋里。娟儿的母亲原本盖着被子卧在炕上，此时欠起身，也没让娟儿介绍一下我是谁，只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女儿，声音抖抖地说：“
3: 哎呦，女儿哦，你可回来了。”
1: 就说了那么两句话，再就只是流泪，说不出话来。我扶娟儿坐在炕边，他弟弟神情木然地告诉他：“因为煤价上涨了，某镇长家承包的小煤矿急需矿工，初八就到各村招人，20几个人就这么被招走了。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去挣钱，还愿下矿井的极少，招走的都是父辈男人。娟儿他父亲那样干不了重活的人也被招走了，说矿上缺一个。”
4: 北京时间0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势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为您服务，三十年，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时间3点整，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跟郭彩玲躲在大树后边，就听那个身着红披的矮个子冷冷的在问：“这个地方是谁的匣子？”那个背桶子的人回答说：“哎，这是第七哨啊，不错，是老崔的地方。”红披矮子恶狠狠地说：“叫他过来。” 有个人答应一声，随即把哨子放在嘴里边，滴滴滴，一长两短的哨音吹出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回音。那个人又吹了一次，还不见回音。那个矮个子皱了一下眉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那崔老三真的喝醉了？ 那个背弓的人冷冷一笑：“我瞧瞧去。”一边说着，把肩膀头一晃，纵身而出。寇英杰一看呢，赶紧轻轻地告诉彩玲：“哎，你去照顾着他，这四个人呢，一个都不能放走。”彩玲心里边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一听呢，就悄悄抽身。 施展着踏雪无痕的轻功，极其轻微的，已经绕到了左侧方，正好就挡住那个背弓汉子的道。他身子刚刚藏好在大树后边，就见对方那个人呢，大步快速的来到了近前，一边走还一边叫呢：“老崔，老崔！”正叫着叫着，可就来到近前了。 眼前这盆地方实在是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人呢，摸出了火折子，吧嗒一下一晃着了，火苗子滋滋有声的往上边窜着。附近呢，两丈方圆之内，顿时是一片大亮了。郭彩玲赶紧把身子又往后藏了一下。这个人高举着手里的火，
2: 忽然嘴里边喊了那么一声，又往前走了几步，弯下身子仔细在查看着什么。郭彩玲顺着他手里边的火光照的地方那么一看，嘿，心里边惊了一惊，原来那个地上啊就是刚才那两只死狗。这个汉子一看呢，顿时也大惊失色了， 嘴里边啊了一声，赶快他就蹲下来了。就在这一刻，郭彩玲已经发出了他那郭氏门中独门的暗器银头小弩，一股尖锐的风声直袭过来。那个汉子火的一抬头，好家伙，这一箭呢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他咽喉，就听见噗的一声，射了个透穿。这个人 就像是忽然之间这个喉咙管里卡进了一根骨头一样的，当时就翻身栽倒了。郭彩玲往四下张望了一下，还好没有惊动什么人，当下的匆匆的把这个人的尸体拖进了那片林子里，却听见那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灯光扬处，现出了前面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正是朝这边快步的赶来。由于这三个人来的突然，郭彩玲又没有料到，所以双方是乍然照了个对脸儿。身穿红色长披的那个矮汉子，人称矮太岁，这个人姓尚名魁，在风雷堡里是任职 为寻宝第三舵的舵主。今天夜里啊，正好轮着他在这儿当差呢，却碰见了这件棘手的事情。由于这郭彩玲来得太突然呢，矮太岁尚魁一愣之下，这才觉出不妙，喊了一声：“拿人！”“拿人”这两个字刚刚出口，就听见嗖的一声，
1: 一点银杏有的对面少女的手腕突然的飞了出来，那个上魁惊慌的往旁边那么一闪，躲开了咽喉要害，这一剑呢擦着他的腮帮子划了过去，顿时在他那胡子脸上给划了一道血槽。跟在上魁身后头那两个人一看这番情景，全不禁吓了一跳，手拿铜锣的那个人忙不迭的又打腰里边拔出了锣锤子，刚想往那个锣面上敲，门壳里一股尖锐的锋利又打背后袭到了，这个汉子那锣锤啊还没有来得及敲下去，陡然间身子大大的颤栗了一下，当时是目瞪口呆，动弹不得了。他身旁边另一名汉子还来不及回身查看究竟，蓦地一条人影像电也似的极快，只那么一闪就已经来到他的身后了，进步起身，右掌输出，只那么一掌已经击中这个汉子身后的肾俞穴上。这个人呢只觉得一股子奇热攻心，当时也滚地毙命了。那矮太岁上魁猝然发觉后边有人来了，是一个长身魁梧的少年，一时是大惊失色呀，只听他嘴里边怒吼了一声，倏地下抡起手里的飞流星，斗大的一团银光夹着一股子疾风，是呼直朝着后来那个长生汉子迎面飞了过去。来的是谁呀？当然是寇英杰。寇英杰如何会把对方这等角色看在眼中？寻着对方飞锤的来势，他是轻舒圆臂，只那么一把扑的一声，就已经把对方这个流星锤锁给抓在手中了。郭彩玲是娇躯向前这么一探，一口寒光闪烁的长剑已经搭在上魁的脖梗上了。那上魁啊，双膝这么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一时是吓得面无人色，全身站立不已。
0: 哎，姑娘，姑娘，不要下手，不要，不要下手！
1: 郭彩玲哼了一声。侧过脸来看着寇英杰，
0: 怎么处置他？
1: 寇英杰说，先别杀他，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他。一边说着已经来到这个上魁的身前站定了。黑夜无灯，借着天上那一弯下弦月，也只能够依稀地辨别出来，来人是一双模样长得挺不错的少年男女。现在可是性命攸关呐，矮太岁上魁却是再也不能恃强称狠了，尤其是在利剑压向之下，更由不住的他简直是慌成了一团了。寇英杰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他，
0: 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1: 你要据实地回答，我可以饶你不死，倘若有半句虚言，我保管叫你脑袋搬家。上魁那牙关颤栗的大人，是，
0: 请说吧。
1: 寇英杰冷笑一声，铁海棠可在堡里？
0: 你问的是那总令主啊？在。
1: 另外还有什么人？
0: 还有很多人。
1: 我是问另外还有什么人？
0: 另外有一位李老师傅，

0: 你站起来说话。上奎答应了一声，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柯英杰冷笑道：由你们这里去堡里还有多远？
1: 不怎么远了，再有一里多地儿就到了。
0: 中途一共有几道卡子？
1: 这个一共有30几道卡子，30几道是明卡，还有12道暗哨。
0: 很好，那就烦你掏钱带路，把我们送到凤尾堡。
2: 那矮太岁上魁是连连的点头，
1: 好。
0: 考英杰冷冷一笑，哼，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轻松的差事啊，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我们可是不打算惊动任何人，要是中途遇见了任何麻烦，你可就休想再保全活命。走。
2: 矮太岁上魁是呆了一呆，这怎么办？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却斜过眼睛朝着郭彩玲看了一看，
1: 姑娘，请你高抬贵手。
0: 郭彩玲冷哼了一声，收的一下把剑收入了鞘内。
2: 那尚奎方子觉得身上一松，可是蓦地另有一股冷森森的剑气已经袭向他的后脊梁骨了，使他由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0: 偷眼这么一瞧啊，这才发觉到不知什么时候对方那个长身少年一只手已经握在了剑把之上了，那股子阴森森的剑气正是由打对方那口连翘的长剑上溢出来的。
2: 矮太岁上魁虽然是难以领会这种上乘的剑道，但是那种阴森森的剑气他却是懂得的，一时心里边发寒，只得死心塌地的唯命是从，叹息了一声转过身来。
0: 且慢。
1: 是，
0: 这附近我好像是听见了一些脚步声，我要你发出哨音告诉他们，就说没有事儿，让他们各自归位。
2: 那尚奎苦笑了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0: 就只好照办吧。当下取出了口笛，按照规定的信号发出了哨音。
2: 寇英杰等他吹完了之后，仔细又听了那么一听，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0: 好，很好，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2: 那个尚奎可真是莫名其妙啊，他看着寇英杰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个对方怎么会有如此灵敏的听觉呢？刚才自个儿可是什么也没听见，他怎么说是有脚步声？
0: 当然，对于寇英杰那等深奥莫测的造诣，他简直是无从想象，心里尽管奇怪，却也不敢问出声来。怀着一腔莫可释怀的疑团，当下转过身来，带领着这男女两个要命的煞星，是一路向风雷堡接近。
2: 他们穿过了一片稀疏的树林，在一片耀眼的奇亮灯光之下，看见了正面大片巍峨的建筑物，毫无疑问，那就是名震当今武林黑白两道的风雷堡。只见环绕着本堡建筑的四周围设置着一连串的哨站，哨跟哨之间相隔得很近，而且有灯光互通。穿着一身红衣红帽的本堡的武士，人手一口明晃晃的大刀，彼此穿梭一般来回的对行着。即使是本堡弟子来往通行的时候，也都要出示特别的证物，然后才能够放行。矮太岁尚奎苦笑了一下，看着两个人说：
1: 二位啊，再往前可就行不通了，我实在

0: 也没办法了。
1: 你的腰牌呢？
0: 单奎愣了一下，伸手往腰里去摸了一摸，
1: 寇英杰顺着他手摸的地方一伸手，就拿腰牌给他取过来了。
2: 那是一面上尖下圆，中间啊嵌着巧妙图案龙符的红色竹牌。寇英杰把这个腰牌抢到手中，左手轻翻，已经拿住了矮太岁上奎的脉门。那上奎一时就觉得身上一阵发麻，
1: 动弹不得了。寇英杰冷冷一笑：我不得不点了你的穴道，让你先老实两个时辰，天亮以前你的穴道自会解开，你不必担心。
2: 说着两个手指头一并，随即在他的前心靠旁边一点，就是那个日月穴上，双指往下这么一点，那个上回两个眼睛往上那么一翻，立刻那浑身一软，就倒了下来了。
1: 寇英杰连忙把他的身子给扶着，慢慢的把他平放在地下，然后把他抱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放好了。郭彩玲一笑：
2: 哎，你是怎么打算呢？你说咱们两个人一个腰牌，这怎么能进得去呢？
1: 我呀自有办法。
2: 一边说，
1: 随即从那个上奎的身上把他的衣服给扒下来，把那件红色的披风往自己身上那么一披。
2: 这样行吗？
1: 哈哈，还得麻烦你一下，先受一点委屈。
2: 你想干什么？
1: 寇英杰手腕轻震，冷吟声中，一口长剑蓦地唰啦一下已经抽出来了，闪烁着一片蓝光。郭彩玲猝然之间吓了一跳。寇英杰一笑：少不得要委屈你，暂时充当一下俘虏，等到混进去之后咱们再说。
2: 哦，郭彩玲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时怪不得劲儿地笑了一笑：你倒想得好，可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可以一试了。两个人呢经过一番商量之后，随即照计行事。当时郭彩玲是走在前边，寇英杰在后，
1: 把一口长剑比着郭彩玲的后背，就朝着前面一个门哨大步地走了过去了。
2: 那个门哨一看过来俩人，立刻显出了一番紧张，
1: 两名红衣持刀的武士顿时交叉而出，立刻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去路给挡住了。
2: 有一个穿着灰长衣，身上背着长剑的汉子是大步上前，用手势啊阻止两个人，让他们别走了。
1: 哎，是哪个舵上的？
2: 这个灰衣人一边说着，却把一双十分诧异的眼睛频频地在两个人身上转着。
1: 寇英杰沉声说：啊，我姓闹，乃是第十七分令的副令主，奉令押要犯进堡。
2: 那个灰衣汉子一听对方是个分令主啊，当时脸上可就露出了恭敬的神态了，双手一抱拳：哎呦，失敬失敬，兄弟向大元，任职陆战令第三分舵舵主，请茂副令主见谅。因为最近呢风声很紧，总座交代各外坛入堡啊也得按规定处理，请出示尊驾的腰牌啊，以资正信。
1: 寇英杰点了点头：啊，向舵主不必客气，这是应该的事儿嘛。啊，一边说着就取出了腰牌递了过去了。
2: 向大元接过来是正面反面仔细的看了几遍，这才又双手递回来了。哎，谢谢谢谢。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郭彩玲几眼，这才回过身去一挥手：放行。 两名报刀的弟子听了之后向左右让开了，寇英杰乃作势用手把那郭彩玲一推，走。郭彩玲撇了一下嘴，不细的看了他一眼，这才大步前进。这一招是瞒天过海，极其顺利的就奏效了。两个人脚下是加快前行，刚刚来到一道走廊的当前，就听见身后边有脚步声急急的赶来了。有一个人大声的喊：“茂副令主，茂副令主，请等一等，请等一等。”寇英杰心里一动，暗想：坏了，不妙啊！立即站定了，回过身来，就见刚才那个向大员呐，气喘吁吁的跑到了面前。寇英杰情之有变，但是却十分镇定地说：“向舵主，还有什么事儿吗？”向大员是站定了脚步，傻笑了笑：“倒也没什么，只是茂副令主，你深夜进堡要见谁呀？”寇英杰心里边一愣，冷冷地说：“那自然是面餐总座了。”
0: 那既然这样，副令主，那还得烦请您回去一趟。您呢，得补办一份公事，容兄弟啊着人请示了之后才能够放行呢。哪有那么麻烦呢？
2: 向大元嘿嘿一笑，那双眼珠子充满了色情，只管上上下下来回来回回的就在郭彩玲的身上转悠开了。
0: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你说这公事嘛。一边说着，他伸手指了一指郭彩玲：“这个小妞这个模样长得还真不赖啊，要是按规定啊，他也得填一份报表。”
2: 寇英杰在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早已经留意四下的情形了，发觉到这一带没有人经过，眼前正是下手的时机，当下向前逼近一步，手中剑往侧面这么一偏，一股剑气就袭向了对方的面门了。那向大元顿时打了一个寒战，却已经让寇英杰掌中的长剑指在心窝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向大元一时神色大变：“我说这个茂副令主，你
2: 没什么，只怪你管的事儿太多了。”
3: 向大元瞪大了眼睛：“难道你不是？”“
2: 我呀，什么都不是。”
3: 向大元刚想抽身后退，
2: 郭彩玲是猛然近身，偷的一下，并指点出。正中他的日月穴上，就见这个向大元鼻子流的一声，顿时是双目翻白，全身呢像是一团棉花一样的，当时就萎缩了下来了。
3: 寇英杰没等他的身子倒下来，探手这么一夹，就把他夹起来，往左边这么一转，把他掩身于那走廊之下了。这个地方那可是太安全了，绝不愁被别人发觉。
2: 打发了向大元之后，寇英杰是收剑入鞘，两个人大大方方的向前又走了那么一段路，转了几个弯儿，换了另一个方向，这才发觉到这个风雷堡里是好大的地势啊，要比起那白马山庄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 两个人穿过了一道走廊，只见当前有一座十分雄伟的建筑，红墙碧瓦，金字匾额，那上边大写着聚义南天四个大字，却是十分的气派。眼前这座聚义厅里好像是在从事一项聚会，有两名俏丽的妙龄少女，个人手托着一个讲究的托盘，里边放着各色的鲜果点心，步履姗姗
1: 有一扇敞开着的大门向里边走去了。柔和的灯光由打正面那一排轩窗里隐隐的透出，偶尔的随风还传来一些个丝竹歌唱之声，更令人心中多了几许梦幻与神秘。郭彩玲听了是奇怪的看着寇英杰，哎，你听见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寇英杰说，看来那个铁老头啊正在宴客呢。
1: 是什么人能有这份殊荣？我倒是想要知道一下，那咱们进去瞧瞧。
4: 哎呦，师妹，这件事儿可是大意不得呀。现在我们是身在虎穴，在没有摸清他们的虚实之前，可是千万大意不得。万一要是着了他们的道，可后悔莫及呀。
1: 郭彩玲含笑看了他一眼，哟，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本事变大了，胆子却是变小了。
4: 寇英杰也不理他的挖苦，慎重地说，师妹啊，你想想那个老贼平日是何等的狂妄自大，
1: 什么人又能看在他的眼里，现在居然大张宴席盛带来客，
4: 如此推想，他这个客人该是何等的不凡。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和郭彩玲把那个向大元收拾了，两个人又往前走了那么一段路，可就来到了聚义厅了。只见这聚义厅里是灯光耀眼，如同白昼，还不时地传出一阵阵丝竹歌唱之声。郭彩玲说，哎，你听见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寇英杰说，看来这个铁老头啊正在宴客呢。
1: 是什么人能有这份殊荣？
4: 我倒是真想知道一下，
1: 那咱们进去瞧瞧。
4: 哎，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咱们可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想想铁海棠的老贼平日里是何等的狂妄自傲，
1: 什么人又能看在他的眼里，现在居然大张宴席的盛带来客，
4: 如此推想，他这个客人该是何等的不凡。
1: 郭彩玲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哎，倒也亏你这么心细，确实是有点道理。那么你想那里边招待的是谁呢？
4: 这可是很难猜，咱们得想个办法摸进去，但是却不能惊动了他们。
1: 哎，干脆咱们上房吧。这一句话是提醒了寇英杰，不免朝着那巍峨的大厅顶上看了一看。原来这座所谓聚义厅是高有十丈，除了底下那个大厅之外，上边的设计是颇为美雅，那一共是两层，就在那个楼廊的四角的地方，每个角都悬着一只看来颇为染目的琉璃吊灯，光色银白，更有串串的贝枝风铃，间歇着散发出清脆的铃响，一看上去这个地方简直是太美了。郭彩玲催着说，哎，怎么样啊，咱们上去，到了上边居高临下，一定可以把大厅里边看得个一清二楚。
4: 寇英杰点了点头，哎，这个法子倒是很好，只是我却担心这附近可能设有埋伏啊。
1: 那么一来，
4: 咱们还没接近那个大厅呢，就已经暴露身形了。
1: 会是那样吗？我看这附近是一片安宁，不像是有埋伏的样子。
4: 铁海棠这个老东西为人即是阴险，我想他是不会疏忽的。师妹，你可注意到 这里可是宁静的出奇啊，除了刚才端送果品的那两个婢女以外，
0: 简直就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杂人，
4: 这好像有点奇怪。
0: 嗨，这也不见得，铁海棠在这接待宾客，哪一个胆敢来这里扰乱？
4: 我看你呀，也未免太过虑了。咱们何妨一试？
0: 怎么个试法呢？
4: 很简单呐，你不妨先走一步，我跟在后边，彼此呢可以有个接应。郭彩玲把眼睛往四下了看一看，
0: 好，那我就走在前边。
4: 他的身形一晃，已经跳出一丈开外了，顺着前面一道花径，直向正中的聚义厅，可就靠拢过去了。
3: 赵英杰等他走出大概有五丈左右的时候，也随即在后边紧紧的跟随。
4: 两个人前进的方式是大有区别，郭彩玲啊是在明处，寇英杰却是在暗处，两个人的身法都称得上是十分的快捷，转眼之间已经走进了十丈左右。
3: 郭彩玲看一看四下无人，正想朝着厅旁一棵大雪松上扑过去，
0: 借着那个雪松，
4: 他就可以轻易的登上那个厅阁了。可是就在他正要腾身跃起的那一刹那，蓦地黑影里忽然快速地闪出了一双红影，感情是两个身穿红衣的魁梧少年。这两个人显然是由不同的方向跃身而出，但是落脚的情形却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手中是一口金光耀眼的长剑，一现身，双剑交叉着就直向彩玲的身前过来了。
3: 要知道郭彩玲的身手，那实在已经称得上是武林罕见了，然而眼前在这一对红衣长身少年的剑势之下，竟然也被逼的是一连向后退了两步，这才拿桩站稳。
0: 这两个红衣少年掌中剑，目的是阻止郭彩玲前进之事，看来倒是并无伤人之意。就在郭彩玲的身子刚刚往后退了那么两步的时候，这两个童子也双双的收回了剑身了。其中有一个人呢就上来问，
5: 大胆女子，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胡乱闯的了吗？
0: 这个少年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可是话声一出口，发觉对方竟是一位生平所仅见的秋艳姿色，
3: 他是情不自禁地呆了一呆，那后边的话显然可就大大的失去眼力了，
0: 只管瞪大了一双眼睛，频频地在对方身上不住地打量着。另外一个红衣少年虽然不像前边那个那么惊艳，只是面对家人，
3: 有当血气方刚之时，仍不免为之动容。
0: 只见那张黑亮亮的脸台上啊，先是发了一阵子红，随即可就露出笑脸来了。
5: 姑娘，
3: 他手抱长剑朝前那么一抱拳，
5: 请问是哪一堂来的？在下怎么不曾看见过你啊？
3: 郭彩玲猝然被对方这两个人双剑逼退，心里是老大的不是滋味，原本想怒剑相加，
5: 想不到对方却是以礼相待，一时反而倒不好发作了。当下心眼里边转了一转，已经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来了，微微一笑，也是那么一抱拳，不敢，小妹我姓于，乃是夫人的一门远亲，新近才来投效本宝的。二位师兄是……
3: 这一招果然是大为生效，
0: 这两个红衣少年顿时面现倾慕了。
6: 哦，原来如此啊！失敬失敬，在下不知，刚才口说不逊，于姑娘，你可千万不要见责呀。
7: 郭彩玲一见，赶紧说：“啊，不知者不罪，哪个又会怪你呢？”说话之时，偶见身旁三丈开外，似乎是有人影微微一闪，直至转目看时，那个人好像是一股青烟一般爬上了大厅的楼栏了。这等身法简直是他生平所仅见，心中不由一惊，可是立刻他就想到了那是谁了。当下心中暗暗地想到，好啊，寇英杰，你倒是好啊，利用我来做饵，你却炒我冷子上房了。话虽如此，心里边呢倒是踏实多了。那两个红衣少年，一个叫丁堂，一个叫丁浩，武功呢那都是得自铁海棠的亲授，为其最心爱的手下十二名少年弟子之二，一向是留在身边做他的禁卫的。这十二名弟子啊，由于自幼相随，武功呢又得自铁氏的亲传，所以年纪虽然都不甚大，可是武技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称得上是一流的高手了。这个丁堂丁浩呢是同胞兄弟，丁堂大是丁浩小，其实兄弟二人呢不过也就是差一岁。平常啊，由于铁氏的垂爱，在这风雷堡内也称得上是两个特殊分子了。二十好几的年纪，又没有成家，当然一见了漂亮的女孩子，难免就脸红。难得对方嫁以辞色，那当然是就像蜜蜂见了蜜一样，就不肯轻易的放过了。那个浓眉少年微微一笑，
6: 哎，姑娘，你怎么没跟夫人一块儿去呀？
7: 那个黑脸的丁浩抢着说，
6: 哎，那你一定也认识战皮之战姑娘吧？这次啊，是他跟夫人一块儿去的。
7: 郭彩玲说，啊，我知道，
6: 夫人呢，是特意把我留下来，让我熟悉一下堡里的环境。哎，二位是谁呀？请诉我怎么看着眼生得很呢？
7: 那个丁长啊一笑，
6: 哦，姑娘，居然连我们弟兄都不认识啊，那你还能在堡里边混呢？
7: 丁浩是嘻嘻一笑，
6: 哎，我叫丁浩，哎，他是我哥哥丁堂。嗨，行啦，这个堡里边啊，你只要认识我们弟兄两个你就够了，
7: 回头下了班我交了差呀，我们哥俩带着你四下里逛悠逛悠，到处给你打个招呼，嘿，包你用不了两天什么都熟了。郭彩玲装出了一副眉飞色舞喜不自胜的样子，当下呢就向着二人扶了一扶，
6: 哎，那感情是好了，小妹这里我先谢过二位丁大哥了。
7: 想了一想，郭彩玲把眼睛瞪了一瞪，
6: 哎，真的，我说二位丁大哥，今儿个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看这堡里边怪紧张的，都说是来了贵客了，到底是来了些个什么人呢？
7: 那个丁浩摇摇头，哎呦，这个呀，除了总令主跟四家堂主以外，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个秘密呢。
6: 真的，听说总令主跟四位堂主都在里边宴客呢，嗯，我倒是想开开眼界，去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贵客，行吗？
7: 丁堂啊一笑，那有什么好瞧的，就两个糟老头子，还有一个土里土气的丫头。说到这儿由不住的嗤的一声一笑，打量着郭彩玲，
6: 说到那个女的呀，却是连姑娘你的一半也比不上，你说那还有什么看头啊。
8: 左彩玲冷笑一声，
6: 哼，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肯通融，好吧，那我就自个儿进去瞧瞧。
8: 一边说着，真个大大方方的，他可就往大厅里边走过去了。
1: 丁氏兄弟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哎呦，忙不迭的上前拦着。
8: 丁堂啊，一伸手就要去抓姑娘的胳膊。那郭彩玲当然是不会被他抓着了，一个旋身，丁堂抓了一个空。
1: 丁堂不禁愣了一下，瞪大了眼睛，哎呦，倒还真看不出，哎，姑娘你还有一身好功夫呢。
6: 那当然了，能在夫人跟前的人谁还没有两手啊。
8: 丁堂啊讪讪的一笑，
1: 哎呦，我的姑娘，哎，那个真是胆子不小啊。
8: 总令主现在在里边招待贵宾，特别关照过，任什么人都不能够擅入。
1: 乖乖，你有几个胆子啊，大摇大摆就往里闯啊。
8: 总令主要是一个怪罪下来，你这条小命就算是有夫人给你撑着，可我们哥俩这双吃饭的家伙只怕就保不住了。
1: 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对你好，姑娘你可千万不能害我们呀。
8: 彩玲啊又是微微一笑，
6: 哎，我倒是有主意，就不知道你们两个肯不肯帮忙。
8: 那个丁浩一笑，
6: 姑娘的事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8: 只要我们弟兄两个能够办得到的一概从命。
6: 彩玲点了点头，
8: 伸出一根手指头那么一指，他向着那个聚义厅的楼上点了一点，
6: 哎，我想上那儿去瞧瞧行吗？
8: 丁氏弟兄呆了一下，丁堂啊点了点头，
1: 哎，这倒也是个法子，
4: 不过姑娘，哎呀，这可是冒险的事儿啊。
6: 怎么呢？姑娘你想想，那上边又没有灯，黑不溜秋的，你藏在上边一个不小心要是发出一点声音来，哎呀，我的个老天爷啊。
1: 你也不想想看，大厅里边那些个主那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呀，他们不把你当刺客办才怪呢。
8: 黑暗里边又看不清楚，要是误伤了你，
1: 那岂不是冤枉啊。再说这件事是要闹穿了，那总令主不得把你当奸细办才怪呢。
8: 郭彩玲一笑，你们呐
6: 就放一千个心吧，我仔细一点不就完了吗？丁浩想想啊，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我就帮你这个忙。哎，谁叫咱们第一次见面就那么投缘呢。
8: 丁浩又带着郭彩玲左五右六的绕了老大的一个圈子，这才向那个大厅接近过去。郭彩玲心中是陡然一惊啊，这才知道围绕着聚义厅的四周围啊，感情都设有阵势，以自己刚才的冒失，如果要是一步踏错的话，必将大胜周折。虽然未必就能把自己困住，可是那么一来，当然是要惊动大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这么一想，不禁是大大的吓了一跳。所幸那个丁浩甚是仔细，他在前边带路，郭彩玲是冰雪聪明，跟在他的身后边时时记下了他每一个步伐，是进进退退，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来到大厅的一角了。站定了之后，郭彩玲一笑，
6: 哎，干嘛还这么费事啊，直接走正当中那个大路不更干脆吗？
4: 哟，姑娘，哎，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难道你不知道
6: 那条路
4: 那里边是鬼脸小徐在当差呀？
6: 什么鬼脸小徐？怎么，你难道连那鬼脸小徐也不认识啊？
4: 嗯，
6: 不知道。
8: 丁浩一笑，啊，也难怪，
0: 你刚来嘛，以后啊你慢慢就知道了。那个家伙那是堡里边最凶的一个，
6: 我看他呀眼睛里边就只有一个总令主，就连四堂的堂主也未必在他眼睛里。
0: 可是有一样啊，人家手底下那可真是不含糊，而且这个小子他妈的还是个愣头青，我看他小子那是软硬不吃。
4: 姑娘，你要是碰见了他呀，那可就没有我们弟兄俩这么好说话了。
0: 一边说着，他左右注视了一眼，急急忙忙上前一步，推开了一扇暗门，朝里边看了一看，闪身要进去了，一面朝着郭彩玲招手，彩玲也急忙跟了进去。丁浩啊，指着墙边一道迂回的楼梯，小声地说：“哎，
6: 从这边上去，上边啊，就是四面廊子的转楼，从那儿就能看清大厅里边的一切了。你可千万小心呐！啊，我走啦，回头见。”说完了，急急转身离开了。
0: 郭彩玲。此一番是无需跟敌人动手，不过是略费唇舌就顺利的过关，反倒是更获得敌方的帮助接引，心里好不开心呢。当下容的这个丁浩走后，他随即施展轻功绝技，是一路虚点楼梯，轻若猿猴一般，已经把他身子柔升上去。他身子方子登上了楼廊，还没有站稳当，就觉得身后边有一股疾风袭过，肩头上已经被对方轻轻拍了一掌。郭彩玲是猝然一惊，回过身来，嗨，这才发觉到原来是寇英杰已经站在面前了。寇英杰把嘴唇这么一指，不要出声，这里边有人，一边说着伸手朝外边指了两下，顺着他那个手指头，郭彩玲赫然发觉到有两名黑衣佩刀汉子就站在前边不远。这两个人呢是反手握刀，各自挺立楼廊的一角，他们正朝着遥远的夜空在那傻乎乎地站着呢。郭彩玲心里不由一惊，暗想：好险呐！如果刚才这两个人所站立的方向要是稍微偏一偏，自己跟那丁氏弟兄一场交易就难免不被他们发现呢。想不到这敌人即使在本堡之内，居然也防守得如此的严谨。那寇英杰呀，像是早已经把这个地方摸熟了，身子是转了几转，推开了一扇门，进到一个楼间，彩玲啊也就跟了进去了。寇英杰一回身把门关上，再回过身来，心中就由不住的暗吃一惊，啊，怎么一棚灯光由打下边直冲而起呀？耳边上啊，好像还听见阵阵的吹打管弦之声，感情那个大厅里边是盛宴已终，客人们正在享受饭后的余兴节目呢。眼前是一间布置的甚为雅致的静室，却有一面长窗开向了里边，正是由这扇窗户透进了灯光。当时寇英杰已经挨身在窗子的旁边站好了，点手相招，那郭彩玲也就悄悄地跟了过去了。两人靠着窗子往下边这么一看，大厅是一切全然在目。在六盏极为壮观华丽的明亮的吊灯下，大厅里那张大红的毡毯是极为醒目，坐在红毯子上的几个人也就格外的招人注目了。
9: 在主人这一方面呢，一共是六个人，铁海堂，还有那天地乾坤四堂的堂主，还有一个，那就是心灵总提调之位的龙虎双拐呼延雷。那么客人方面呢，显然也是六个人，这六个人呢，那才是寇英杰跟郭彩玲注意的目标呢。在一张白玉方巾的前后，分别坐着男女三个怪模怪样装饰的人，中间那位是白恰恰的一张长脸，扫帚眉三角眼，身上啊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子，虽然说是脸上已经皱纹满布，可是一头长发却是黑的如同墨染，梳了一个道髻，看年纪少说也得有七十左右了吧。这个老头那两只手啊放在宽大的袖子里，坐在椅子上是双目松弛的往下垂着，几乎是眯成了一道线儿了，只是有打那两线细微的眼缝里边闪烁着灼灼的神光。寇英杰看到这儿，由不住心里边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儿啊。他虽然不认得这个黑衣怪老头，只是仅仅由他这一番特殊的气质跟他那高傲的神态来判断，这个人必定是自己强力劲敌无疑了。坐在左侧方的那个人看来年纪啊也不过是五十左右，浓眉傲眼，长那模样也跟刚才那老头差不多，生就的一张白恰恰的长脸。这个人呢是身着一件玄色的外衣，下边是一条月白色的长裤，黑袜云鞋，背插长剑，一副怪打扮。寇英杰是一惊入目，只觉得这个人那张怪模怪样的像僵尸一样的长脸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呀，只是一时他却想不起来。那么右边另外一个人呢，那是一个高树罗髻一身黄衣的妇人。哎呦，这个妇人长得这模样可真是让人难受啊，刀子眉三角眼再配上一招三角脸，看上去这个女人呢可真够狠的。那张本来已经够丑的脸呢，偏偏还连那么一丝笑容都没有。还有更怪的呢，那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右肩膀头上啊还落着一只大乌鸦。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围绕着中医，以中医的角度去谈属下常见病多发病啊。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就是心脏为什么会发病，就是说心脏是一个非常抗造的一个器官，但为何会被我们使用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呵护它。今天呢，我们讲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往下进行，就是在属下突发性的心脏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在延续新的话题之前，我们还是回顾说，我们心脏啊，心肌细胞啊，20年更新一次啊，它是特别抗造的，轻易不损坏。心脏有横撞肌、纵撞肌，是肌纤细胞组建的心脏，永不停息的发动机。没有人为性的特殊的原因，它可以伴随我们一辈子，搏动跳动啊，100多年都不会出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但是当非正常，心脏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心脏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情绪，我们要给心脏提供这个情绪啊，要有情绪价值。可是我们有没有保证自己的心情每天都很美好，自己的心态都很豁达？如果说都没有，你的情绪啊异常，不是焦躁就是焦怒，不是焦怒就是惊恐，不是惊恐就是悲伤，不是悲伤就是愤怒，在这种啊情绪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会有个好心脏？还有就是心脏需要供油，既然是发动机就要有油，这个油还有没有了？燃烧的油没有了，就是心血都没有了，心脏还能好得了吗？是不是？大家试想一下，心脏还能好得了吗？心脏就会空转，所以这个人心就悬着，特别难受。心肌缺血的人不就是精血不足了吗？这个发动机除了需要油，它还需要什么？需要电，没有电怎么启动它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阳跟气，元阳元气，也就是心阳心气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你看怎么样？哎，心阳不足，发动机就停止转动了，没有电了，停摆了。那么这个元气心气不足的，心跳就没劲儿，是不是？大家不要认为盛老师讲这个是胡讲，可不是，没有依据的讲，可不是这样。中药以为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呢？叫附子，它是在中药当中属于热性药材。说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和作用呢？叫回阳救逆，就是这个人啊休克了，但是呢附子啊可以回阳救逆，叫这个人阳气足以了，心脏从此开始搏动。这个救逆是什么？就是可以改变你这个已经休克或者心脏停止跳动这种假死现象。这就说明我们心脏啊需要阳需要气。有的人说心跳特别没劲儿，难受啊，你看心跳没劲儿的这个人说话都没劲儿，语气低微，他走路也没劲儿，干活也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这叫气不足。所以你看阳足不足气不足，这个情绪好不好都关系着这个心脏的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你的体质，你有没有痰湿，你有没有湿热，对吧？有没有造成血脉心脏这种堵塞？因为心脏本身就连通着啊，连通着这个血脉，血脉淤堵，血脉堵塞，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对不对？因此要想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我们就得呵护，对吧？没有好心情，没有好体质，没有良好的精血充足的阳气，这个心脏就不行。我们从方方面面去养它。既然知道了心脏的健康的必备条件，那么我们现在就考虑考虑，思考思考，说在暑夏为什么有的人心脏就特别难受？为什么暑夏心脏会难受？不是暑夏就没事呢？比如说有的人一到暑夏心脏啊就慌，莫名的慌，甚至血压低啊，进入秋天冬天心脏就舒服了，然后血压就不低了，血压就上来了啊，就得劲了。这样的人叫能冬不能夏，夏天凡是夏天啊，大家记住，凡是夏天心脏特别难受的人，心脏受不了的人，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大半的人一定是你的心阳心气心血不足。也就是说你的体质比较弱，你身体的阳不足

可以保证生命的正常运行。但是说当天一热的时候，当天一热的时候，人体的血脉，也就血管脉管，它会蒸出热胀嘛，就会膨胀。那么大家试想一下，说这一瓶矿泉水啊，500毫升装了半瓶，当我们把这瓶矿泉水这个水瓶给它变粗的时候，它的容量就增加了，水还是原先的那些水，这个矿泉水瓶变粗了，变大了，那么你说这个水还能占这矿泉水瓶里面一半吗？不能了，它就会下降了，只占有了1/3，原先是1/2，现在就变成1/3，往下下降了。这个水位下降，那么在供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足了。同样道理，大家试想一下，我们身体所有的脉管平时啊不是那么粗，没有扩张，当天一热扩张的时候，心脏也扩张，脉管也扩张，原先的血还是那么多，本身就不足，那么这个期间一扩张就更不足了，为心脏为大脑供血都供不上去了，这个血都控在哪儿去了呢？都控在下半身了，比如说胃肠，比如说腿部，你上面的血不够了，因为你血管变粗了。你看你数下之后，你这个腿有没有变得浮肿，变得粗壮，你有没有数下吃点东西就困就迷惑啊，心脏难受甚至困，平时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餐的时候，你所有的血液都到胃消化去了，你脑心脏供血就不足了，所以说心慌迷惑困难受。这就是说夏天人会犯心脏病啊，乃至心绞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为什么到冬天就好了呢？老师，大家知道天一冷开始干嘛？收缩了，冷缩。你看我们冬天这个手指啊腿啊就没那么粗了，夏天很粗，哎，你看这个手指也是这样，夏天我们手指啊非常软润饱满，到冬天呢就皮包骨，是不是？因为冬天天一冷收缩了，血管脉管都收缩了，因此的血还是原先那么多，突然间发现所有的脉管里面的血液都满了，也就相当于这一瓶矿泉水啊，这个水一直不变，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瓶子变粗了就装不满了，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瓶子又收缩了啊，又给盛满了，又不缺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是能冬不能夏。那这个病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怎么解决呢？啊，就补血益气呀，把这个精血元气补上来。听好了啊，说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我没少吃补气补血的药。这就是大家存在最严重的一个误区，一听说自己身体啊缺少精血气不足，就开始各种的药吃。这个补一定有讲究，你是心气不足，你还是肝气不足，你还是肺气不足，还是肾气不足，还是脾气不足，你是心血不足，还是肝血不足，还是脾血不足，还是肾精不足，这些都没弄明白你就胡吃海喝，它能管用吗？这不就是盲目用药吗？你不花冤枉钱谁花冤枉钱，你不上当谁上当，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呢看是没少吃补气补血的药，但是气血也没补上来啊，他们只是补了一个概念，补了一个思想。这个精血不足是指身体一身的，统称为阴虚体质。这个气不足为一身之气，一身之气被称为气虚体质。真正要做的是抓整体，以人为本，听好了，以人为本，不是以哪个脏器啊，不是以哪个脉管血脉，不论哪个脉管血脉，不论哪个脏器，都是身体一部分，你身体整体调上来，你所有的脏器器官血脉都足了。如果说你没有把身体整体提升上来，你只是在哪个脏器在哪个血脉下功夫，我告诉你

0: 没用，大河无水小河干，知道吗？你小河干了，你只在小河里补水，大河却没有补，没用，懂不懂？水库的水都没有了，你家的井还能有水吗？你光给井补水，水库补不水，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期间真正要做的是抓身体，调一身之精，一身之气，调理阴虚体质，调理气虚体质，改善体质。如果有带有阳虚，改善一身之阳，解决阳虚体质就行。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大家去调理体质的原因，这也是大家调理体质带来很好收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让你身体整个身体的阴精血足起来，整个身体的阳能足起来，整个身体的气能足起来。你想想，它里面有人参，有子和车啊，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补精血，还有比它更好的吗？人参补气呀，补元气，子和车补元气呀。你再比如说补血啊，在补血过程当中，酸枣仁伤肾，鹿茸，包括鱼鳔茱，这都是补精血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用完之后调理体质之后啊，这个改变这么快的原因。如果说你没有去调理体质，你是在哪个脏器上下功夫，能不能有效果？有效果，但也只限你目前调理这一时有点效果，而是一点，不是全部。一定抓整体，一定以人为本。这句话不是盛老师现在才说，咱们几千年真正的中医大家还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可是大家一直就当耳旁风，这是你们失去最珍贵的宝贵财富，这是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也是你们一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却迟迟没有一个健康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调理体质之外，配合茶饮一样很好。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上中药房买中药，买人参、五味子、太子参，炒的补骨脂、红参、西洋参、紫河车各50克或者100克，混进打粉，一次用1/2汤勺。用什么水送服？用接下来的这个茶饮：龙眼肉、刺五加、炙甘草、灵芝、炙首乌、茯神、肉苁蓉各9克，栀子、分心木6克，莲子心3克。如果说消化不是很好的，加个炒白术，加15克，然后炙黄芪、炙党参30克，煮水煎汁喝，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两次喝，去送服刚才这个小药粉啊，就会取得良好的一个效果。人的心脏难受，不单单是说夏天天热血管收缩了啊，血管扩张了，导致供血供氧供气能力不够，还有一部分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浊垃圾多了，给这个脉管啊、心脏啊带来的负担通透性下降了，供血供氧能力阻碍增加了，痰湿痰浊。夏天暑湿重，湿气重，浊气多啊，夏天的湿浊过重，特别痰湿体质的人，臃肿肥胖的人，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那么在这个季节暑夏又增加了血粘稠度，增加了血脂，增加了这种痰浊，所以说让这个血液流通更加的缓慢，供血供氧能力更加差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要去化湿除湿消痰啊。这个化痰除湿这个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没少讲，大家去用，知道我不再去重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说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湿气重，嘴里发黏啊，舌苔厚，大便不成形，臃肿肥胖，爱气打嗝，消化不好，胸闷气短，我特别是我这个心口整个心胸特别肥特别宽特别厚，痰湿特别重啊，身上冒油，我体重超标，你是这种情况，你就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把这个方要下来，然后干嘛？按照这个方去抓中草药啊，去服用去使用，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痰湿痰浊消掉化掉，减轻啊心脉的负担，心脉负担一旦减轻了，你心脏不就得劲了吗？啊，你这个胸闷呐 啊难受啊，缺血呀、便闷呐啊，这个动脉硬化不就消失了吗？啊，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心脉呀受损伤了， 内黏膜遭到破坏了，出现了动脉硬化或者梗阻，这种情况修复我们心脏的瓣膜以及这个冠状动脉的黏膜，这样的方法盛老师也给过大家。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来电话把这个方子领取一下。总而言之，心脏在这个暑下出现问题，一定有对应的原因，一定说明我们的身体体质出现问题了，偏颇了，才不耐暑下。那怎么办呢？从源头抓起，相信我，有病就有方，有一病必有一方，有阴必有阳，有邪必有正，这个疾病必然能攻克。不要相信它，它是终身疾病，不要听这句话，有一病必有方，去调理去治疗就好了，好不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老师。
0: 你好。
3: 听您的讲座，听您讲的挺好，您说的也挺好的。您沟通一下啊。
0: 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
3: 对。
0: 听节目有多久了呀？
3: 有半年多了。有同志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在哪儿播的
0: 啊？是你把你的情况我说一说。
3: 有两个地方诊断的不一样，两个医院，有个做的是轻度的慢阻肺，有个是中度慢阻肺。
0: 这个不用去纠结它，中度也好，轻度也好，它都是慢阻肺。你不去彻底的医治好它，慢慢它都会成为重度的慢阻肺。然后呢？接着说，还有什么情况？
3: 对，我现在就是，你说也不喘，就是经常感觉胸闷呢。
0: 憋闷是不是？
3: 对，憋闷。
0: 感觉说不敞亮。
3: 对，不敞亮。对。你说一活动一干点体力活啊，还觉得好一点了。特别呆的时候，就经常感觉胸闷，经常头晕那种。就是晚上还睡不着觉。经常失眠。就得靠那睡安眠药。吃的能睡着觉。
0: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55。
0: 一般几点入睡呀？
3: 8点左右。我得吃药才能睡着觉。
0: 一般都睡到几点起床啊？
3: 早晨4点多睡不着了。
0: 没事儿也不活动活动，也不锻炼。
3: 也不锻炼。
0: 那你这种情况就不行啊。你健康都没有了，你再不养生，你再不锻炼锻炼，你身体能好得了吗？
3: 干活是锻炼。
0: 不对呀，你就犯了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一个错误啊。很多人以为我劳动我干活了我就等于锻炼了。
3: 那不等于锻炼。
0: 那你那意思就是打太极的跟你干活的一样，你是吧？你干活就是等于慢跑了吗？ 你干活就等于人抻筋抻胳膊抻腿了是吗？那你干一辈子活，你这个胳膊腿只能说越来越皱，然后回弯越来越难，人家是身体越来越灵活。
3: 啊，肯定是。
0: 干活不等于锻炼啊，我们锻炼可以理解成对你的车进行一个保养维护，始终给它达到最好的状态。那你干活是一个姿势一个动作，始终是不能达到身体所有的部位都能得到锻炼吧。
3: 啊，对。
0: 所以说呢，你这个身体呀，你再不去养生起，你再不去锻炼起，你很容易病情啊就加重了，就身体越来越差了。慢性阻肺什么意思呢？这个慢性阻肺不是说你一下就得的，它是慢慢来的，就刺激，就是凉空气冷空气，明白吗？寒气不见得是粉尘灰尘，就是说这个人冷空气寒气刺激你的肺，刺激你的支气管，那么你的支气管你的肺部就会痉挛，当肺脏支气管痉挛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咳嗽，气道就会变得狭窄，那么久而久之就把你的支气管把你的肺脏的毛细血管的组织就给磕坏了冻坏了，或者刺激的痉挛了，它越收缩这个血液循环代谢越差，代谢越差呢血氧能力越差，就越感觉憋闷。说盛老师，为什么我一干活就好点，我不干活就不行呢？你干活是不是增加血液循环呢？
3: 啊，
0: 你知道冬天天一冷，看人就浑身发紧发皱，是不是？人家这个水摸着不凉，你摸着就凉。就说白了，你身体你这个支气管你这个肺部比别人娇贵，不耐刺激，就比较绕啊，特别弱。
3: 能懂了，
0: 能懂了。好，因为你的阳气不足，你的元气不足，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阳不足的不耐寒，气不足的不耐风，阳不足的手脚凉怕冷，气不足的乏力没劲儿，这叫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我为什么我说你好好听节目，你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了，那你想想你的阳气不足你的元气不足，你是不是就不耐风，是不是就不耐寒？长春这个地区你要知道它都是北方啊，它非常寒冷啊，所以它就刺激你的支气管刺激你的肺部，所以说就痉挛了，形成了慢性阻塞性肺病啊。为什么咳喘都是少量的白痰，如果黄痰都是热痰了，白痰就属于寒痰，风痰就泡沫，你现在还少，是因为只是在气道上狭窄了，肺部没有炎症。等你肺部损伤了，你慢性肺炎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那个痰的呼哧呼哧就特别多了，一口一口的就上不来气了
3: 啊。
0: 说这个疾病怎么治呢？治养结合，治病是一方面，治的是什么呢？宣你支气管肺部的寒，这个期间他就舒服了，再带着点活血化瘀的方式方法，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就不痉挛了。那么这只是治病，说我呼吸舒服了，通透了，不憋闷了，是不是我的病就好了？病好了，但是你要防止再发生。如果说你不从根本上调，你再遇到点凉气，再遇点寒气，你这个疾病马上又发展了。因为你的根儿没改善，就是你的体质还那么绕，所以说接下来就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把体质提升上来，阳虚体质改善了，把气虚体质改善了，让体质提升上来就行了。你包括你走路可能都没劲儿，甚至一活动都大汗淋漓，冬天特别怕冷，知道吗？
3: 对，
0: 这都是体质的问题啊。别人一活动不出汗，你一活动后背耳的脖子都是汗，别人不怕冷，你是手脚冰凉你就怕冷了，你喝点水天一冷就你总上厕所。
3: 对，
0: 你看盛老师不了解情况也没问你，但是从你的身体当中就能判断出来你的疾病。我说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有？
3: 都有。
0: 这就是什么呢？凭着体质来判断疾病是经验的问题。不说别的，就前两年我出一趟差嘛，这个结果就回不来了，一直留在那块儿，因为你走不开，那个疾病都排半年去了，你看不过来。后来说不行，我得回去，还有那么多学员呢，回来了。咱这个节目十多年了啊，你可能知道的时间短。
3: 知道时间短，
0: 对。对，十多年了，有一年多将近两年暂停，我不在。我没讲。大家都在找，后来这不又有了吗？高兴了。就说欧美地区特别喜欢中医，甚至他们都专门上咱们国家来治疗疾病。因为他知道他那个治疗方法治不了，他才两三百年的医学，我们是五千年。
3: 对
0: 啊，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能治的啊。盛老师说多了啊，你就像小白一样。盛老师有个毛病， 这个毛病非常不好，什么都想叫别人明明白白的，给你治好了不中，我得叫你明白。
3: 我说这不是毛病，这是品德，
0: 品
3: 德好
0: 啊！这档节目我就是给别人讲明白，不是单单给人治病。我说我天天给人治病，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了，我就天天给人号脉治病就行了。我是想通过这个健康知识的讲解，声音的传递，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病例，通过这个声音，通过这个知识，更多的人受益。讲了这么多，盛老师告诉你这个疾病能治啊。临床的症状消失之后不等于彻底出根，彻底出根你这个期间再调理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把体质调理过来一下就好了。
3: 那就麻烦你了老师。
0: 麻烦谈不上，你当听这档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这档节目的学员了。我给自己的学员调理治疗疾病，这是很正常的，老师帮助自己的学员嘛。你今天能称为我一声老师，咱们的师生关系就建立了。那以后就跟着学，学完之后不单单自己受益，也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
3: 亲朋好友我都告诉一声。
0: 告诉倒不用，你就是学知识帮助身边的人就行了。
3: 需要也有不少这种疾病。
0: 学然后呢方法去用，你可以自己买点这个调理体质的，自己上药房买去，或者是通过老师都行，然后呢吃点，吃上几个月，把身体体质调理过来，因为它是治疗疾病结合调养就行了。
3: 好，
0: 问题就不大。
3: 那就麻烦你了，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3: 你这百忙之中跟我说这么讲，真感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是盛老师是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我真是梦想已成的，想到跟你沟通。
0: 是。
4: 我那个心里非常激动。
0: 非常激动。
4: 不知道说什么，我这里给你。
0: 不用客气，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盛老师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4: 76岁。
0: 76岁哈。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想沟通哪些健康的问题？
4: 我把听了你们这个节目
0: 啊，
4: 听着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4: 我也都很多网路我觉得你沈老师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都是一群非常伟大的好医生，真要像你们要是的咱们这个社会都真好真好的了。
0: 谢谢你的认可。
4: 我那么我也不懂我你宝贵的时间，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
4: 我吃了20副那个汤药，我吃了24副汤药，也吃着这等。我现在吧，我跟你原先说说我原先那个情况。
0: 好。
4: 我原先我是19年摔到这右腿大骨折里，一次没做好，刚去年我又做了个2次，你这身体都弱了。我原先我觉得浑身疼，又出汗。睡不着觉，头昏眼花的。口苦。牙龈好出血，一刷牙都出血。原先也牙疼，不仅觉得我这就整个头吧，觉得都跟连着命去似的，反正我觉得不像我那娘也是的。还有点强胸，这后背最不好了，这后背也不是说太疼，也不是说太痒了。原先是疼的，让不疼了。反正是觉得不舒服。刚好嘞，这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买了药。这羊湿把这身上，都不像那羊下也是，凡是有肌肉的地方吧都疼。睡觉这会能是5-6个小时了，睡觉也好入睡了。
0: 太好了。
4: 这疼劲也小了。羊湿吧都是的脚或者脚太浑身吧的，觉得也觉得这样，也不是说那么太冷的，口干口苦。这样倒是不干的不，哎呀那怎么说，羊也有吃狠，也是有那个发白。发白吧不像原先又发红又发，那怎么也薄点点了。薄点点我不知道这嘴也是怎么的，反正是觉得不舒服。就这个情况。
0: 整体来说呀挺不错的，
4: 有你们的关怀，那什么帮助吧。
0: 还是你听得认真，你做得好啊，你信了，你不信你不认，你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收获。你想想这个手术，这个骨本身骨折了，对身体就是一种消耗，骨折的恢复多难呢，它耗费大量的精血啊。那么你看你耗精血呢，这个恢复这个骨折，但是呢第一次手术还没做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你身体就更绕了。
4: 我心脏我都挪了病了。
0: 对，直接就把你身体给掏空了啊。为什么浑身疼痛呢？精血不足，经脉不通了。为什么乏力没劲，爱出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元气了，元气不足。这都是对身体的损耗。为什么这个牙龈爱出血？为什么后背疼？后背督脉不通啊，这个再加上元阴元阳不足，那么虚火就散出来了。阴不敛阳是一方面，再加上元阳不固，这个火总往上走，总往上走，都走头面上去了。眼睛干涩呀，口苦啊，口干呐、牙龈疼啊，牙龈出血呀，舌床疼啊，舌头疼啊，口腔溃疡溃烂呐、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加上秦老师给的20副汤药的方法，你看现在多好啊。下一步呢，你继续干嘛呢？继续就是滋阴潜阳，驱下焦的寒，把下焦的寒给去除，就腿脚上的寒邪去除，把上面的火邪去除。你现在这么去做啊。
4: 对，
0: 这个呢，你这个身体调养呢，你千万别学别人调养一两个月然后就不调了，那样就白调了，知道吧？你造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半年到一年的把身体彻底调养过来啊。这样给自己调养调养，70多岁了，等着咱们调养半年到一年，
4: 对，
0: 以后咱就不用担心咱这个身体了啊，咱这个身体再能折腾个20-30年还没问题。
4: 我这个
0: 那孩子的他们不行。是孩子，只这个一般的都怕呀。
4: 我说上来娘家来，哪个能不得劲儿啊？
0: 对，
4: 你得这么说。我都不认这个。我都觉得我养生，我不摔太过，我这体质可好了。
0: 就是啊。可不是说上了年纪都这样啊！你不要听孩子说上了年纪都这样，那是因为身体都绕了。你腿不摔，没有骨折的时候，你身体不这样。
4: 不，挺好的，我的都说呀。
0: 就是啊。
4: 我都听到摔了台以后，我都着急生活的，又没做活吧，我都着急生活的，才把这身体。不，他也不讲这个事说，我还都是跟我说。原先我也买过产品吧，买过。我说这个老师讲的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你那个甭管我了。我说我有点钱我都花了，我那个的买了我都不花了，我给咱也没在老伴儿吧，跟我自己。跟我自己那个的工他们跟我也没法儿。反正也不是说太烦的我。他们你那会儿年轻应该得过别人不，他都不知道他得病的受罪。我就说我别的我都不说。我说那个的工夫刚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那我平常我哪儿舍得吃哪儿舍得花了嘞。我说我也不得劲儿，我能这么我都可以买了。我说我不知道那好吃的好吃，我说就是这咱你那会儿多吃什么也给我，什么也给我买，可我不想吃，吃了什么也不好吃，能定什么事儿、
0: 对，哎呀，你想的呀太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其实呢，子女呢也不完全是反对你，他主要是认为什么？你这么做不见、
4: 都是怕我吃的不好了。
0: 对，怕你认为你这么做呢，不见得能有效，不见得能行。你又不是没做过，是吧？你又不是买过产品，没买过产品，你买过产品不也这样的吗？
4: 对，所以都说我，你没着你哄过，你那么多事说我，我说这回这不一样了。我是跟秦老师说，我说跟生哥要那什么吧，我说你跟生老师商量，他忙你也跟。问沈老师怎么着给我拿牌，已经给我看好。我说我也是个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有这会儿吧， 又把腿摔了，又不能干劲儿了。
0: 嗯，
4: 问孩子们要急还没醒了，要说是的，等老人的不用啊你。
0: 对，
4: 我这都是我装的几娘子，我那养老金。
0: 嗯，
4: 你那会儿跟着孩子们，我不

0: 瓜吧，我弄的今年的有这么几天了，我都非让你买了，是怎么回事？陈老师，
1: 是这样哈，你这点钱呢，你不会花糟践了。你不会花糟践了，你放心。
0: 我知道，
1: 叫你们花糟践钱的，我心里受不了。
0: 你的节目吧，我觉着我花一分是一分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0: 我特别相信，我也是个那怎么信用的人。我都觉着我心里这么花吧，我都说这是真是从上开下来的，我真是命大福大的，要不命大能跟你们沟通，沈老师，我这里非常的感谢。
1: 是，谢谢你的信任，你就放心吧，咱们呢不会叫你们的这个养老钱花糟践了，咱们这档节目不是骗老人钱的，我能做到的是让你们不走阎王路，不花阎王钱，
0: 这就行吧，
1: 好吧，然后呢，你这块呢，这个把这个调理体质这条路往下走，以后再不养点精气神就行了。现在就差点方法，我把方法再给你配合上点，这个方法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费用最低的方法，好吧？
0: 我拿着你，我一定听你的话，沈老师。
1: 好，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同样祝福你。
0: 祝你身体平安。
1: 谢谢谢谢，同样的祝福你，好吧？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那个脑出血后遗症那个右眼有点重影，现在脚脖跟手脖不能打，那个右侧半边身的冰凉，还有颈椎还僵硬， 哎呀，我感觉到这个病啊，这么我6年多了，我遇见那个郑老师对我的福音，嗯、对吧？
1: 嗯，这么长时间都没治好，就这个病？
4: 没有，没有遇见那个好的医生。
1: 嗯，今年多大年纪？
4: 51。
1: 51，是脑出血，不是淤血哈。
4: 对，脑出血。
1: 嗯，当时怎么治疗的？
4: 保守治疗的。
1: 保守输液了，就是住院输液，是不是？
4: 对。
1: 嗯，没有用中药来调理吗？
4: 没有，也没治疗，就吃一个降压片
1: 儿。嗯，那你这个病能好吗？你也没治，你不去治怎么能好呢？
4: 就是啊，光靠锻炼。
1: 锻炼不行啊，啊，你这个大脑出血，出这个血，它是不是会压迫你的神经，压迫你的脑组织啊？
4: 嗯，
1: 那么你不把这些给吸收了，给消化掉它，它是不是还在呀？还压迫呀？
4: 嗯，我的脚底下这个就给踩个棉花呀。
1: 嗯，使不上劲儿，吃不上力。
4: 对。
1: 嗯，刚才听你说血压也高，是不是？
4: 对，原来血压高180-200。
1: 嗯，你看看。
4: 现在不高了，现在140-190。
1: 吃降压药了？
4: 对。
1: 不吃降压药不还高吗？
4: 嗯
1: 嗯，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病没有得到治疗，就是控制呢。
4: 对，
1: 嗯
4: 嗯，
1: 说不上哪天又出现脑出血了，再脑出血啊，你就不是说脚底发软踩棉花了，你是没知觉，整个身体没知觉了，话也说不了了，行动也说不了了，也动不了了，那真就成这个瘫痪在床植物人了。
4: 嗯，神不守舍。
1: 哎呀，这可不行啊。
4: 嗯。遇见盛老师是我的最大的福气了。
1: 你现在说这个有点早，康复了才行啊。头发胀吗？
4: 你看
1: 头胀不胀？头发胀吗？手发胀吗？
4: 嗯，有点，头有点发胀。
1: 耳朵鸣啊，耳朵发胀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嗯，有点。
1: 嗯，
4: 有点发乌蒙的。
1: 嗯，手脚有没有？
4: 有，那个右侧。
1: 嗯，这种情况，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你1.6米，体重128斤。
1: 嗯，血脂血粘稠度怎么样？
4: 血粘稠也不错，就是血压高。
1: 嗯，就是血压高。嗯，
4: 对。
1: 现在这个锻炼方法采取什么锻炼方法？
4: 每天早晨走路，有时候搁健身器材锻炼，健身器材那个扛扛脖子的，那个弄弄腿的，弄弄胳膊的，搁那个。
1: 这样哈、啊，像你这种情况呢，血脉淤结，血脉不通啊，淤血体质，你有阳虚，有血瘀，
4: 嗯，
1: 打通你的身上的血脉，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啊，
4: 嗯，
1: 调理你的阳虚，火力劲上来，
4: 嗯，
1: 另外呢，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生气啊，你发脾气，你生气，你这个气机往上走，
4: 嗯，
1: 通过这个病能看出来你的气性不小，
4: 原来气性大，现在没有了，
1: 对。现在没有了，
4: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血都是往上拱、往上涌的，头胀、眼睛胀、耳朵胀，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发脾气胀上去的，鼓坏了。本身你血压就高，你再给它加一股压力，啪就破了，血管就破裂了，啪破了，破裂这个血就出在大脑里了，
4: 嗯，
1: 知道了吧？
4: 嗯。
1: 你造，你发脾气，你发脾气能怎么的？你脾气这么大能怎么的？最后谁受伤害？
4: 我。
1: 对，你再发脾气，你再厉害，最后你瘫痪在床了，跟别人硬气都硬气不起来了。
4: 嗯。
1: 可不这样了，咱不这样了啊。
4: 嗯。
1: 到什么时候不着急不生气？你现在把心态放平稳，然后没事每天就是我锻炼身体啊，保养身体啊。我应该怎么去让自己快速康复起来？你这个6年浪费6年的时间白瞎了，太可惜了。
4: 对，就是，嗯，
1: 这个疾病越早调越早治越好，因为你这个血还没有形成这个滞，也就是说没有干，
4: 嗯，
1: 知道吗？你这个血慢慢干成了血滞了，以前呢它还柔软，这个消化吸收渗透快，效果好，
4: 嗯，
1: 但是等它慢慢干了，变成一个血块了，很硬的块，这个就有点慢了，
4: 嗯，
1: 啊，咱们现在呢要做的就是让你身体的血脉通起来，左边右边温度是一样的，血压是一样的，
4: 嗯，
1: 啊，还行，你说话还行， 说话没有受影响。
4: 嗯，
1: 然后方法啊，小药粉。
4: 嗯，谢谢郑老师。
1: 嗯，不客气。方法呢，到时候给你发到手机上啊。
4: 好的。
1: 嗯，剩下你抓紧跟场外老师去个电话。
4: 嗯，好的，行。
1: 嗯，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懂的？
4: 没有了，我有圣经联系啊。
1: 行，那我就期待你早日康复啊。期待你好消息。嗯，好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沈老师。
1: 哎，你好。哎，欢迎您
5: 啊。我这个血糖高，给帮我调理调理看。
1: 行，多少年了糖尿病？
5: 30年了吧？
1: 3-4年是吧？
5: 啊，
1: 3-4年时间不长，这个期间抓紧调，没事儿。
5: 哎，我这那个我也走的弯路不少，我原原先的也说吃这个也调理好，这个我腰我花的钱也不少，那能都不管用。
1: 嗯。
5: 问那医生了，医生说这个慢性病就全国哪也治不好呢，所以说这个我那也上气了，我这那没法了。
1: 嗯，
5: 我说也经常吃这个姜汤药，这对肝了肾了那都不好，那都不好，这心里面也没办法，也自己苦恼没办法，那不吃还不行，那别吃吧。
1: 嗯，
5: 这对人身体原来也咋知道也那是肯定刺激是吧？
1: 嗯嗯，
5: 这些我心里面后边来我这不也听你这个姜汤到姜汤来，我听一听这个呀。
1: 嗯，
5: 我听你讲的看这是这个。说这个道理我看听了挺些伤人。
1: 嗯，是这样哈。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呢？糖尿病说白了就是你体内的糖不能被很好的充分利用了，利用率降低了。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吧？
5: 啊，能理解。
1: 所以糖尿病叫中医当中叫什么叫消渴，一个是阴不足，一个是阳亢。什么叫亢呢？就亢进。这人吃饭快，性格急啊，出现口干眼干，身上发干，总口渴，总想喝水，这不都这样吗？这不亢进吗？阴不足了吗？
5: 啊，我就提到这个，血糖高了，有体脂那又瘦了有20斤，原先也减不到160了，现在140。
1: 那你想想你燃烧你身体的火气那么大，它不把你燃烧了啊？
5: 哦。
1: 说瘦人是多火的，肥人是多痰的。说这个人特别胖。一定是痰湿重，说痰湿比较过重，说这个人很瘦，那么他火气一定是很大的，火气大的人他一定是亢进的，就像是呢，你一定是亢进的人，你吃饭快，说话快，性格急，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呀，要性格保持慢一点，啊，性格别太急躁，吃饭慢一点，说话慢一点，行为慢一点，让自己的心性性格慢下来，节奏慢下来，那么你的病啊也就好一半了。剩下去调理去啊。
5: 哦。
1: 嗯，你总听我节目，你就应该明白，说你为什么爱上火，你为什么有火气，它前面一定有个原因，没有原因它是不会上火，不会有火气的。是不是你的肝阴不足，你的胃阴不足，你身体阴虚精血不足了？
5: 对，反正人身上它有问题了，它肯定要出毛病。
1: 对了。你如果说滋阴养阴，你这个糖尿病很快就会过来，你火气很快就下去。说有的糖尿病就天天吃鸭梨都能吃好。
5: 啊、哦，我就说我这个血脂呀不长了，我说要我要听你这个课呀，我说是不是要我跟沈老师说一下，看是不是能把我这个能调理过来啊？我的调理看看，该吃点少一点能调理过来。
1: 能啊，能调啊！你现在好在哪儿呢？你现在好在没有并发症，你这是比别人好的地方。说等你并发症，肾衰、心衰，这个末梢神经炎，眼睛和足都出现损伤的时候，那个期间就是不幸了。糖尿病治好了，器官也损伤了，
5: 那个就到时候了，就你出现并发症了就完了，是不是？
1: 是糖尿病没有好好调，最后都是一身并发症。
5: 啊、那肯定你早晚也得控制，或者总早晚也是有个事
1: 对
5: 控制不住了，这是不是吧？
1: 对。你呢？像你这种情况，就养阴调理体质就行啊。
5: 吃点啥药能调理好？
1: 哎呀，你这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5: 听了有2-3个月了吧？
1: 2-3个月呀。
5: 啊。
1: 这是什么？这是纯属体质偏颇呀。调理体质那么好，就用啊，就用它。
5: 哦，它多少？
1: 像你这种情况，你照两个周期调吧。
5: 哦，
1: 嗯，你现在呢调理身体，你不单单是说我把血糖降下来的问题了，你是以后不这个高血糖了，你是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它是两种概念，同样用药，不同的结果。
5: 哦，
1: 你的病不是说病的本身，是你身体的问题，你记住。
5: 这等于在治疗里面，吃那个等于是不治疗，光来光控制。
1: 你说对了，说了半天说什么呢？
5: 是
1: 那个不治，这
5: 个
1: 是治。
5: 这个意思。
1: 啊，你这不转过来了吧？
5: 我这个心里呀，就是想的是治嘞，我还那边花个钱不治，等于是吧？那光控制控制，我越控制，到时候总有控制不住的事儿，那到时候麻烦了吧？
1: 咱们这个是治，
5: 是。
1: 你按照我说的做，很快能恢复过来啊。
5: 啊，行，我盼着能恢复过来了。我这是希望，就是想的这样想了。
1: 你绝对没问题。
5: 是。
1: 行，
5: 好，
1: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5: 麻烦你了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势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不知道今天各位的心情怎么样，天气还不错啊。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城市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局部可能会有雷雨或阵雨啊。这主要是集中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局部可能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还是相当高，像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呢是在31度左右。
5: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晴转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都是31度左右。
6: 看来今天和明天温度还是相当高的。明天呢，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明天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假期的小长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就是我说，欣姐雨晨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36天，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还是挺舒服，到了中午啊是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周村大吉，听一路畅通赶集去喽。
5: 我们最近加入到铁杆粉丝群的瞌睡兔也来了，说欣姐雨晨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07天了。
6: 知足常乐说，我在雨城打卡572天，晴朗的天气，高温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路上一路畅通，祝大家周四快乐。
5: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周四早上好，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平安常伴，持续打卡590天了。
6: 大家有什么样想美好的这种心情啊，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呢有一些小的祝福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提供即时路况信息的这个行列当中啊，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金石路的招牌，
7: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啊，这个栏目啊，高考进行时，18号山东理工大学，19号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
6: 嗯，是的，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呢，都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呢，密切关注一下每天晚上6点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大家有高考方面的问题，就可以来问询我们的这个高校的负责人了。
5: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运动休闲大会暨山东省体育消费季主会场定在日照，将于6月27号启幕，主题是新体旅、新消费、新活力。
6: 那么这次亮点的活动都有哪些呢？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包括这个滨海万人健步骑游，也就是说在万平口海边呢，集体啊有这个暴走的活动，还有骑行的活动。另外呢，千船竞发桨板皮划艇，就是海面上千条小船开始一起出发，场面呢非常的壮观。另外呢，就是一些省级品牌联赛了，包括自行车赛啊，还有定向运动赛。
5: 嗯，这个运动休闲大会也是少不了多元的休闲赛事，比如说海钓、轮滑、匹克球、沙滩足排球，还有海岸网球等等。另外就是运动休闲主题市集了，40多家日照商户卖运动装备、非遗文创、日照绿茶，还有海鲜特产。那最适合哪些朋友去呢？啊，像运动爱好者、带娃家庭，想要体验日照海边风情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6: 嗯，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济南地铁。凌晨2点钟啊，济南地铁2号线王府庄车辆段呢，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梦乡了。检修库里呢，却有个白色的身影忙得正欢，那是一台机器人沿着轨道自己溜达，机械臂呢也伸来伸去，摄像头咔嚓咔嚓，像极了医生在给病人做 CT 啊。这位智能巡检员呢，来头不小，他是第二代电客车智能巡检机器人，目前已经在地铁2号线王府庄车辆段进行试用了。
5: 这个机器人啊，干完活特别的利索啊，40分钟就能够把一整列6节车厢的地铁列车体检一遍，2分钟内生成体检的这个检测报告。目前试用期的点位故障检出率达到了99%。那根据介绍，机器人没来之前，地铁巡检呢全靠人工熬夜。2号线的巡检工啊，深有体会，晚上干一趟活，没有故障也得走15000步。
6: 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位新同事呢，那些重复繁重的巡检活呢就可以交给他了。机器人不会累，不会走神儿，声学相机呢能够捕捉人耳听不到的漏气声，热成像呢就能发现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升温。
5: 嗯，这款机器人的诞生背后还有一双手在推，那就是济南市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去年电客车智能巡检机器人被纳入到了全市应用场景清单，在项目管家的协调下，技术需求和应用场景快速对接，效果呢也很明显。在建的7号线、9号线等新线路，在设计阶段就预留了机器人的巡检条件，从源头实现了最优方案部署。
6: 嗯，你看看，现在从工厂车间到仓储物流，从医疗服务到轨道交通，济南制造的机器人正在解锁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
5: 近日，在济南地铁腊山站站厅层换乘通道当中，卖粽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全新开设的全运市集正式亮相了，将城市烟火气融入到公共交通空间。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市集是多位于不同地铁站站厅层换乘通道当中，涵盖了特色餐饮、日用百货，还有鲜花盆栽等品类，陆续有上下班的乘客驻足选购。
6: 是，经常坐地铁的朋友应该都能够发现了哈。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 一下驾考，迎战暑期驾考高峰，青岛车管所送上了应考指南。
5: 潍坊小学生立大功，救下受伤小鸟，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6: 一会儿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来说一位这个货车司机啊，因为疲劳驾驶出现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一会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了招募，7月24号出发，陪大家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

0: 喜欢哈利波特的朋友啊，我们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苏南高架桥。另外呢，我们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来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那就是尼斯湖。咱们呢一起来寻找一下水怪传说的踪迹。同时呢，我觉得这一站呢，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就是呢，我们会走进牛津，会走进剑桥，来听听名校学子啊，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另外，我们会在伦敦街头，老外呢，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来感受一下英伦人文和酷潮魅力。
1: 嗯，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时纯玩无购物，全程呢都是住这个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的特色酒店，非常的舒服哈。那具体吃什么呢？比如说七菜一汤，搭配着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英伦地道风味。那每人呢都是配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这个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都拉满了，可以安心随行。
0: 对，即使呢咱们从来没有出过朋友啊，这个您跟着我们放心就可以了。活动的报名咨询热线一定要记一下，是我们这个汽车天下的电话啊，185-6012-1011，185-6012-1011。如果呢没有记住电话，或者呢想了解一下详情，您呢直接回复英国，直接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呢收听一下晚上5点到6点给您带来的汽车天下。
1: 嗯，也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哈，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的行程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0: 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5: 各位早安，我是清新。欢迎三用来啦。说现在呢，打卡济南的北缘高架，这会儿啊，荔黄路的上口行驶缓慢，大家呢需要礼让安全通过。说祝静姐雨辰和大家小长假顺心如意，谢谢三用。
4: 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711天了。德州凌晨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气温回升，要多喝水，注意身体。
5: 是，还有咱们周村的朋友啊，说这个周村早晚的温度还挺舒服的，但是中午温度很高啊，做好防护措施，保持好心情，听山东交通广播，开车不迷路。
4: 也欢迎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打卡只要满100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每年的这个六月下旬啊到九月上旬啊都是这个暑期驾考的高峰期，大批学生呢开始集中报名学车，还有预约考试，考场呢可以说是人流密集。最近呢，青岛市公安局车管所科学调配考试资源，通过增设了考试计划、加开场次、适时增设周末考场这些举措，来最大限度满足考生的考试需求，保证驾考工作安全有序开展。同时呢，还专门发布了暑期驾考的温馨提示，手把手教大家高效约考，还有就是从容应考。
1: 首先呢，就是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尽量错峰预约。暑期学生集中学车考试啊，预约人数大幅激增，建议上班族以及其他社会非学生考生，如果时间条件允许的话，尽量避开六到九月份的暑期驾考高峰，选择平日或者是淡季预约考试，将暑期有限的考试资源优先留给放假备考的学生群体，实现人员分流，错峰应考。
0: 是，另外呢，就是考生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来预约驾考，系统呢支持单次同时预约五个考场场次啊。另外呢，现在天气气温高了，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考生长时间等候呢，建议大家可以规划好出行方案。就是咱们的负责人说了，出发前啊，您查清一下考场的具体位置，规划一下出行路线和交通方式，然后呢，不用提早很久到考场，说在预约时段呢，你提前十分钟。提前十分钟到就可以了，从容参加考试就可以了。
1: 那也关注一件暖心事儿吧。潍坊的几位小学生这一回呢，真的是干了一件漂亮事儿。前几天，潍坊的几个小学生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鸟，蜷缩在地上飞不起来了。小家伙们一看不对劲，也没有当做这个普通的麻雀放过，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保护了起来，然后赶紧地报告了老师。
0: 咱们这个老师也是啊，这个反应及时的。学校老师呢，很快就联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过来一鉴定啊，哎呦，这是一只看着不起眼的小鸟，但是呢，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能确定的是，这几个孩子的警觉和爱心，真真切切救了一条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1: 那这件事儿传开之后啊，网友们纷纷的给小朋友们点赞，说从小就有保护动物的意识，太棒了，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以后看见受伤的小鸟呢，我也知道该怎么办了，先看看是不是保护动物。那几个小朋友啊，自己倒是挺淡定的，说就是觉得小鸟挺可怜，不能不管。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份朴素的善良已经是一堂生动的野生动物保护课了。
0: 为咱们潍坊这几个小朋友点赞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说说这位司机连轴转高速开车直接掉线了。
1: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2026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了。
0: 那么今天的安全小贴士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花露水可以被点燃，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欢迎关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呢爱自己多一点啊。这个初夏天气啊比较的干燥，气温呢升高也很快。你看我们在家呢也要吹空调，在单位也要吹空调，在外面又特别的热。很多朋友啊就出现了口干舌燥，容易上火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真的可以多喝点蜂蜜水啊。因为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是来回购的，说它的包装也不错，品质也不错，口感也不错，所以呢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 我们这款雪蜜啊来头非常的足哈，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和孩子都能够放心来吃的。
0: 是的，然后呢，这款蜂蜜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雪蜜啊，是黑蜂雪蜜，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质地很细腻，入口呢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很清润， 很温润，然后呢一点也不齁嗓子，早上啊温水冲一杯，嗓子呢很舒服。因为它是这种固体的嘛，所以说搭配早餐呐、酸奶呀、面包啊，口感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比如说咱家的孩子、咱家的老人、咱们自己都很合适。
1: 嗯，而且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合适哈、恰逢端午、父亲节、双节临近，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不用再纠结了。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体面实用，送的是健康，是心意，也是寓意日子甜甜蜜蜜。
0: 哎，这个寓意还特别的好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的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呢到手5瓶。反正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买那个5瓶装，我觉得很划算啊。然后呢，所有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想过节送礼的、居家囤蜜的朋友，都是回复蜂蜜就可以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一汽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首先呢，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做白衣天使。他呢，因为一直啊在外面工作，然后说这个端午假期到了，也没办法陪这个爸爸妈妈过节，所以呢，他借我们的节目啊，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也想祝我的爸爸妈妈生日快乐，平安健康。而且呢，给老人家呢点了一首歌，叫做《南山南》。一会儿呢，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歌曲啊。
3: 欢迎这位新朋友。同时呢，我们看到影子也过来打卡了，已经是打卡的第71天了。说今天起床的口号就是再坚持一天就要放假了哈。
4: 可以可以啊，给自己加加油。那明天呢，我们就迎来3天的小长假了啊。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或者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我们的朋友，送给我们的家人啊，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及时提供，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电脑卡死的情况，就是鼠标满屏乱窜，点哪都没有反应，最后直接蓝屏了。那这回一辆货车在高速上也卡死了。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二支队黄岛大队辖区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过度疲劳驾驶引发的单方交通事故。当天上午7点30分，高速交警呢接到报警，说在辖区济南方向70公里处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
4: 对，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执勤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之后呢，民警就发现涉事的这个轻型货车啊，违规停放在左侧超车道内，车辆后方呢没有按规定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存在极大的二次事故风险。民警当即呢先引导驾驶员将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到了安全区域来开展后续的调查工作。
3: 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也是如实交代了事故的完整经过。事发的时候，他正在驾车行驶，途中因为这个过度疲劳不慎睡着，猛然惊醒后发现同车道前方有车辆，为了避免追尾碰撞，仓促之下急打方向盘，导致车辆瞬间失控，连续的横跨了3条车道之后撞击道路护栏，造成了道路设施还有车辆的损坏。
4: 同时呢，民警啊这个调取车辆行车记录仪的时候也发现了啊，这个事故啊发生前2分钟之内，其实这个车辆行驶轨迹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多次出现压实线变道、车身偏移、误入应急车道这些危险的操作，充分印证驾驶员当时是处于注意力涣散、驾驶状态失控的一种疲劳驾驶状态。
3: 最终证明这个驾驶员因为过度疲劳仍然驾驶机动车，高速公路事故后未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志，2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交警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4: 那么交警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疲劳驾驶是公路上的隐形杀手啊！尤其是呢，马上要到来这个3天的小长假，可能有一些朋友要在这个长时间的开车，一定要杜绝这个疲劳驾驶，因为连续驾驶啊，它容易反应迟钝、判断失稳，然后呢，追尾啊、侧翻等事故随之而来。感到疲惫的时候，就是及时靠边休整，别让一时的逞强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大家都珍爱生命，平安出行。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联合播出。
3: 近日，2026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济南市济中城发经视中心举行了。活动现场设置展板宣传区、咨询服务区、安泽险服务专区、互动体验区、应急装备展示区等5个区域，通过图文展板、还有实物演示、有奖互动等多元化的形式，向群众普及应急安全知识和政策法规。
4: 这个新媒体文化作品和安全宣传深度融合，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成效也是集中呈现，新型应急装备让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科技赋能的力量。这次活动吸引了1000名的群众到场参与，接待群众咨询有800多人次，也是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3: 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呢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啊普遍含有乙醇，那乙醇具有这个易燃性，消防人员通过试验发现花露水可以被点燃。
4: 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喷涂花露水之后啊，短时间内不要接触明火，储存花露的水呢也要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啊，远离高温及火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7: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6: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7: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6: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7: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有情有义有态度啊。这个时候呢要跟朋友们啊说，因为这个端午假期，端午假期马上到了，然后呢本周日呢还是父亲节，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过节啊，送点什么呢？你看粽子、糕点、还酒水，还准备什么了呢？其实呢，咱们如果是这个想走心的话呢，又实用养人的话呢，可以推荐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产品，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这款海参呢口感好，品质好，包装也不错，送礼有面，全家能吃，主打一份健康和安稳。
3: 大家都知道呢，海参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老少都非常适配的滋补好物。但是传统干海参啊，泡发非常的这个复杂，费时费力，想吃呢又嫌太麻烦。那咱们这款大连即食海参真的是直接解决了这些所有的难题。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海域原生态刺身，海域呢水质纯净，海参都是自然生长，周期充足，每一只都营养饱满，配料表呢也特别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零添加，无防腐，无多余的成分，原汁原味，可以锁住深海原生营养。
4: 是的，怎么下单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啊，直接回复海参，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然后这款海参呢，一个是即食款的，再就是呢它是那种肥厚保暖的，肉质呢是紧实 QQ 弹，你咬一咬就是那种 QQ 弹脆脆的啊，而且呢就是有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所以说呢，咱们端午家宴啊，添一道硬菜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啊，咱们呢不送一些浮华的礼盒，咱们就送健康滋补，体面又贴心。然后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价格，原价呢是$499，这是深海海参啊，端午的特惠$299。然后呢如果我们囤货的话，比如说我们买5斤送1斤，$1495。如果大家是亲朋 刚好有多选那个八斤套装啊，2380元加送两斤，到手呢足足10斤，也就是说我们越囤货当然是越划算的。
3: 想要这个尝鲜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仅需要299元，非常的划算。现在下单呢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省钱。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海参两个字下单，咱们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锁鲜，保留每一口深海新鲜，端午送礼优选，大家抓紧下手吧。
4: 嗯，好，接下来一首南山南送给咱们这位朋友的父母亲，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你在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施工现场车流量大，G35济广高速21公里处广州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G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这么近那么远每天都来啊，咱们泰安的一位朋友说今天已经坚持打卡72天了，继续坚持加油啊，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0: 欢迎春夏秋冬啊，真的是好久没看见这个朋友了哈、啊、说早上好，东营太阳不算毒，微风，体感温度24度左右，坐标呢是行驶在一路畅通的北二路上。
1: 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你美好的心情。当然呢，要有什么样的祝福啊，也可以发在平台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具体时间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共3天的时间。端午节假期，群众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出行呢是比较集中的，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首先出行呢就要早规划了，出发前请通过广播、地图等平台及时的了解天气还有路况，合理规划你的行程还有绕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拥堵路段。
1: 嗯，而且呢夏季啊这个温度啊比较的高，很炎热，所以说呢应更要让我们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啊、灯光啊、转向啊、制动啊、油液啊、三电啊、车机等等的啊，排查一下故障隐患。另外呢就是我们开车途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杜绝接打电话、收发信息、观看视频这些分心驾驶的行为。必要的时候呢咱们用好蓝牙、车机功能，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啊，再次提醒啊、
0: 嗯、
1: 啊，这个只是说辅助我们驾驶更轻松一些，一定要保持手眼警惕，随时保持接管状态。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程用盔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行车途中不分主驾副驾、前排后排、路途遥远啊，请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摩托车还有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请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另外就是儿童配座椅，儿童乘坐私家车的还应该安装使用合适的安全座椅，不得怀抱乘车或者单独安排座位。
1: 还有一点就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因为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就有个别司机啊是怀揣这个侥幸啊，亲朋好友聚餐多了，咱们呢不要贪杯，如果呢你喝酒了就不要开车，这个不喝酒咱们再正常的开车啊，共同抵制酒驾醉驾行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的编制工作已经完成了，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将于今年的6月17号到24号公示，进一步的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1: 嗯，那么建议实施日期呢是定在了2027年的7月1号。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想要靠无糖饮料、无糖零食来控制体重的朋友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了。最近营养学专家一再提醒，那些标着零糖、零卡、零脂的东西啊，并不等于真的不长肉，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在偷偷的让你变胖，甚至会让你更想吃东西了。
1: 对，因为市面上大多数啊这个无糖食品用的它不是白砂糖，就换成了什么吃鲜糖醇呐、啊，什么阿斯巴甜啊等等这类代糖啊，确实热量很低，几乎呢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你的身体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0: 嗯，研究发现呢，代糖能够骗过你的味蕾，尝起来是甜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获得相应的能量，这种甜味欺骗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混乱，明明很甜，为什么没有热量呢？结果就是大脑反而会更加渴望真正的糖分，让你不知不觉想吃更多的甜食主食，而食欲呢也跟着上升了。
1: 对，而且这种无糖它是不等于无碳水化合物的，而且呢它里面本身富含着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你过量吃的话，同样会快速的升糖、升高血糖啊，导致热量过剩啊，来引发体重增加和血糖的波动。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在这儿呢要特别开心啊，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因为中高考结束了嘛，想带家里的宝贝们去哪旅行，很多朋友啊都给我们打电话。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了行程，除了我们的欧洲四国游，除了我们的新疆的北疆三湖，除了我们的江西亲子游，还有我们的尼泊尔也已经上线了。
3: 嗯，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尼泊尔这条线路哈。
1: 嗯，
3: 大家呢不用担心西藏的高反，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啊，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真的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那这个夏天，跟随主持人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吧。我们的出发日期呢是7月28号，还有8月6号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也非常的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只需要5999元，名额非常有限。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啊，抓紧抢占席位吧。
1: 对，如果想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啊！到尼泊尔，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5星的酒店，是7月28号一个行程，8月6号一个行程。然后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欧洲四国游，因为最近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我们这次欧洲四国游呢主要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是一个12天的深度游，邀请大家呢一起。这次呢行程呢非常的火爆，我们也没有想到啊。目前8月12号的行程呢都已经是成团了，已经满额了，早早就成团了。我们还有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办护照呢还来得及，是北京直发，国航往返。我们呢是一个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仅限20席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走马观花，我们呢还特别给大家开辟了这个 VIP 的绿色通道啊，一定是到这个里面我们认真的去看，我们有资深的领队，有贴心的管家，有优秀的主持人给大家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呢不留任何的遗憾。
3: 嗯，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专属价呢每位仅需要26999元，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了，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同时呢还得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这条线路啊，山东交通广播7月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啊，就是包括了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等等，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打包给大家了。
1: 嗯，
3: 那这一趟呢咱们都是不玩虚的哈，全是当地精选4段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啊，吃饭呢更加的地道，像新疆拉条子、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特色抓饭等等，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
1: 嗯，我看了一下行程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基本上啊这个北疆然后这个三湖都给大家游览到了。7月12号我们有一个出发日期，7月19号有一个出发日期，然后名额呢非常非常的紧张，如果呢正好呢咱们想带自己的爸爸妈妈呀，或者啊带着孩子啊去新疆圆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4条线路呢，如果想报名想咨询，您一定记住这个电话，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4条路线的详细的行程，去哪玩，每天干什么，吃什么，我们呢都有这个详细的介绍，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